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5: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4: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6: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7: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调频吉林经济广播老友才乐十一特别节目锦绣吉林礼赞国庆。国庆假期我们以歌抒怀，以颂寄情。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小板块，今天的欢乐猜猜猜又开始了，听歌识曲。接下来请听歌曲。

猜到了吗？这就是经典歌剧的选段《红梅赞》，歌曲借梅花傲雪绽放的高洁品格，歌颂江姐等革命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崇高情操，是几代中国人难以忘怀的红色艺术经典。下面来听听歌友永不放弃演唱的《红》。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

0: 青阳，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2: 欣赏完猜歌环节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首先呢是听友电子琴独奏《南泥湾》，接下来是听友安好为我们带来的《祖国我永远祝福你》，还有三姐的诵读作品《这就是中国》，有请他们。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这就是中国。作者：采菊东篱。朗诵：刘家三姐。金秋

0: 田也奉献出金色的希望，山川大地洋溢着红色的吉祥。一种喜乐跨越北方的山峦，南方的阡陌，在每个人的脸庞绽放。中国，在这片深情的土地上，14亿人民深情歌唱。一个东方古国，5000年后的今天，你鲜花盛开，幸福荡漾。还记得那个艰难困苦的中国吗？还记得那个历经磨难的中国吗？还记得那个被西方唱衰的中国吗？一个民族的未来，一艘复兴的巨轮，向着星辰大海，这是举世瞩目的远航。把遏制、封锁、围堵碾碎，化难兴邦，一个民族凝聚磅礴的力量。一次次中国震撼，如惊雷在世界炸响。一个个中国传奇，像神话在世界传唱。一条巨龙绵延千里，穿越青藏，把祖国的温暖送到格桑花盛开的地方。一颗天问翱翔在广袤的太空，逐梦问天，解答屈原遗留千年的叩问，去探索日月星辰，更有北斗巡天，东风亮剑，让敌人收起妄想，让豺狼不再猖狂。从城市到乡村，从陆地到天上，世纪工程造福人民，惠泽百年，大国重器又助中华名扬天下。中国抗疫彰显中国精神，华夏大地岂能让病毒肆虐？人民生命至高无上，众志成城，我们写出不可复制的中国答案。世界目睹了中国，世界见证了中国复兴之路，一个民族的坚韧和力量，跨越、超越，一个世纪的梦想。盛世中国，地列在世界舞台的中央。感谢创造奇迹的英雄，感谢创造历史的人民，用赤诚和担当担起民族伟业，开创出只属于中国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把鲜花铺满山川，把赞美写满大地，历史将记录着不朽的功勋，历史将载入这壮丽的篇章。巨龙腾飞，中华民族大国辉煌。编配制作微微笑，采菊东篱，写于淮南。
1: 总有一些声音藏在记忆深处，
2: 那是我们的故事，是青春，是

0: 奋斗是永不褪色的流金岁月。
1: 现在我们为您准备好了麦克风。
0: 老有才了，您好，老宝贝。
1: 讲述您的故事，分享您的才艺，找回那份共同的感动。
0: 报名电话0431-8581-5377，我们期待您的声音。
2: 本期的你好老宝贝儿，我们共同来认识一下孙宝华。孙宝华，退休教师，诵读爱好者，长春朗读艺术沙龙会员，喜欢诗歌诵读，喜欢运动旅行，喜欢轻松愉快与世无争的生活，更喜欢通过声音传递生活中的美好。接下来有请孙宝华。今天他带来的作品是为祖国高歌。
3: 我喜欢为祖国高歌，作者云迪，诵读孙宝华。我喜欢，喜欢伴着曙光铺纸蘸墨，喜欢夜深人静浏览浩瀚诗河，喜欢把心情打理成喜悦，灵感来袭记录收获。我喜欢，喜欢看航拍的美丽中国，喜欢祖国的版图五颜六色，喜欢将山川河流尽收眼底，喜欢这物产富饶，大地如歌。我喜欢，喜欢飞舞如花的迎春白雪，喜欢雪映红梅枝头错落。我喜欢，喜欢北国的大地森林无边，喜欢南疆的大海波澜壮阔，喜欢高原的雪晴金光灿烂，还有中式园林亭台楼阁。我喜欢，喜欢浩瀚星空里叫北斗的那一颗，喜欢手机一族中叫华为的那一个，喜欢大红大红的国旗的颜色，还有那首我爱你中国。我喜欢，喜欢与丰收的人们身着盛装，喜欢手牵手围拢熊熊篝火，跳一曲锅庄，手舞足蹈，感受各族人民的幸福与欢乐。我喜欢，喜欢众人划桨异口同声的传歌，喜欢世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渔火，喜欢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这伟大复兴的辉煌时刻。我喜欢柳暗花明的寓意，喜欢远方不远的解说，更喜欢未来以来的定义，看百年的巨变说明一切。我喜欢，我喜欢的太多太多，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邀请诗友们与我一起，一起为祖国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

0: 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0: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2: 今天的第二位才人是来自于吉林经济广播创作部的原创文友严亚文，今天由吉林经济广播小乐诵读他的国庆原创作品《我为祖国过生日》。

0: 我为祖国过生日，作者严亚文，朗诵小乐。祖国母亲，您今年77岁了，女儿要用自己的方式为您过生日。我要跟全家人合唱一首歌，我爱你中国。百灵鸟从蓝天飞过，我爱你中国。我爱你春天蓬勃的秧苗，我爱你秋日金黄的硕果。歌声嘹亮，热情激昂，唱着这首歌，我们心中涌起对祖国飞速发展的自豪与感动，我们对未来更坚定信心。我要跟舞友们合跳一支舞，祖国不会忘记。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精神饱满，英姿飒爽，我们相信每一个为国家付出的人都会涌入历史的长河。我要跟颂友们合诵一首诗，那是我的祖国，那是我的祖国，它有960万平方公里秀丽的山河。那是我的祖国，它是14亿龙的传人，唇齿相依的母国。它有江南的秀水，北国的冰河，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每一寸山河故土，都是刻在我们 DNA 里的印记。让我们一起高呼，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 来吧，进入到今天的祝福留言板，来听听听友们发来的国庆祝福。文涛武略说，异地他乡，时时有亲情的包裹，岁月流走，天天有亲情的浸泡。国庆到，愿一生淳朴的音调温暖你的心房，愿朋友们国庆快乐，万事如意，长春的家人节日快乐。万事胜意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民逢假日心宽敞，祝主持人听友国庆节快乐。小河流淌说，国庆已来到，祝福花儿身边绕，开心快乐不能少，温馨美满最重要，身体健康活到老，平安幸福是个宝，幸福生活年年好，甜蜜日子步步高。感谢吉林经济广播所有编播人员一直以来的陪伴，你们辛苦了。一生平安说，千万个思念在空中凝固，扬起风吹向你，带着我的祝福，国庆佳节盼望与你相聚。老李说，伟大祖国大好河山，蒸蒸日上，繁荣昌盛，神州共奔富丽康庄，祖国生日快乐。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

0: 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老友财老十一特别节目锦绣吉林礼赞国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K 歌大比拼，本期 PK 的歌曲是大海啊故乡，先来播放原唱的片段。
3: 消失

长的地方。这首歌是1982年电影《大海在呼唤》主题曲，王丽萍作词作曲，朱明瑛演唱。2008年获得改革开放30周年流行金曲勋章，饱含着对大海故乡和母亲的深切眷恋。节目展播前三位投稿歌友的演唱，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投票，1号、2号和3号，票数最高获得今日才人之星，有请他们。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秋十月迎国庆，朝阳照耀国富强，绽放烟花普天庆，放飞白鸽红旗飘，国泰民安笑开颜，国庆佳节齐祝福，祝祖国再创辉煌，繁荣昌盛永不朽。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老友财了国庆特别节目锦绣吉林礼赞国庆，明天再见。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

0: 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0: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和大家伙呢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拿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医保本啊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啊随时就要结束了。那我就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那报名电话呀大家要记好了，是400-690-1677。如果您错过了啊，以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不好使了啊。再有就是之前咱们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退钱的，咱们更要抓紧时间去办理，因为你错过了，你花的钱就再也退不回来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种最折磨人的病，叫什么病啊？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人人谈之色变的老年痴呆症。哎，这个病啊，它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突发剧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吞噬患者的记忆和尊严。 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只是忘事儿啊，只是出门走丢了，不那么简单啊。一旦染上这个病啊，就会彻底的身不由己了。哎，你就比如吧，他不管有人没人，无缘无故撒泼哭闹，一点小事啊就会大发雷霆摔东西啊，有的呢控制不住大小便，你看家里边床上裤子被褥弄得哪都是，浑身上下呀没好地方脏兮兮的啊，出门也被人指指点点的。你看咱们有多少老同志啊，体面一生要强的一辈子啊，一辈子讲究干净讲究规矩顾全脸面，可是得上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啊，一切都变了，不单是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好好的一个家庭啊都被这个病给拖垮了。那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有时候拉裤子里边了还淡定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被家人发现了，结果呢人家又跑床上躺着去了，就是不给你洗。那这种糟心的场面周周循环往复，找护工干一天人家就不干了啊，撂挑子不来了，把他送养老院吧，给加钱人家都不收，家里被折腾的是鸡犬不宁。那我当时接诊的时候啊，我就问人家属，我说这咋不早点来呀，人家属说了啊，最开始啊就以为说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上想。那我说到这儿啊，咱们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觉得这病离我还很远吧？其实呢今天我老孙呢想跟大家啊好好讲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哎，因为这个病啊咱们每个人都会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我这么说呀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就拿出手机来啊，你问问那个豆包，你会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哎，也是说呀，你不想早早就傻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未雨绸缪啊。那到底该怎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啊？你像《黄帝内经》不这么讲的吗？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啊，这话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呀，当我们身体在出现问题之前，它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这个体表上啊有症状。那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啊，它的本质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大脑长期失养，让我们的脑神经元受损了。从而引发了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不可能说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前会出现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近事遗忘旧事清洗啊，就是眼前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全忘了，手机放哪儿呢，钥匙放哪儿呢，转头就忘。哎，刚打完电话说的啥呀记不清楚了，但是陈芝麻烂谷子门清，而且这些事儿啊反反复复跟人磨叽起来没完没了。第二个，言行混乱，能力倒退，给人发个消息吧也得反复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回，想说什么话憋半天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出去买个东西啊算个账也算不明白啊，很多事儿啊都干得稀里糊涂的。第三个呢，性情大变，封闭孤僻，这个人呢原来性格挺好的，最近呢变得小心眼了，爱猜忌了，哎，总想哎，别人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呢，自己干啥事呢也提不起精神来，不愿意出门。第四个信号啊，就是肢体迟缓，手脚发麻，走路啊晃晃悠悠啊，腿脚不利索或者跑偏，

0: 啊，稍不留意啊就摔倒了，发生磕碰，然后手脚呢经常麻木。以上讲的这个四个信号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就说明你已经站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已经有两个或者三个信号，说明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如果上述我讲的这四个信号你哪个都在，哪个都有啊，也可能今天也可能明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尤其本身那些啊就有那些这个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本身呢阴阳气血就亏虚的比较严重，再加上您出现这么些信号啊，不管几种，其实我们临床上啊也做过统计的，98%的人会在3到5年之内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叫治未病，就有些病啊，您越早治疗啊，病越好治，越早治疗呢，您越不遭罪。那到底该咋治啊？怎么治啊？咱们大家伙呢啊，一定要早一点呢，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啊，因为老年痴呆症，它既然是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啊，在我老孙看来没有我治不了的。因为我们补虚派呀，之所以能传承到我这块16代了，秉承的一句古训就是凡大医诊病啊，不狂语，不夸大，不藏实情，人命至重，不可为利，不可欺瞒病患。就说呀，找我治病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的我拍着胸脯给您保证，不能治的呢我也绝对不耽误您。那纵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这个中成药啊，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了全国唯一的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百年光阴铸就人形灵根，它阴阳共存，得天独厚，具备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独有禀赋，是天地赐下的至尊仙草。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您还担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啊？啊，您还担心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年轻人啊，人家这个气血阴阳旺盛，哪个年轻人得阿尔茨海默病了吗？没有啊。另外呢，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一点是特别难治的，就是脑神经元受损了。如果以现在的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那真是很难恢复的。但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成分叫功能酶蛋白，这个独有成分功能酶蛋白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修复黄金成分啊！目前科学家只在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面找到这个成分了，别的没有。而且通过实验发现呢，它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突触，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同时能够重建神经元信号网络。所以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你看啊，都发现呀，我自己我怎么头脑还灵活了，我怎么反应还变快了啊，我怎么记忆力还好起来呢，别人说啥我都能记得住了，甚至我也能接话了啊，我不是老糊涂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脑神经元修复了。只要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病。哎，这就叫有效的未病先防。而且呀，哪怕你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临床上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改善的也非常好啊。至少有很多患者他不作不闹了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了啊，自己活得有尊严了。那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药效呢再次增强。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 它利用的是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就克隆了300年生的那个雌雄同体人形手的母体啊，之后呢让药效大幅提升了120倍，而且呀、是实打实的保证了药材的用量，就您吃的一盒药啊，这里边就含有80公斤的原生药材，它是浓缩的啊，就一粒药呢，就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的精华，您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服用其他药物120粒的效果，您吃一天的国家专利补救方啊，就相当于您吃其他药物吃了120天。那我这么说，大家想，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啊，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三副药，这就是底气。你为什么常年吃药？啊，为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虚啊？原因何在呢？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现在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挑这些重病大病来治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再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心梗、心衰啊，再有就是像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啊，再有就是呼吸道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像这个胃肠疾病啊、胃炎、胃溃疡啊、老肠炎啊，反正这些老慢病吧，这些疑难杂症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让您达到一个健康好身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老孙呢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啊，是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咱谁也没病多好啊，哪怕我老孙我失业了，是不是我也高兴。所以大家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最开始病没有多重，而是因为你自己不懂病，不重视，结果怎么样啊？小病拖，大病扛，最后可需要别人伺候了，自己活得没尊严不说，还拖累着家人，多遭罪啊！老哥老姐，您说是不是啊？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现在国家医保专项报销的补贴的这个资金呢，很快就要用光了啊！凭借医保本报销的这个活动啊，随时随地可能都会终止。所以，想治病、想防病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想用国家专利补救方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400-690-1677，而且之前呢，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老朋友呢，啊，仍然可以凭借这医保本，同样能享受啊，一副药咱们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返钱的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国家专利不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农

0: 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
2: 哎呀，孙主任呐、啊，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喽。
3: 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您别激动，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讲。
2: 哎呀，孙主任呐、啊，是这样的，我在9年前呢，参加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
3: 哦。
2: 哎呀，要不我可能早就没喽。
3: 哎呦呦，那您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又能连线，
2: 哎、
3: 这是缘分呐。那您
2: 对呀，
3: 当时您这个参加的第几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呢？现在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2: 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第3期还是第4期？
3: 2017年应该是第4期的临床，第4期。
2: 哎呀，那我倒没有记得那么仔细。
3: 嗯。
2: 主任呐、啊，哎，我当时是血压高，3连降压药啊都降不下来，哎呀，那脑袋呀，成天都是晕啊、疼啊，就一直都没清醒过，有的时候走走路啊就要摔倒，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而且还有啊2处的腔梗，大夫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再次脑中风啊。
3: 对对，您这个其实啊，很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是非常危险的啊，哎。
2: 是啊，哎呀，我们镇医院呢都不收我，让我去大医院。后来呀，听说你们在征集这个老慢病患者，我就去报名了。
3: 啊，听说就报名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呐，您报名报对了啊。
2: 哎，对呀，是啊。哎呀，结果签字了，免费给我治了3个疗程的。
3: 是的，
2: 应该是一副药吃完了吧。我那个高血压就好了，降压药都不吃了。
3: 哎呀，太好了，
2: 天天脑袋啊，那可轻松了。反应也都快了。3副药没吃完，让我复查一查，哎，腔梗都也没有了。脑动脉硬化呢也好了。
3: 哎呦，
2: 我这当时我那是一颗悬着的心呐、终于彻底落地喽。哎，对了，主任，我那个时候还有便秘，睡眠也不好。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呦，老寒腿的毛病，哎，随着也都好喽。
3: 非常好，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2: 一转眼呢，都快10年了。
3: 那可不吧，
2: 我年年都去复查。都去复查体检。哎呦，今年呢，我都77岁了。那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哎呦，一复查都不高。
3: 都不高。
2: 哎呦，这个补虚方啊，是真牛啊。补虚它不仅呢能治你全身上的毛病。而且啊，你不虚，你真的就不得病了。
3: 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看，
2: 哎，
3: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2: 哎呀，是这个理儿啊。当时啊，你还说，哎呦，心脑什么肝肾慢性病啊，补虚方都能治。还不用你担心复发。起初啊，我还真不太能相信。后来呀、我是彻底的服气喽，心服口服啊。
3: 心服口服了，那叫心脑高骨糖，眼胃肝肺肾，这就是临床上最常见、最棘手的那10大类老慢病嘛。 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选的都是这些慢病啊、重病啊、大病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那时候选的最多啊。而且我知道，就跟您同期的那些当时参与咱们临床试验那些那个朋友啊，到现在啊，据我掌握的情况是没有一例复发的，都活得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专利补给方啊，对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有着神奇的效果，所以呢，它能成为国字一号方嘛，所以被列为叫民生保障用药啊，也被称为叫这个慢病特效药嘛。
2: 哎呦，主任呐、啊，我给咱们当宣传大使了。
3: 嗯，
2: 我还记得，还有我还上过电视了呢。
3: 对对对，
2: 我还介绍了老多人 啊用这个补给方啊、
3: 嗯，
2: 都说好使。哎呦，这好药啊，可就太多人喽。
3: 嗯，
2: 孙主任呐、啊，你们这也算是给自己呀、啊、积德了，给百姓啊、
3: 哎、
2: 造福了。
3: 嗯，咱们这个《金刚经》啊讲过这样一句话呀，啊叫“不住相行善，福德无边”。其实我做事啊是不求大家回报的啊，哎。
2: 哎呀，孙主任呐、啊
3: 嗯，
2: 你可不是一般的大夫啊！我今天也是来参加医保报销那个活动的。
3: 嗯，
2: 哎呦，这报销完了，我今天又订了三副药啊。
3: 今天又订了三副药，您当时不是那个参加临床了吗？那你用药不花钱的呀？
2: 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也怪我没说明白
3: 啊，
2: 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3: 哦哦，
2: 他冠心病啊。之前呢天天说自己胃疼，一动他呢稍微干点活、啊
3: 嗯、
2: 就说胃疼，吃了一个月的胃药啊也没好。
3: 嗯，
2: 我看这不行啊，就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让做了个心电图，还做了个心脏 CT 呀、
3: 啊、嗯，那叫冠脉 CT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右支啊，右侧支，它这个狭窄会引发疼痛，就特别容易跟这个胃病胃疼混淆的。你老伴儿可别是这个情况啊。
2: 哎呀，对对对，哎呦，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3: 嗯，
2: 说是右边心脏啊血管堵得挺严重的。
3: 哦哦，
2: 建议啊下支架。
3: 嗯，
2: 哎呦，那老头啊那脾气犟得很、
3: 嗯、
2: 说啥都不下。
3: 嗯，
2: 但是吃药呢效果也不好啊，动不动就喘不上来气儿，
3: 嗯，
2: 捂着胸口在那一躺就是半天，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
3: 嗯，
2: 后来要、啊、突然想到，哎，这个补虚方啊专治老慢病的。
3: 嗯，对啊，
2: 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一副药。
3: 嗯、
2: 哎呀，买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能报销啊，啊，花了5600块。
3: 哦，那我这才听明白，您刚才讲的说这个参加医保报销是给您老伴儿这个报那5600那个是不是啊？
2: 哎，对对对，
3: 哎、
2: 是。哎呀，等他吃上了以后啊，他跟我说，哎呀，像给心脏啊加油了一样的，
3: 嗯，
2: 感觉身体啊有劲儿了。
3: 嗯，
2: 哎呀，胃也不疼了，也不总爱躺着休息了，而且说腰啊、
3: 嗯、
2: 腰上啊也不凉了、
3: 嗯、
2: 就连这个听力啊都好了。哎呀，之前和他说话、啊、就得喊，那声音可大了、
3: 嗯哎、
2: 现在不用了，
3: 不用了，是不是不用喊了、
2: 嗯、
3: 其实啊咱们《黄帝内经》是这样讲的啊，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2: 嗯、
3: 就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直接挂钩。哎，所以啊、
2: 嗯、
3: 大家伙呢想健康长寿啊，那一定呢您不能亏了气血阴阳，不能出现这个四虚的情况啊。你看您老伴儿这个用药非常及时，这心脏的问题呀、啊、这个危险也排除了，非常好啊。哎哎
2: 哎呀，我和谁都说这个补虚啊就是最好的治病良药。
3: 嗯，没错，
2: 孙主任呐、啊，你们举办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太好了。
3: 嗯，
2: 我本来呀、啊、也准备给他吃三副药的。
3: 嗯，
2: 所以啊我们这次啊又订了三副药。
3: 嗯，
2: 不光一分钱没花吧，还说能退给我1000多块。
3: 嗯，对，
2: 哎呦，这个也是太好了。
3: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医保啊给的这个优惠啊，是一个惠民政策吧。那您就这样啊、
2: 嗯、
3: 让您老伴儿就继续用吧，接着用吧啊，好不好？ 哎
2: 哎。

0: 好，孙主任，我还得麻烦你啊。我听说节目里啊，还有啊，早中晚各吃一次的。那你说我家老头啊，这第二副药该咋吃呢？他之前呢，是早晚四粒这么吃着的。
1: 那他这个情况啊，不用这个调整了。啊，还是按照之前这个早四粒晚四粒，一天吃两次，还这么吃就行。
0: 好，不用加量。
1: 对，
0: 我还合计着给他加量。
1: 不用不用。
0: 那行，孙主任，我听您的。您忙着吧，我知道你时间也宝贵。
1: 好的。
0: 那你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太感谢您喽。
1: 好的，再见
0: 了，
1: 再见了啊。
0: 再见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
4: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虚专利这个药了啊。
1: 那您讲一下您的情况吧。
4: 我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职工医保就能买？要是我买一副药的话，我自己得花多少钱
1: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咱们正常一副药呢是要花5600块钱的，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您用医保本买的话，买一副药按65%报，您买三副药呢按80%报啊，就等于说之前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咱花2毛钱，但是这个活动啊很快要结束了，您什么情况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4: 这个我就是听到要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医保把没点，我是这个糖尿病得了有这个13年多的时间，我割花只2.5，一天吃2次，还打胰岛素26个单位的。
1: 那您现在有啥并发症没有啊？您可能会问了，那你咋不问我血糖呢？其实您13年的这个糖尿病啊，你只要不补虚的话，我告诉你100%都有并发症啊。
4: 哎呀，孙总，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话就是尿糖、尿蛋白都有啊。
1: 都有了。
4: 我尿病、肾病啊。
1: 您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4: 3个加号。
1: 啊，尿蛋白3加号。那个 EGFR 查没查呀？
4: 是不是那个肾的？滤过率是不是那个？
1: 对，叫肾小球滤过率，那个多少啊？
4: 哎呀，那个好像是33。对，负的33，对。
1: 对，那你要是负33，已经中度的这个肾功能受损了。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2甲双胍，就那个革花脂啊，你必须得停了，不能再吃革花脂了啊。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浮肿的情况啊？尿少的情况啊？或者乏力的情况有没有啊？
4: 啊，有的有的。
1: 嗯，
4: 不是，我就感觉啊，我身体里的吧，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人就叫这个空壳子了，虚的邪乎啊。
1: 你要是你对糖尿病13年了，你继续这么治的话。

0: 哇，你会越来越虚了，最后的结果是啥呀？油尽灯枯。您是不是这个眼睛也不好了吧？视力也不行了吧？啊？
1: 对对，这不是上个月吧，我右眼眼底出血，
0: 啊，
1: 打了一次激光，
0: 嗯，
1: 现在我看东西是一条缝了，
0: 嗯嗯，
1: 还有我这个右腿，还有下肢动脉闭塞，
0: 嗯，
1: 一跳啊，走个两三百米就疼，
0: 嗯，
1: 现在我不能走路了，
0: 嗯，
1: 一走路都疼，晚上睡觉啊，平躺着疼得受不了，
0: 嗯，
1: 我就把那个腿啊，哎，捶在这个床底下，
0: 嗯，
1: 然后而且这个腿肚子啊，这冰凉的，没有点热乎劲，
0: 嗯嗯，那您这个就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就三期了，这是啊。已经出现了静息痛了，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溃疡坏疽，所以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得必须赶紧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迟疑一点就不好救了啊。其实这个补阴阳气血呀，不是单独治你的病了，而是在救你的命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就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基本上被这个糖尿病给耗干了啊，所以哪一种并发症啊，都可能会要您的命啊！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嗯，
1: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对，没错没错。您现在出现浮肿了啊？哎，
1: 对，我知道自己哇，
0: 嗯，
1: 很重。人家给我介绍的时候啊，
0: 嗯，
1: 说这个松松啊，补虚是第一人，
0: 嗯，
1: 看病老厉害老厉害了。那松松，你说我这吃补虚方是不是能给我治好呢？
0: 能，没问题的啊！我不是给您画大饼，你的肾病啊，再往下走一步，紧接下来那100%尿毒症啊，你这个腿呀，啊，是动脉血栓闭塞症三期了，啊，不超过一两个月一定会出现溃疡的，所以你接下来啊，眼下最紧要的事儿是把肾和这个腿，把这两个给它保住。换句话讲啊，说你的肾要是想不衰的话，你必须得用到紫河车来补这个肾精。哎，你的腿要想保住呢，你必须得用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呢补四虚，同时啊化这个瘀浊啊，你换第二样药它都不太好使的。
1: 松主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让你给我治一治呀。
0: 嗯，
1: 你说花多少钱，治多久，我全听您的啊。
0: 嗯，听我的就对了。咱们补虚派呀，治病啊，一直都是化繁为简。因为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原因，它就是个虚。你补四虚就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您听我的就对啊，咱们就按照三副药来治就行。一保我保你的肾啊，二保我保你的腿，三保呢我保你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啊。如果到时候做不到的话啊，你假设你这个尿毒症了，就包括你这个透析的钱啥的，我都可以给你拿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吧。
1: 好的。
0: 嗯，
1: 那松松呢，我是职工医保，每三副药是不是不够，我这情况是不是叫加量吃呢？
0: 你这久病自己都成大夫了是不是啊？这个你的情况啊，其实你只需要第一副药加量吃，第一副药一天吃三次，早晨四粒，中午四粒，晚上四粒，然后之后第二副药的时候呢，您就不用这么吃了，恢复正常剂量就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这医保报销随时就结束啊，你和我咱们通完电话您赶紧报名，因为您这病太严重了，刻不容缓，您最少您买四副药啊。
1: 行懂了，行懂了。
0: 嗯嗯，
1: 那我打现在就打这个400电话，马上报名去啊！才
0: 对，马上报名。这个第一副药呢是四虚同补的，因为这个肾精啊，这个再生期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得叮嘱您啊，就在服第一副药的时候，咱千万千万可不能同房啊！等一副药您吃完了之后，您再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指导您啊。
1: 好的，松总啊，我记住了。
0: 嗯，好，
1: 忘记我还得麻烦你，
0: 没事，
1: 我现在我没去没药了。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好的，咱别耽误了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啊！
1: 哎，谢谢，
0: 哎，
1: 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 四虚同补，慢病从

0: 成根断，轻症小病三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孙主任呢、啊
3: 哎、
2: 我是吉林市的王玉香啊。
3: 哎，你好啊。
2: 吃补西方今天51天了。
3: 您是老朋友啊，您这个51天了恢复怎么样啊？
2: 恢复的非常好啊。
3: 哎，非常好。嗯
2: 嗯，我今天吧主要是啊再想买点药呢。
3: 嗯，
2: 另一个吧是我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
3: 嗯、
2: 花了11000多，是不是可以给我退钱呢？
3: 可以可以啊，只要是原价购药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您凭着参保证明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咱们这个退费呀、啊、报销这政策呀随时随地得结束，今天能参加的咱一定别拖到明天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哎，
2: 哦，
3: 嗯，
2: 是我吧最近去普陀山了，一直吧就没听广播。
3: 哦哦，
2: 今天吧我本来啊就是想再买点药呢、
3: 嗯、
2: 结果吧我听到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了。
3: 对，
2: 而且吧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这个补虚方。
3: 嗯，
2: 这是大好事儿啊。
3: 是啊，大好事啊，只可惜啊这个政策一旦停了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以后就不好使了。而且您是这个是老朋友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为啥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2: 我是25年呢胃癌。
3: 哦，
2: 做的是胃2/3切除术啊。
3: 哦，切2/3。嗯，
2: 对，我只能说吧在没吃这补虚方之前、
3: 嗯、
2: 我就是勉强活着呀。
3: 嗯嗯，
2: 每天我吃6顿饭，这吃完饭呢必须在床上躺半个小时。
3: 嗯，
2: 不然就心慌出冷汗呢。
3: 嗯，
2: 浑身啊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儿啊。
3: 嗯，你这就是术后形成的一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倾倒综合症，必须得吃完饭得躺上半个小时啊。
2: 哎呀，对，就像您说的似的。
3: 嗯，
2: 我这做完手术吧，一直就是这样啊。
3: 嗯嗯，
2: 你说这补虚方厉害不？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
3: 嗯，
2: 我不仅能吃饭了，而且吃完饭我不用躺着了，
3: 脸那好啊。
2: 自从胃啊做完手术以后，
3: 嗯，
2: 晚上睡觉就是特别差，而且吧反酸，
3: 还反酸，嗯，
2: 啊，火烧火燎的，哎呀，找了好多大夫我都治不了啊，
3: 嗯，
2: 补西方就吃了7天呐，
3: 嗯，
2: 这胃啊也不反酸了，睡觉最好，我现在呀平均每天都能睡8个小时以上啊，
3: 哟，那太好了。
2: 在普陀山的寺庙里我住了半个月。
3: 嗯，
2: 我天天都是第一个睡。

0: 最后一个起，
1: 嗯，
0: 他们都说呀，你这睡眠太好了。
1: 嗯嗯，确实是这样啊。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哎，能有个好觉睡，我们人体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修复。你看那个百岁老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睡觉好，都是睡眠好。嗯，
0: 这补西方嘛，对睡觉可真是太好了。
1: 嗯。
0: 我吧还有就是严重缺铁贫血，
1: 嗯，你胃不好吗？嗯，
0: 啊，还有骨质疏松，
1: 嗯，
0: 大夫都说我这上下楼啊都容易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1: 对对对啊，
0: 我也不下楼啊，你说人嘛就一点劲儿没有，那虚的真的就像一滩泥一样啊。
1: 嗯嗯，这个胃啊其实它是干啥的呢？哎，消化食物啊，储存食物，然后这个吸收营养啊。那你现在这个多少年老胃病啊，你的胃壁细胞啊，啊，它有一个叫分泌因子被破坏了，所以说呢你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维生素类的钙类的铁类的一些吸收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出现什么呢？出现缺铁性贫血，出现这个骨质疏松。哎
0: 哎，我说实话呀，
1: 嗯，
0: 没吃补西方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我73这道卡都过不去了。
1: 啊，
0: 现在好了，孙主任。
1: 嗯，
0: 我刚才还说呀，我去普陀山住了小20天。
1: 啊，就是那个南普陀舟山群岛那个，是不是那个？
0: 对对，
1: 啊，是是，我也去过啊。嗯
0: 啊，我住了小20天嘛，这补西方啊，
1: 嗯，
0: 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
1: 嗯，
0: 上医院去做的检查嘛，也不贫血了，
1: 不贫血了。嗯
0: 啊，骨密度也正常了。
1: 嗯，
0: 关键是啊，我自己感觉呀，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啊。
1: 梦一场。
0: 啊，这梦
1: 醒
0: 啊，那切掉的胃也长出来了。
1: 啊啊，
0: 这人呐，啊，吃喝睡呀，啊，还有拉屎啥的都好了。
1: 都好了，挺好啊。我反复讲过呀，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就他1公分的那个根须啊，你把它插进土里边，2月啊就能长出一株完整的手乌来。哎，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它枯骨生肉回阳救逆的效果啊，非常好。
0: 嗯呐，孙主任呐，
1: 嗯，
0: 我吧当时手术的时候我就洗过月，
1: 嗯，
0: 我能好起来呀，我一定去一趟普陀山。
1: 哎，
0: 如果呀没有补西方，我感觉呀我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
1: 嗯，
0: 从普陀山下来坐渡轮，我都没坐观光车呀。
1: 嗯，
0: 全程都是我自己走下来的。
1: 啊，自个儿走下来的。哟，
0: 哎呀，一点没感觉到累呀。
1: 嗯嗯，
0: 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说，谢谢你啊，孙主任，我天天都念阿弥陀佛呀。
1: 嗯，挺好啊，非常好。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呐，啊，守护好自己的根本，那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生命吗？哎，你看您。
0: 嗯，
1: 这个才51天的治疗啊，效果非常好，
0: 嗯，
1: 恢复的不错。但是在治疗上啊，其实我还是建议您要多吃1到2副药，因为毕竟您是大手术嘛，胃都切掉2/3了。那你因为这个大手术啊，那一定是这种阴阳气血大亏啊，我们老百姓讲叫元气亏损，就是你伤元气了，伤根本了啊。所以像您这样呢，动了根本的患者啊，咱们做过大手术的，您必须得补四虚啊，而且得多补一段时间才行啊。嗯，
0: 哎，是孙主任。
1: 嗯，
0: 哎，我不是听说我之前花的钱能给退回来吗？
1: 嗯，对啊。
0: 我呀想再添点钱再买3副药的。孙主任，我这情况行不？
1: 不是不是，您不是原来已经花原价都买过2副药了吗？你要是买过2副药，你再订3副药，你拿医保本，你1分钱都不用花了，你还添什么钱呢？你不但不用再添钱了，而且还能给你退呢，能退5600块钱呢。
0: 哎呀，就是我再买3副药，不用花钱，还能退回来5600呢。
1: 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呀。但是你今天报上名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了。而且你记住啊，报名的时候你原来买药用谁名还得用谁名，而且那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啥的可别整错了啊，错了就报不回来了。
0: 嗯呐，我要让我儿媳妇给我办。
1: 嗯，
0: 哎，孙主任呐，我天天给你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啊，救了我呀。
1: 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吧，咱都好好活着啊，享受这个国家的这个好政策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0: 嗯，
1: 好不好？
0: 哎，
1: 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0: 哎，那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吗？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你能不能就和咱那个医保中心说说呀？咱们啥时候那个医保本买药都好使啊？这不行这样式的。
1: 嗯，其实我也从这个心里想让大家一直都能拿着医保本，能够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啊。但是原则上啊，政策上就是二代原研药向来是不走医保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你这个上咱们药房去买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你是不是买不到啊？啊，因为国保级原药一般是不在药房售卖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办的。嗯，
3: 啊，那这个就说呢，这个医保报销以后那就不好使了呗。
1: 对对对，一旦结束啊，医保本你就不能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了。那您到底是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3: 啊，我之前那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1: 嗯。
3: 哎，到现在就是还有6天吧，这药就算吃完了
1: 啊，快吃完了。
3: 嗯，然后孙主任，我跟你说一下我整体的一个治疗情况，你帮我分析一下吧。
1: 行行行，把您的情况好好详细讲一讲啊。嗯
3: 嗯，我就是吃的药吧，就是头3天吧，就除了感觉睡觉好点吧，别的没啥变化。
1: 嗯嗯，
3: 哎，然后这5-6天的时候啊，我这个有点大便干燥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不老少了，不太使劲儿吧也能变出来了。
1: 嗯，
3: 但我现在吧，我这吃的降压药呢，还吃那个硝苯地平呢。
1: 嗯嗯，
3: 我之前吧吃那个伊那普利加那个硝苯地平的。
1: 原来是吃2种，现在吃1种了。
3: 啊、哦、啊，然后那个小高说让我测一下血压再说，你看减不减这个硝苯地平。
1: 嗯，
3: 那我这不听到别人都是1个月就停了所有那个降压药吗？
1: 嗯，对对，
3: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呢。
1: 降压药的这个减呐、停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得高血压的情况啊不一样啊，年龄、体质对药物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统一的，大家都是2周停，都是3周停，你就听咱们场外的指导医生，听他指导就行啊。哎，
3: 那我再买2副，我的问题。这能不能治好啊？
1: 那您除了刚才讲那个什么这个睡眠呐、什么大便干燥啊、血压啥，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3: 我这是脑血栓患者的，是吗？
1: 哦，还有脑血栓呢。嗯，
3: 2年前得的。
1: 嗯，
3: 我现在嘛就是那个右面这个胳膊腿吧有点麻。
1: 嗯，
3: 哎，有的时候吧一抽一抽的疼，就是一到晚上吧就特别特别明显。
1: 嗯，
3: 就是疼的难受。完了也到医院去查了，医院说你这是神经痛啊，不好治。
1: 对，这个咱们叫中枢性神经痛，它属于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异常带来的一种疼痛，这个确实治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啊。嗯
3: 啊，对对对，但是这方面的治疗，就我说这个神经痛治疗还挺好的。
1: 嗯，
3: 我就现在吧，现在不像之前那么一抽一抽的疼了，白天吧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总犯了。
1: 嗯嗯，
3: 哎，从吃上这个药就犯过2回，就吃上这药，咱这药以后，
1: 嗯嗯
3: 嗯，这么长时间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直都没犯过了。
1: 嗯，
3: 哎，以前嘛就是隔三差五就抽抽的疼啊。
1: 啊，以前总犯，现在呢就是半个月、2周都没犯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说这个问题是把它治住了，是这样吗？
3: 啊，对对对，
1: 啊，
3: 这个我感觉是治的不错。
1: 嗯，
3: 但是我现在这个。右边打这个走路啊还是没劲儿，就是拖着地的走。
1: 嗯，
3: 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也是能分开。
1: 嗯，
3: 但他这一会儿吧不自觉的自己哎就蜷到一块儿去了，感觉吧还是有点麻，有点木。
1: 嗯，
3: 总体来说吧比以前健好了，最起码现在这把俩身子有热乎劲儿了，之前都是冰凉的。
1: 所以啊你看这个脑病，脑神经元的损伤啊是不大好治的病。哎，咱们人的大脑有12对脑神经啊，都要靠我们脑髓去滋养，而且我讲过10滴血1滴精，10滴精才能化生1滴髓啊。而这个肾精啊又是先天之精，一旦它损耗的啊一般不太好补充。哎，这就是脑病难治的原因所在。嗯，
3: 哎，孙主任，咱这个补剂方呢也不是说有那个人体那个胎盘吗？
1: 对，
3: 你节目不也说了吗，说那个补肾精 这核武器啊，他这个是、
1: 哎、你这个看来你听咱节目听得非常认真是不是、啊
3: 嗯、
1: 哎，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啊，不仅有文将军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核车来大补肾精，更重要

0: 啊，恢复85%的功能，这个能做到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了，达不到我讲的恢复到85%这个水平啊，您花的钱一分不少，我都退给您。你看这样行不？
1: 嗯，那我这种情况是恢复85%能到啥样啊？
0: 85%就是您这个，比如说胳膊手啊，您拿筷子啊，这个夹个菜啥的，吃个饭呢、啊，写个字儿啊，这都没问题了。包括你的腿走路啥的，这都没问题了。
1: 啊，行，那我这用医保本，我再买两副。
0: 嗯，行。
1: 上次都说了，我再买两副药就能按那个80%那医保报销了。
0: 对对对，
1: 这个现在还算数不？
0: 算数，咋不算数啊？咱说话就得算数，只要你今天能报上名的，100%算数。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结束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你赶紧报名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1: 啊，知道知道。
0: 嗯，
1: 那我那个第二副药，这第二副药还是早晚各一次啊？
0: 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第二副药快吃了，你就剂量就不用再调整了，还是正常吃就行。但是你记着我的话，咱们用药的同时啊，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咱也不能懈怠，还得要加强才行啊。
1: 这锻炼我做呢，我天天做
0: 啊。
1: 哎，就那个小赵还挺负责任的呢，每天都打电话问我
0: 啊，
1: 那个乔治运动，手指手腕的拉伸，
0: 嗯，
1: 还有那个筋肌独立，每天早晚吧就站个20分钟。
0: 嗯
1: 嗯，那行，宋主任，我就先订了两副药，我就先这样，
0: 哎、
1: 我抓紧订完，我就去挂电话了。
0: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啊，赶紧报名吧，再见了，好，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居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梅河
6: 口爆花，
7: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2: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事，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同时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哈，您要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在视频号上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雪花飘舞，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是文化学者，还有一些这个企业家呀，还有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分享他们不同的经历，他们不同的故事。都说草木有灵，可染山河啊，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有着古老技艺的一位传承人，他呢是取土草木之色，寻古法萃取，在布料上晕染出独属于东方的温润色谱。那他呢就是非遗传统植物染料染色技艺的资深的践行者，长春市静怡轩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张鹏。那他呢是生态学硕士出身，深耕植物染近10年，是从扎染非遗传承人，立足于我们吉林本土板蓝根还有艾草等地的在地植物为资源，打通了染材的种植、古法复原、教学文创全链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草木染的世界，感受一草一木幻化色彩的非遗魅力。首先我们就请张鹏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中午好。
0: 这张鹏我们两个是网友奔现哈，我们在网上就其实交流了好久了哈，
1: 是的，
0: 然后终于呢是我们在水文化园的
1: 林
0: 间
1: 闲
0: 事，对，在这个市集上我们就相遇了。我们说我俩是网友奔现哈，在现场呢，我看到了张鹏的一些作品，特别精致，有的是很精致的，有的是一大片一个布哈，这个不知道这染出来这个是效果是啥样的，呈现出作品是啥样的，反正就看着好几种颜色。就在缸里边桶里边
1: 对的对的
0: 就觉得你特别的神奇，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这个在你这个一顿操作下，然后这个变化出好多美丽的图案
1: 谢谢谢谢、
0: 特别神奇哈。那我刚才在介绍您的时候呢，也说到了您在这个植物染色的这个领域里已经深耕了10几年了。但是刚才介绍您是这个是生态学的硕士研究生哈，这两个领域它是有关联吗？
1: 在技法上的话吧，它有一定的关联性。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在生态学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做植物生态的
0: 啊，植物生态，
1: 所以跟植物的话、打的交道就比较多
0: 啊。那跟植物打交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哎呦，这个的话得追溯到2000年左右
0: 哦、
1: 因为就是后来上了大学，我从本到硕的话，一直都没有离开这个植物这个领域
0: 哦。
1: 是的，
0: 这说来话长哈
1: 啊，对的。
0: 你先继续说，一会儿我还有问题想问你。
1: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本科时候做的那个也是一个植物的一个提取，当时是那个元素花青素，然后等到我硕士的时候呢，我依然是做的是植物类的一个提取，它是属于黄酮类的这两个东西呢，它在生活当中它比如说花青素它有抗衰的功能，但是很多人可能忽略了花青素带来的这个色彩然后我也是在偶然的之间才发现了这个色彩有了一些变化，之后就对这个东西就特别的喜欢，
0: 然后这个话筒这个架好像它不太听话
1: 那我手扶
0: 没事啊，您接着说。
1: 然后等到再往后的时候呢，可能在植物的前期提取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发现了一些颜色的变化，因为总要擦水台上的一些水渍嘛，那不同植物的水渍出来肯定是不同的颜色了，然后就把我的那一块擦桌的那小抹布就变得特别的好看，
0: 五
1: 颜
0: 六
1: 色的，对但那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实验室当中更多的是化学药剂，所以这个时候就想起了当时姥姥说的一句话，就你们这个东西那个穿脏了拿回来不要怕妈妈揍，姥姥给你想办法实际上这样回想一下啊，那姥姥可能当时就用的就是这种植物染色的方式，然后想一想啊，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然后再查一些古 古籍。
0: 我觉得你们好像解救了好多的小朋友。真的，有的小朋友他吃东西他不注意的时候吃的，比如说水果，这个什么樱桃啊，这个车厘子这类的东西，
1: 啊、
0: 特别容易这个汁就染到衣服上，就洗不掉了。
1: 啊，是的，是的。
0: 反正经常因为这样说，哎，就挨收拾。
1: 嗯，但是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把它变成一件艺术品，
0: 嗯，
1: 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0: 所以刚才你说这个是这姥姥的这个话，这种智慧哈，他就解救了好多小朋友。
1: 是的，是的。
0: 那在你那里是不是有好多人跟你一起就愿意染这个呀？
1: 啊、嗯，对，有很多就是喜欢这样的一个小玩具的一样的人，
0: 嗯、
1: 就会跟大家一起凑合到一起，所以就是慢慢的就是也愿意去琢磨这件事儿，
0: 嗯，
1: 所以也后期了拜了师，然后把它更系统化的去做了一下。
0: 我觉得通过你刚才的这个简短的讲述哈，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心存美好的人。就比如说你说那个实验室那个小抹布哈，
1: 嗯，
0: 擦的脏兮兮的，你居然说还好看，五颜六色的。就是这个经常会用不同的视角去发现同样的一件事情，就会给自己带来愉悦哈。
1: 愉悦
0: 啊、嗯，我觉得你好像你这个人给人的这个状态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1: 哦，希望可以照亮大家。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天没有什么丑事的，一看见你就很有能量。
1: 哦，太好了，太好了，也希望我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亮点。
0: 就像刚刚你在介绍哈，是在跟这个草啊花呀、啊、就这些个植物打交道，
1: 嗯、
0: 然后从中呢发现了这些个颜色，其实它是有别有用处的哈。
1: 嗯，是的。
0: 嗯、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就离开了你这个原来的那个工作，就全身心的就开始研究这个植物染了呢？
1: 大概是2012-2013那段时间。
0: 2012-2013
1: 对，2012-2013那段时间、哦，因为有的时候吧，可能你想要去做一些东西，你要去试验。要不停地去尝试。
0: 嗯，
1: 那么如果我要是在原有的工作当中呢，我就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
0: 嗯，
1: 所以我也算是比较任性的一个人，然后就跳出了原有的舒适圈去接触一个这个内容。
0: 嗯、那我觉得你不是任性哈，我反倒觉得你好有魄力，因为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哈，能够知道你过去的那个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这工作的环境哈。
1: 嗯，
0: 那现在呢，每天跟这个草啊、这些植物、这些染料打交道。哈，然后那个好多这个衣服啊，好像都是自己就是想着法的变着花样去把它染，然后穿出来。
1: 嗯，是的，是的，
0: 就是工作的环境和状态完全不一样。
1: 嗯，很放松，哦、而且就是这样的话、
0: 嗯，
1: 可能更能缓解我在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
0: 嗯，那就是你更喜欢现在的这个状态。
1: 对，更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0: 我刚才还想问呢，我说你看离开那样原来在实验室里哈，是搞研究啊，搞实验，
1: 嗯、
0: 我还想问呢，我说有没有过后悔过呀？离开那样一个让别人看起来哇。望尘莫及的一个工作，
1: 后悔过
0: 啊？真的吗？
1: 啊、后悔出来晚了。
0: 这东北人这个固有的这自带的心里带的这幽默啊！我看到你给我的资料里面你是朝鲜族，我才知道
1: 啊，是的，朝鲜族的。
0: 那其实朝鲜族，我觉得他的这，我觉得这个民族哈、啊，真的是他除了说这个能歌善舞啊，他们动手的能力也很强的。
1: 嗯，在我的生活当中，家庭里的话，就是姥姥姨姨们确实是手巧的一些、
0: 嗯、是不是？
1: 嗯，
0: 我觉得我没看错。嗯，那就是说，咱们在这个植物染的这门技艺里哈，是一开始你可能是就自己去研究它，就什么样的草啊，什么样的花会出来这个颜色，
1: 嗯、
0: 它是不是就是你萃取出来这个颜色，跟它这个本身的颜色它是有差异的？
1: 嗯，会有差异的。
0: 哦，
1: 嗯，对，你看，比如说我们粉色的花，
0: 嗯，
1: 然后呢，它在那个。萃取出来一般我们用的这个最常见的厨房的用法，
0: 嗯，
1: 要煮出来
0: 啊，煮出来
1: 的颜色的话，
0: 嗯、
1: 它可能会有的会偏那种棕褐色
0: 啊、
1: 哦，那可能
0: 它不会那么鲜艳，
1: 对，不会很鲜艳、哦。但是呢，你给它染到这个白色的布料上的时候呢，它又会呈现出那种淡淡的那种黄色。所以就是它，我们视觉当中见到的植物的颜色，它不一定是呈现在布料上的本色
0: 啊、哦嗯。那这个萃取的过程很难吗？
1: 我用的是最简单的办法，
0: 嗯，
1: 就是用土
0: 啊，用土，
1: 用土方法
0: 啊啊，我用土。
1: 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家里是不是有锅
0: 啊
1: 啊，可以用锅
0: 啊，
1: 锅煮，
0: 嗯，
1: 那有自来水，哎，可以用水
0: 啊，就是把水放到锅里，然后把这个
1: 植物
0: 啊
1: 放到这个锅里面，
0: 啊、
1: 然后浸一浸之后，就是用这种热水的这个萃热萃
0: 啊，热萃、
1: 啊、对，
0: 然后再过滤出来，
1: 再过滤出来，然后这个染液合并了之后，
0: 啊、
1: 然后我们去染布啊、
0: 嗯，
1: 或者染一些我们喜欢的小饰品。
0: 那你会用这个单一颜色的、嗯、这个色系的植物， 去煮，还是把好多种植物放在一起会煮？
1: 我在煮的过程当中的话，我是单品植物进行去熬煮。
0: 哦，
1: 但是在染布的过程当中呢，我会使用套色的方式。
0: 那什么叫套色？
1: 套就是圈儿。一圈又一圈儿，
0: 圈套，
1: 对，就是用不同的角度呢去沾染这个染液，形成不同的颜色
0: 啊。
1: 在一块布料上的话，它会有不同的纹样出来
0: 啊。我觉得这就好像是这个。把各种颜色，它是把颜色都放在一起吗？还是布料不同的颜色？
1: 布料不同的颜色去蘸到那个不同的染缸当中，
0: 就是把一块布放在不同颜色里不停的去蘸，是不是？然后它出这个颜色，你也不知道是啥样的。
1: 那个会知道的。
0: 那这个颜色和颜色之间，它不会发生反应变化吗？
1: 它在过程当中的话，它不会产生特别明显的变化。但是它会出现什么？比如说黄色和蓝色，那么我们三原色当中出现的，它就是绿色。那蓝色，但点点的蓝色呢，加上一些红色呢，那可能就出现的是紫色。所以这样去套一些颜色，
0: 那它也根据这个用着颜料的大小啊、多少啊，
1: 跟颜料浓度有关系
0: 啊。那这个就叫套染啊，套染，像套娃哈
1: 啊，对，可以这样理解的。
0: 那你看，我在你的就这个，咱们在做活动的时候，我在你那儿跟着你，就是染了一个小方巾，一个小帕子嘛，它是两种颜色，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这个玫红色的然后你在教我染的过程当中呢，是用那个小夹子，是把要染色部分夹起来，那套染的时候也要这么夹起来吗？
1: 套染取决我们自己想呈现的这个图案和画面
0: 啊。
1: 你像那个我们那天做的那个用小夹子，那个夹子起到的是防染的作用。
0: 防染
1: 对，就是因为你看我们是左右两个颜色嘛，那在这个夹子左侧这个颜色和右侧颜色，如果你不想让它俩混合到一起有交界，明显的交界的话，那就可以用这个夹子那如果你要说我这两个颜色我想让它融到一起，在中间形成一个渐变，那我们就不需要这个夹子
0: 这个取决于你想要呈现出什么样的。
1: 对，
0: 但我觉得这好像也是经验，得有经验，不然的话可能就乱走
1: 没有啊，其实凌乱也是一种美啊。
0: 就怎么样都行。
1: 对，是的
0: 那是你是一开始跟这个植物打交道，然后你发现了植物它会有这样的美，然后你就去研究它了。
1: 嗯，
0: 最开始是自己研究，还没去拜师是吧？
1: 对，最开始的时候就自己看一些古籍啊，因为我们学校有图书馆嘛可能对我们就比较友好一些，所以我们就是经常去图书馆去查一些资料，包括一些网上的一些文献啊什么的。但后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实际上是我们一个中国古老的一个传统技艺。所以就是追根溯源，找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和资料。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幸呢拜了几位师傅
0: 啊，几位呢
1: 是的，因为他们各自的那个擅长的领域都不一样嘛然后我这个人呢又是比较就是跳脱的一个人，都想尝试一下新鲜所以就跟了几个师傅去学了一些浅显的内容
0: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你拜师的这个过程，你先讲讲你拜的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你当时什么状态
1: 当时的状态就是这事儿我不懂，我得找个懂的然后呢我又没有经费，那怎么办，我就在附近找吧所以就是搜了咱们吉林省省内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老师确实找到了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老师也非常有幸哈，就是膜拜把人老师堵到了学校的门口
0: 就是陌生拜访
1: 对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跟老师就第一次结缘。
0: 因为老师没害怕吧，这哪来的小姑娘
1: 还好然后当时老师说我可以跟你交流一下这些技术啊什么的然后就这样我们就进行了就是深入的一些交流
0: 老师觉得这小丫头好啊这个爱学习接受力还强
1: 还好然后就让老师听到，老师会很高兴你这么夸我
0: 那这老师现在他的这个擅长的这个领域是什么？
1: 他擅长的是蓝靛泥的染他擅长的是蓝色
0: 就是你身上穿的这个颜色
1: 对，我身上穿的这种蓝色就是我们最早那个蓝印花布这个颜色
0: 小碎花布的那种
1: 而且他本身的话他自己在学校内他也会有一些社团类的课程
0: 那他就是用这个蓝靛泥去染那这个蓝靛泥它也是植物吗？还是有化学的
1: 它也是植物
0: 但
1: 是呢它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化学过程叫做发酵所以就是你说它是纯植物的它对，但是呢它也有一定的化学原理在里面对，
0: 但是原材料是植物，
1: 对，原材料植物
0: 没有一些化学的染料在里
1: 是的是的，
0: 只是在这过程当中需要发酵，它发酵的目的是什么呢？
1: 目的的话是让这个颜色从植物当中就更好的一个发散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在那个纤维布上面可以更好的着色。
0: 其实发酵是一个技术手段哈。
1: 对的，
0: 它不是一个元素。
1: 可以可以。
0: 那你我就记得你在跟我说哈，这个植物染，植物染是一个技术是吧？
1: 植物染它实际上是一个染的过程
0: 啊，染的过程啊，
1: 然后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扎呢，是一个防染的手段
0: 啊，是手段，是方法，
1: 对，是方法
0: 啊，
1: 就是为了不让它染上，所以我们要给它扎上
0: 啊，就是把染的部分放到这个染料里，
1: 染料当中，
0: 不染的那部分就
1: 扎起来，
0: 就滴溜出来。
1: 可以理解，您说太对了。
0: 那这个染呢，就这个染它有好。多少种方法？
1: 常见的就是我们古代常说的呢，就是染，实际上它是万物皆可染，所有的植物，比如说花、果皮、叶子、根都可以形成我们的染料。然后呢，我们的一个防染呢，常见的是有三种，比如说扎，扎的话就是你那天那个看到我们割小绳儿那个，
0: 记着那个
1: 啊。然后呢，再有就是夹，夹染的话就你那天做的那个小木棍儿给它夹上，然后还有就是蜡染
0: 啊，蜡染
1: 啊，对。然后像这样的话，都是扎也好，蜡也好，还有就是这个夹也好，它都是起到防染的作用。
0: 那蜡染是用蜡把它封起来吗？
1: 蜡染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布料上以蜡为画的颜料，然后去做我们想要做的图案。但是呢，被蜡封住的这一部分布料呢，在你染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很难进入到染料当中，所以染料的话不会随着纤维浸入
0: 啊，就不上色，
1: 对，不上色。然后等我们全染完了，晾干了，也清洗过了之后呢，再用脱蜡的方式把蜡脱掉。蜡所在的位置呢，我们的布料就是保持原本的原色
0: 啊。其实就是蜡的部分，就是你要突出的图案或者是字。
1: 对，是的，是的。就蜡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毛笔当中的墨。有墨的地方就是有字，
0: 有字的啊。
1: 是的，是的。
0: 但你觉得就这几种方法，哪个相对难？
1: 对，我这么说可能不太好啊。
0: 你觉得哪个不难？
1: 会了不难，难
0: 者
1: 不会。对对对对。
0: 那你在刚开始学的时候呢？那这几种方法，你觉得哪个是比较不太好上手的？
1: 我觉得蜡染不太好上手
0: 啊，
1: 因为它对你这个蜡的温度啊，包括你跟蜡刀的这个你和蜡刀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柔性啊，都影响着你整个作品的一个展示。
0: 啊，这个好难，我觉得这个说到这儿，它就。对人的这个要求就相对高一些哈，
1: 是的。
0: 比如说你刚才说就像书法，那你用要蜡染的话，是不是得有点书法功底？这字是不是得写好看了？
1: 实际上我们传统的蜡染的话吧，就是在贵州那边，我们用的是蜡刀，这个蜡刀的刀头是铜片的，所以是用它来去画，就相当于我们拿了一个铜刀钢笔，然后再画，在布上写字画画然后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可能领着孩子去做这个体验的时候呢，就是怕烫到孩子，所以我们选择了用毛笔。但不要求孩子写出笔锋呀什么的，因为蜡如果要去写的话吧，它你需要有速度，不然的话它温度它就下来了，它就凝固了。但是体验还是可以的，
0: 体验还是可以的。刚刚你说到孩子们，我就突然想到哈，如果说这个有孩子啊，你教学哈，是这个多大年龄的孩子就可以体验这个技艺了？
1: 你的手有灵活性了就可以，比如说三岁半左右的，像这样他知道自己注意一些
0: 啊，
1: 然后小手的精细动作也有了，他会捆扎的时候，这个就可以是的。
0: 哎呀，那也会不会有这小朋友一看着，哎呀，这么好看，这么好玩，咔一手就进去了
1: 会的，会的。我们经常会看到小手，因为你看我们在做活动的时候呢，您见到了，我有一个牌子，叫做蓝手手的故事。其实最早我也用的是扎染但是有一次活动当中呢，就真的就有个小朋友把小手就放进去了，拿出来了之后蓝蓝的小手然后就这样，就是我和我的那个团队的小伙伴们一起就把这个改成了蓝手手的故事
0: 好有爱呀好这个我有画面感了就是特别就可爱哈这个小朋友但你我看出来了，我说你是对这个任何人任何事你是没有这个界限要求的怎么都行
1: 是
0: 吧，
1: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一个项目你可以 小孩子呢用来去体验生活，
0: 嗯，
1: 那么我们大人呢可以用来去释放我们的压力，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缠扎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是不是可以把这一天的情绪啊那个释放到这个里面，当我们解开的时候呢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意外的一个惊喜，
0: 嗯，
1: 那可能哈让心情会更好一些。
0: 我觉得这个好有松弛感，
1: 就是很随意嘛，
0: 就是感觉就很放松了，
1: 嗯，
0: 就像您所说的，现在好多这个人为什么喜欢这个手工哈，
1: 嗯，
0: 他愿意在这个手工在制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烦心的事情啊就随之就化掉了，
1: 嗯，
0: 然后自己这个心呢，啊，就会能静下来，
1: 就平静一些，嗯，是的，
0: 这个确实很需要哈，
1: 啊，需要。
0: 我觉得现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需要，
1: 嗯，
0: 那你的家庭氛围是不是一定很好
1: 比较轻松，
0: 哦，
1: 就是有老人帮我们去承担一些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呢对下面的孩子呢也会让我们很省心，
0: 嗯，
1: 也不能说优秀但是还好，
0: 所以我就觉得你，嗯，因为你这个状态就很松弛，
1: 嗯，
0: 那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也是很那种轻松快乐的，
1: 嗯，
0: 大家都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活他一定会心情好啊，
1: 嗯，是
0: 吧，是
1: 的是的，
0: 就不会有那种这个就说这个吼啊就是孩子这什么亲子关系啊，
1: 嗯，
0: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1: 这样的问题会很少，但是也会有一点点，
0: 那很少就很不容易了。
1: 嗯，
0: 那像你在这个拜师学艺的这个过程当中哈，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1: 嗯，就是比较难忘的，就是我去上海的那一次学习。
0: 嗯，
1: 当时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过程其实还是很美好的，嗯，但就是当时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学的东西还是太少了，
0: 嗯，
1: 而且呢很多东西的话都在那个上海啊那个南方这个方面它有很长的一个深耕，
0: 嗯，
1: 所以就是在我回来了之后呢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要做咱们吉林在地植物，
0: 嗯，
1: 因为我们吉林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地方，它在植物生长上呢也有它自己的生长规律，也有它独特的特色，
0: 嗯，
1: 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话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季节性的植物的一个尝试，比如说春天杏花开了，
0: 嗯，
1: 那我会用杏花去染一些东西然后呈现一些不同的颜色，那么秋天的时候呢我们的枫叶红了，那么我们像我们吉林有一个枫叶谷对吧，
0: 嗯，
1: 那个枫叶谷到秋天的时候它非常非常的美非常漂亮，那怎么样让它不是只是在这个我们的那个照片当中呈现，可以让它四季当中呈现，所以我就想了一些这些内容然后把它融入到我们的植物染当中。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事？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7: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7: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17: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有。

和一首《山水间》呢，开始了我们今天爱吉林节目的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我是小佳。那咱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长白林海生态秘境。那国庆假期哈，有不少的个朋友啊，已经去长白山玩了，去奔赴这片东北大地的绿色宝库。那这片横亘在吉林东部的茫茫林海，不只有天池的一池碧水，还藏着无数小众的秘境风光，更有代代护林人守护山林的动人故事。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互动话题呢，就是你最喜欢长白山的哪一处景点啊？有没有来过长白林海徒步的，来赏秋日彩林的？那

大家呢都可以把您的这个感想和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上。那您此时此刻哈，可以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了，来一起互动哈。那提到这个长白林海呀，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长白山的北景区。秋日长白山是大自然亲手绘制的垂直色彩的画卷，从山脚到山顶，海拔每上升一点，风景就换了一种模样。山脚呢是针阔混交林啊，有红松、紫段啊，还有枫树交织。啊，秋风掠过漫山的金黄啊、丹红啊、楚棕啊，形层层叠叠。那再往上走呢，更是有坚韧的月桦林啊，树干顺着常年的山缝是弯曲倾斜，扎根在坚硬的火山岩的缝隙里，是长白山独有的生命的风景。那再向上呢，这个林木就慢慢的稀疏了，火山玄武岩裸岩静静的守候在天池上。长白山的风景哈，真的是美如画卷。那有几个打卡点，那第一个呀要去的打卡点呢，就是地下森林，它又叫做谷底森林，这是长白山北景区海拔最低的景点。千万年前的火山喷发伴随着大地的塌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幽谷，这个谷壁高达70米，谷底是绵延数公里，像木栈道啊，全程都是沿着谷底来修建的，不用爬坡啊，你就漫步在这林间，两侧都是参天的古木林里，厚厚的腐殖落叶呢铺满了地面，踩上去会沙沙的作响啊，空气里呢是满是松针呐、苔藓呐这样的清冽的气息，负氧离子拉满。那打卡点推荐的这个点位哈，就是谷底栈道终点的观景台，在这里哈，你可以俯瞰整片的森林幽谷，听溪流穿行林中。这里呢就是长白山原始的生态的样本，是红松啊、松鼠啊、花卫珍鸡的家园啊，护林人都会反复的提醒，栈道之外的土地极其的脆弱，游客是千万不能踏入的。那这也是吉林人敬畏山林、守护生态的一种体现。那刚刚跟大家来介绍的就是第一个哈，这个打卡点叫地下森林，也叫谷底森林。那下一处的打卡点呢，就是绿渊潭。那它藏在呢是月桦林的下面，因为潭水是碧绿幽深而得名，一汪翡翠般的池水，三面被峭壁环抱，26米高的瀑布从崖壁倾泻而下，落进碧潭，水雾弥漫。秋日的潭边呢是红叶环绕碧水，山水相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那潭边的亲水观景平台，近距离的观赏瀑布落潭。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哈，就是绿渊潭水源自于地下的涌泉，常年水温偏低，即使是金秋时节，潭水依旧清凉。

那离开这北坡哈，就来到了这个讷英古城，它是坐落在长白山池南区啊，锦江、漫江、头道、松花江三江交汇的地方，也是全国现存唯一女真部落森林古城，是国家 4A 级景区，也被称作是满族文化活态博物馆。它的打卡点位呢是古城的城门啊，有女真部落复原民居，还有长白山神祠、三江观景台。那站在三江观景台放眼望去，三条江水汇流啊，茫茫的林海一望无际。400多年前呢，建州女真讷英部世代居住在讷英江畔啊，在此住

城生活。传说啊，当年努尔哈赤行军途中病重啊，依靠旁边的王池的泉水慢慢的康复，登基之后呢便赐名王池。王池笑月成为长白山中的八大名景之一。那在这里啊，你可以读懂长白山作为满族圣山的深厚底蕴，去理解先民靠山而生、敬畏山水的古老生存智慧。那在这片林海，不只有风光的传说，更有护林人的故事。那长白山保护区一代代的护林员常年穿行在无边的森林里，春天要巡山防火，监测东北虎梅花鹿的踪迹，秋天呢要踏着厚厚的落叶来巡护山林，守护红松母树林啊。很多时候啊，巡山一趟就要徒步十几公里，林海深处没有手机信号，陪伴他们的只有松涛鸟鸣。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我们才能看得到现在这片完好如初的生态秘境。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郁可唯演唱的《用情山水》。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国庆特别节目《金色吉林》。那刚刚呢，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长白山的一些景区哈，还有一些打卡点。在满族的古老传说里啊，长白山呢是圣山，天神阿布卡恩都里砍下天上的神树，先民呢就顺着树干降临到这片大地，依托林海繁衍生息，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在古人心中有灵性。那我们刚刚呢也介绍了几个打卡点哈，一个呢是地下的森林啊，也叫谷底森林。那在这里啊也流传着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说是啊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年轻的放山的夫妇来进山寻参。那走到这片谷底，忽然就起了大雾啊，迷失了方向。正当他们又冷又饿的时候，林中的一只小松鼠沿着他们寻着溪水走出了幽谷。老放山人代代相传，这片谷底森林是山林精灵守护的家园，进山呢不可以随意折树枝惊扰生灵。那这里呢是长白山原始的生态样本，也是红松啊、这个松鼠啊、花尾真鸡的家园，所以护林人呢也会反复的提醒我们，这个栈道之外的土地是非常脆弱的，不能够踏入。

那还跟大家介绍了几个打卡点哈，嗯，还有一个叫绿渊潭，那还有呢就是嫩鹰古城。那说到这个嫩鹰古城啊，也就也有好多这个传说，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努尔哈赤与王迟的故事。刚刚呢也跟大家介绍了哈，这个因为努尔哈赤病重，然后用这个王迟的水呢让自己的身体恢复了健康，所以赐名叫王迟。还有一个经典的传说哈，就说是天上的三位仙女啊，恩古伦、正古伦和佛库伦啊，下凡到长白山的布库里湖沐浴。那一只神雀呢衔来了一颗珠果啊，佛库伦吃下珠果之后呢就受孕了，生下了布库里雍顺啊。布库里雍顺平定部落纷争，成为了满族的先祖。那这个传说呢也让长白山成为满族心中的发祥圣地。那因古城呢也正是当年的女真部的啊，她在这里生活征战的核心的区域。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读懂了这个长白山啊作为满族的圣山的深厚的底蕴，也理解了先民靠山而生啊对古老的这种智慧是一种敬畏。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有人说啊，这个森林漫步啊，去年秋天去地下森林，踩在落叶上沙沙的响，空气特别清新，还偶遇到了小松鼠在树枝上奔跑。那还有朋友说啊，这个国庆去长白山，问山上冷不冷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长白山区呢是海拔啊高啊，这个山下秋意浓浓，那山顶啊气温可能就接近了零度，上山一定要备好厚外套，做好防风的这样保暖的措施。那长白山的美呀是四季流转，那金秋看层林尽染，那等到冬天的时候呢白雪会铺满林海，雾凇啊挂满月桦枝头啊，又是另外的一番静谧的仙境。那千百年来呢，长白山被满族奉为圣山，那古人在这里呢会祭祀山神来敬畏山水，那些口耳相传的林海传说也藏着先民对自然的感恩。那今天呢跟大家介绍了这个打卡的美景地点，其实我在想哈，如果说我们在身处这样的一处圣地哈，我们亲近自然，可能就会更多的能读懂我们人与自然共生的意义。那这片长白山的林海呢，它是我们吉林大地的一个绿色的宝库，那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生态家园。

那当身处其中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感悟，会有一些感想，也会因为这片美丽的森林会治愈我们。所以说啊，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享受假期的同时呢，也给我们的心灵，给我们的心情放一个假，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这片天地，感受这份美好。

0: 长白山在你心中是一个怎么样的美景呢？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留言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上。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哈，我们的节目呢就在这首山水之间就要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段呢，佳怡将带着大家走进我们吉林的民俗非遗世界，感受指尖传承，烟火人间。
1: 画上一句粗酒入情宽，临终抚琴曲。
0: 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项。

0: 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10: 五后代的逝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书说到，红泥关的兵将跟西魏营的兵将把阵势列好了，王勃等出阵，西月娥出阵，两个人夹打三合，然后王勃等高声喊嚷：“末将战不过你，带我去也。”你既然打不过，你回阵呢？嘿，这王勃等往西下去了。西月娥当然明白了，催马就追。王勃等，你哪里走？两个人一前一后，仍然回到头天待的那个地方。各自率等离鞍下马，一个插枪，一个戳刀，就把马拴好了，摘下鱼特尾，两个人席地而坐。西月娥微微一笑：“王将军，昨天回去你挺好的吧？”王勃等心说：“这是没话找话说呀！啊，回小姐的话，很好很好，小姐昨天您没累着吧？”西月娥心说：“这也是废话呀。”啊，我很好，一点也不累。请问王将军，你我的婚姻大事可曾禀明了元帅？啊，回到营中禀明元帅，我家元帅跟所有的文官武将都赞成我跟小姐的婚事，夸小姐你能够弃无道归有道，真乃女中丈夫。可有一节，我家元帅跟我说：“王勃等啊，你临阵收妻，那是看在西月娥献出红泥关恩放九将这件事情。不过军中大事，事不宜迟啊。今天晚上，如果你放出九将，献出红泥关，那么这件事就算定下来。元帅让我直言告诉你，你定更天献关，你我二更天完婚。你二更天献官，那么你我三更天成亲。如果过了今天一里三更天，你还不献红泥关，那我家元帅可就说对不起了。王将军，那元帅打算怎么样呢？啊，我家秦元帅说了，红泥关乃弹丸之地，何足为虑呀？马上调来强兵猛将，把红泥关团团围住。过了三更天，你再不献关，我们九员战将不要了，也要将红泥关化为齑粉。好，王将军，既然元帅把话说到这儿了，请你尽管放心，迟到三更天，我一定献出红泥关。

0: 难道说男子汉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是个女子说话就不算数吗？我也是一言九鼎啊，你我就别再耽误时间了。王将军，我再给你一口飞刀，你我各自上马回阵吧。好。王伯党接过一口飞刀，插在护北旗的中间，两个人抄起军刃同时上马，还是一前一后跑回阵前。王伯党一边跑一边喊，哎呀，我又中了飞刀，好厉害。王伯党归阵了，谢娥呢在马上高声喊嚷，王伯党，今天饶你这条性命，明天就让你死在我西月娥大刀之下。西月娥也骑着马归阵了，双方各自收兵，红泥关是紧闭关门，吊桥扯起。大小姐西月娥到了总兵府前，甩灯离鞍下了马了，亲兵把马接过去，他刚要迈步上台阶儿，他可愣了。八马将辛文礼站在台阶之上怒目而视，辛月娥这心是砰砰砰直跳啊。哥哥，我今天打仗而回，你怎么不在府中待着，在门前等候啊？哎呀，妹妹啊，每天听你禀报军情，今天哥哥我急了，仗打得如何呀？哥哥，这几天的战情你也是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啊，你杀了仇人罗士信，给哥哥我报了仇了，你擒住了魔头程咬金，哎，又连擒瓦岗山八员战将，我很高兴啊。可是昨天你跟王伯党骑着马往西边去了，你既没杀死敌将，也没擒住敌将，这是为何？
0: 新闻里这么一问呢，辛月娥就明白了，确实是辛文礼每天要打听战情。头天有个西魏大将王伯党跟自己妹妹两军交场打了一会儿，然后骑着马往西边去了，两个人回来了，而且王伯党身中两口飞刀，王伯党并没死。辛文礼就觉得挺奇怪，就把一个亲信叫来了。这个亲信告诉八马将新闻里，王伯党长得漂亮极了，跟小姐年貌相当。八马将新闻里明白了，今天呢就派出亲信在城头之上监视。双方一列阵，王伯党跟新月娥假打三合，然后骑着马又往西边去了。这个亲信马上回来了，总兵大人，坏了，今天两军对阵，王伯党要出马了，小姐也出马了，两个人打了三个回合又往西下去了。嘿嘿，新闻里气坏了，好，带我前去等他。新闻里一直站在总兵府的台阶之上等着自己的妹妹新月娥。新月娥迈步一上台阶，看见哥哥了。哥哥，您不在府中等着我，您有事儿吗？
1: 有事儿啊，那您等我把盔甲卸了。哎，不用不用，你进来，哥哥我有话问你。
0: 新月娥没有办法，就跟着新闻里来到总兵大堂之上，两个人坐下了。
1: 哥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2: 我说妹妹呀，这两天这仗打得怎么样啊？
1: 你也知道啊，我生擒活捉西北营九员大将，而且杀了罗士信，给您报着仇了。
2: 那么昨天这个王伯党还有今天这王伯党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你跟我说。
1: 哥哥，我昨天跟王伯党交锋，我把他诱到西边，给了他两飞刀，他枪法惊奇，而且飞刀没打到致命处上，今天也是如此，你有什么可问的呀？
2: 嘿嘿， 没有可问的，我就不问了。
0: 哼！新月娥一听，气往上撞，心说：好啊，原来你派人暗中监视我，你可是我的亲哥哥，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呀。
1: 哥哥，要让我说呀，您就踏踏实实在府中将养身体吧。
2: 妹妹，你跟我说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好，
0: 新月娥也是气坏了。
1: 哥哥，你让我说，我就告诉你。你确实对不起我呀，我已然三十出头了，你也没把我嫁出去。虽说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可是你这哥哥怎么当的？你总打算给我找一个换门之后，可是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你真给我找了吗？你把我的终身大事给耽误了呀。
2: 哈哈，新月娥呀，新月娥，你好大的胆子。
1: 为了我的婚姻大事，我并没有催你，
0: 可是我跟王伯党两个人交锋，你看出什么毛病来了？
2: 真是两国交锋吗？啊，真是两国交锋吗？
1: 哥哥呀，我看你多此一举。
0: 新月娥啪的一下一甩手，腾腾腾就下了总兵府大堂，回到自己的院子。
2: 四个贴身的丫鬟马上把小姐接到屋中，帮着小姐摘盔卸甲、脱战袍、更换便服。
0: 这四个丫鬟呢，都是新月娥从穷苦人家中买来的，仆随主姓嘛。一个叫新梅，一个叫新兰，一个叫新竹，一个叫新菊。
1: 小姐，看您今天脸上不高兴啊。
0: 是啊，可快把我烦死了。
1: 小姐，您今天打一仗胜负如何呀？
0: 哎呀，你们那小丫头家家的就别问这个了。
1: 小姐，我们不是惦记您吗？您是不是跟谁生气了？
0: 别问了，别问了，我呀不爱说话，我闭上眼睛我得养养神。
2: 四个丫鬟可就不能说什么了。
0: 月娥小姐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丫鬟也看见了，小姐眼泪由打眼睛角就流下来了。
1: 老这么躺着，天到黑了，小姐不吃饭呢。
0: 新竹就过来了，
1: 小姐，您该吃饭了，您醒醒啊。
0: 月娥根本就没睡呀，怎么办呢？我跟王伯党已然约定好了，夜里三更以前献官。刚才跟哥哥一吵嘴，我没法劝他呀。我拿什么话劝哥哥献官归降啊？哎呦，月娥可真急坏了。听新竹叫自己吃饭，月娥蹭一下就坐起来了，吓得新竹一跳。
1: 小姐，您是不是饿坏了？
0: 是啊。
2: 给我白酒。
1: 小姐，您喝酒？您可有些日子没喝酒了。
0: 今天呢，小姐我想喝，快摆啊，给我炒几个菜，
2: 就放在我的床头之上。
1: 是。
0: 新主马上把话传下去，一会儿的功夫，饭菜做好了，酒也热好了，就端到小姐的屋中。
1: 小姐，我可把酒给您斟上了。
2: 好，
0: 新月娥端起酒来一饮而干。
2: 满上。
1: 哎，
2: 新月娥一连喝了好几杯呀。
0: 这几个丫鬟，你瞧瞧我，我瞧瞧你，心说小姐今儿怎么了？平常没这毛病啊，喝着喝着这壶酒愣给喝干了。
1: 我说兰子，
2: 再给我烫一壶酒来。
1: 小姐，您平常可没喝过这么多酒啊，您要喝这么多您受得了吗？
2: 我爱喝，给我端酒去。
1: 是是是。
0: 就这样，新月娥一连喝了三壶酒，小姐脸可就红了。喝着喝着，啪，月娥把这酒盅往地下一扔。我说梅子呀，给你家小姐斟酒，给我换大杯啊。小姐你快着，哎，新月娥换了大杯，烫了一大壶酒啊，杯杯敬啊。新月娥喝的上身都有点晃了。就在这时候，听见院中梆梆梆梆，一更天了啊。我说懒子呀，小姐，是一更天了吗？啊，小姐，是一更天了，您该安歇睡觉了。哎呀，月娥可急坏了，一更天了，三更天之前我要献出红泥棺呢，不然的话这件事就没法办了。几个丫鬟着急了，小姐您是不是有心事啊？您有心事您跟我们说说，我们也帮您想想办法。
2: 哼，你们小丫头家家的能有什么主意啊？来呀，给我斟酒。
0: 月娥喝着喝着，就听外边梆梆哐哐梆梆哐哐，二更天了。新月娥喝的晃晃悠悠，双眉紧皱，二目出神，心没害怕了。小姐呀，您这酒喝得这么凶，是不是心里的事情抹不开呀？您呐，跟我们说说，我们替您解解烦。
2: 哎，快到三更了，
0: 得了，我也没什么亲人呐，你们四个过来，
2: 我就把我的心事跟你们说说吧。
0: 四个丫鬟站在新月娥面前，月娥小姐就把阵前跟王伯党定亲，约定今夜三更以前献红泥棺的事情说了一遍。四个丫鬟一听愣了，怪不得小姐今天喝这么多呢。新兰胆子大，新兰说话了，小姐呀，
2: 你要提起这件事情，也不怪我们丫头多嘴，有道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不过
2: 您这哥哥可怎么办呢？
0: 是啊，
2: 我不是也为这件事发愁吗？刚才呀，我已然跟我哥哥吵了一架了。
0: 哎呀，新兰想了想，小姐呀，您可绕住了。
2: 我怎么绕住了？
0: 小姐，您想想，总兵大人已然成了残废了，兵权可在您手里呢，您好好去劝劝总兵大人，他如果答应归降那就太好了，如果他不肯归降那也没什么呢，您兵权在握，一声令下三更天县官，他没有兵权他还管得了吗？
2: 对呀。哎呦，没想到你能有这么大的主意。
0: 我说，那咱们就按你的话办吧。兰子，
2: 我去劝劝试试。
0: 小姐呀，您去劝劝试试。
1: 新月娥站起身形，晃晃悠悠就直奔哥哥嫂子的院子了。进了院子一看，正房屋中灯光明亮。
2: 哦，原来哥哥嫂子还没睡觉呢，他迈不上台阶就听屋里说话了。
0: 新月娥站在台阶这儿侧耳细听，俗话说得好，要知心服事，须听口中言呐。就听新闻里的夫人东方氏说话了，要是月娥真有心嫁给王伯党，您可得早打主意呀。
1: 嘿嘿，我说我怕什么呀，虽说我两膀残废了，嘿，手下战将听我的，兵权给他，他只不过能打仗。

0: 要真想嫁给王伯党，我一声令下就把他捆上，我呀就不会再顾手足之情了。啊，新月娥听得非常清楚，心里说好狠心的哥哥呀。新月娥是强压怒火，哥哥嫂子这么晚还没睡呀？小妹我有点事儿要跟你们两口子商议商议。新闻里听妹妹在外头，刚才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妹妹听见了？嗨，听见就听见，我怕她何来呀。妹妹啊，你推门进来吧。月娥小姐推门进去了，新闻里跟她的夫人一看，月娥脸上特别红啊，已然露出醉意来了。妹妹啊，你是不是喝酒了？
1: 是，
0: 哥哥，我睡不着觉，喝了点水酒。我一想啊，咱们红泥关是保不住了，大隋朝是危在旦夕呀。昏君杨广做出那么些可恶的事情，西魏国虽然是李密刚刚当皇上，可是哥哥你想，自从程咬金、小孤山、长叶林结黄冈，这帮响马占据瓦岗山，就连靠山王老千岁也打不过这帮响马呀。这是西魏王国运当兴啊。哥哥呀，你我兄妹应该应天顺人，弃暗投明，不然的话隋朝要是亡了，咱们兄妹也落个骂名千载呀。八马将新闻里早已然猜出了妹妹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说妹妹呀，你我受大隋朝两世厚恩，生为大隋人，死为大隋之鬼，不应该再生二意。哥哥，事到如今快到三更天了，我把话跟你说明白了，你猜的一点也不错呀。我已然把我的终身许给西魏大将王伯党，今天我要献出红泥关，你呀跟我一块献关，你还是我的哥哥，你要不跟我一块献关呢，哼，我就不是你的妹妹了。八马将新闻里这个人本来就性如烈火，最近双膀残废，要靠着妹妹守这座关，他不得不迁就一二。现在一看妹妹拉下脸来说出实话，瞪着眼睛要嫁给西魏大将王伯党，新闻里是无名火起，噌腰打床上就蹦下来了。呸，无耻啊，我就是不让你嫁给王伯党。新月娥一看呐，也不想争辩了。哥哥，即使你不许可呢，哼，也许是小妹我错了，容我再想一想吧。说这话，他腾腾腾退出房去，反手吧嗒一关，然后扣上料吊，嘎巴就把铁锁给锁上了。哥哥呀，你好狠的心呐！你先是不许我嫁人，现在你又偷偷的算计我，我刚才已然听见了。如果我要嫁给王伯党，你就传下命令把我捆上，根本不念手足之情。哼，你拿我换官做，我这就去献官，看你有什么办法。腾腾腾腾，这新月娥说完了走了。八马将西门里在屋中可就愣了，月娥你给我回来，月娥你给我回来。不管新闻里怎么叫，西月娥也没回来。新闻里万也没想到妹妹月娥有这么一手，他把门锁上了，兵权又在他的手中，他一声令下就能献出红泥关呐。糟了，我现在双膀已然残废，大势已去，这可怎么办呢？夫人呐，如果说月娥献出红泥关， 红泥关要归了西魏所有，咱们就成了乱臣贼子阶下之囚了。那你我夫妻应该怎么办呢？哎，夫人呐、你随我一同去吧，老爷这可万万使不得。到底新闻里夫妻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在历史中找点有意思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这个系列我们在说曾国藩，说起他来呢，受人关注的事情真的有很多，其中有一条啊，就是他十年之内连升了好几级，从一个普通的进士啊，跟头把式当上的翰林，突然之间就窜上了二品的这么一个位置。搁今天的这国家的政治体系来说呢，我们要用今天的官员体系来算呢，他就算是副部级了。十年进入副部级，这是一个火箭式的窜升啊！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这人要不是奇聪明无比，要么就是有很深厚的背景。但是这俩事儿呢，根据历史给我们还原的资料来讲，曾国藩一个也不沾。他有啥背景啊？一个农民家庭出生的人，靠自己考科举考到京城去的，好不容易找了一点关系当上了京官，这有什么背景？你在说他的聪明，他聪明吗？今天我们去看所有关于曾国藩的资料，基本上都会说这么一句话，说这个人呢，天资属于中等，就是一普通人，跟你跟我跟众多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没啥太大的区别。那你说这么一个人怎么做到那么高的成就的呢？这里边有曾国藩自己的特点。还是我说那些资料，除了说曾国藩这个人资质平平之外，也会加上这么一条，说这个人从小就显现出了勤奋好学的特点。我估摸着呀，当我把曾国藩的这个勤奋好学的特质说出来之后，有朋友心里是窃喜的，因为你会觉得自己也勤奋好学，将来肯定有一番成就。还有的朋友说呢，我教育小孩子，回头我要告诉他，你要勤奋，你要好学。但是光有这一点我们讲还不够，哎，还得坚持，贵在坚持。我们去看曾国藩的发迹，我们再去看曾国藩的一生，都发现这个人对于自己的要求非常的苛刻，这种苛刻的态度才让人觉得一般人干不到，所以他才是圣人。所以你光勤奋好学白扯，你有一颗好奇心，你是小问号还不够，你必须得持之以恒，贵在坚持，这一点要做到很难。那有的朋友听到这儿一咬牙，好，施展，我坚持，我勤奋，我好学，我努力，是不是我就能有曾国藩的成就了，我就能当副部长了？也不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呀，都是曾国藩本身的特质，这个叫内因。还有一个外因也非常重要，甚至说比内因还要重要。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系当中，你外在的东西往往要比你内在的东西更加来得快，更加来得有时效。这个外在的是啥呢？关系、师长的提携、你的出身等等等等一系列。那么我们知道曾国藩要关系没关系，农村的孩子、农民、小地主，500年他们家乡没出过秀才，在官场里边你说想找一个老乡都非常的难，更别说是我家亲戚帮帮我了，这没有的。那你要说他的钱财横不横，说我拿钱买，也没有啊。曾国藩穷成什么样我之前已经讲过了，就差要饭了，所以这些他都不沾。而也正是因为这个都不沾，他深深的知道自己在京城当官有多么的难，于是呢他会思变，穷则

二四遍的。那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找到突破口，我必须得找到出路。当年曾国藩的特点，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当官，所以怎么能让我当上官，怎么能让我在官场里边混得更好，这是他每天要思考的问题。包括他每次的开销，我花钱，我住一个大宅子，我一定要有仆人。为什么拉着饥荒？东北话讲了，借钱就拉饥荒，说我拉着饥荒我也要撑一个门面呢，就是我要和当年所有同级别的人一样，谁也别把我看扁了。但是在装这个门面的同时，曾国藩也在想如何往下走一步。怎么往下走啊？没关系，没背景啊，又没有钱，钱可以再挣，背景可以慢慢的积累，关系呢没有我现结。曾国藩有一个特点，他一生当中都引以为骄傲的是我自己特别会看人。他说我相面相的特别好，他也很信风水，没事也给自个儿摇个卦什么的。所以呢，他的这个特点呢，让他对自己有一种自信，我把握机会把握的好。而我们再反过来再回头去看曾国藩当年做的几件事儿，他认识的那几个人也真是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其中有两个人在帮助他从普通的进士晋升到高等官员这条道路上起了很大很大的帮助。我们第一个要说的这人叫唐建。唐建是谁呢？说起来这个人是曾国藩的老乡，湖南善化人，而且官做的不低啊。曾国藩认识他的时候，唐建已经是正三品了。但是再回头说起来，你这人做的官再大又如何？你是我的老乡又怎样？京城里边有那么多的湖南籍的官员，难道唐建要每一个都照顾吗？他也没有这个能量，他也没有这个精力。所以呢，曾国藩他一定是自己做了努力了。这个努力是怎么做的？今天我们还是要借一点野史的内容，和大家去共同的把这段空白补上。两个人见面这个场景还挺有意思，是在唐建结束了在江宁啊，在南京当藩司之后，上北京去赴任去。道光皇帝呢，在乾清门接见他，这么一个场合，等于说是主角就俩，道光皇上和唐建。曾国藩是干啥的呢？他作为一名从七品的小官，是陪着皇上的，跟着的服务员随从。说唐建回京，皇上亲自接见是为啥？这是要表彰一下，说爱卿，你在研究程朱之学的这个领域非常有成就，就是讲理学，并且呢你能够公自实践，你是一个笃实诚敬的君子，你是好样的，夸唐建。这曾国藩一看，妈呀，我在皇上身边啥前见过皇上这么夸一个大官啊，这唐建太了不得了，唐建凭啥呀？这时候在曾国藩心里边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也想像他那样。你看这个心理变化啊，跟当年刘邦项羽趴着看秦始皇巡行的时候那感觉是差不太多的，只不过呢，刘邦项羽是我要替代他，曾国藩呢是我也想这样。那刘邦项羽想要替代秦始皇是造反，到了这个曾国藩这儿说想要像唐建一样怎么办？就是要向唐建学习啊。怎么学呀？你就必须得主动呗，你还等着人家找你吗？于是在这一天散了之后呢，曾国藩呢就到处打听，说唐建是怎么回事啊？啊，唐建为人如何呀？他喜欢什么呀？他住在哪儿啊？打听清晰了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然后找了一天就跑到唐建家里去，以弟子之礼去拜唐建去，把自己的身份放得特别的低，而不是一个同事的关系。那么唐建这个时候的年龄已经很大了，翻曾国藩一倍啊，曾国藩三十来岁，唐建六十多了，是吧？你说一老头和一个年轻人，他最愿意看的是啥呀？是这年轻人。

人给这老头拿点东西啊？是这年轻人跟这老头说点好听的？我估计都不是了。这个时候他就是想看到一个很勤奋且认可自己治学理念的人，而曾国藩呢，他在唐建面前就表现出了自己的勤奋和作为乡下人的实在，而且诚心想要向唐建学习的这份诚意和谦卑。那对于唐建来讲，平白无故多了一个有这么好优秀品质的学生，何乐而不为呢？唐建就把曾国藩给收下了。打这以后起呢，曾国藩就开始跟唐建认真的学习。这个学习跟今天我们讲你毕业之后参加工作了以后的再学习性质是非常接近的，这是刚需啊，这是纯刚需。上学时候学那东西你也不知道未来能不能用得上，但是这时候你学的基本上都是马上能用的东西。曾国藩受老师的影响的地方也特别的多，他呢据说重新把这个写日记的习惯给捡起来，就是在唐建的影响之下。据说他在心里边对自己有那么多的自省，有这么多的坚持，有这么多的像圣人一样的要求，也很受唐建的影响。但是唐建给他最多的鼓励，其实是让曾国藩明白了为什么唐建能够如此受皇上的喜爱。为什么呢？因为唐建是个君子啊。那我们之前讲了，清政府当年他对官员的态度是啥呀？是又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是吧？那这个制度一方面他促进了官员的腐败，那么这种普遍的腐败是统治阶层皇上乐意看到的吗？他当然不是。虽然他知道这事儿我也改不了，我也变不了，但他仍然希望出现几个不腐败的官儿，在众多腐败的人里边出现几个不一样的。那是啥呀？就是道德标杆。而理学的大家大师啊，除了能说我还能做，这种人是啥？我真就以圣人的角度去干这个事儿，我真就是君子，所以我真就不贪，我真就把自己的生活搞得很清贫。那你想，又不吃草又干活又跑得快的马，皇上当然喜欢了，这就是皇上的追求，所以皇上才会给唐建这么高的荣誉。那么紧接着又在唐建之后出现一曾国藩，他能不是皇上想看到的吗？那皇上肯定需要这样的人，肯定也想要另外一个标杆啊。所以皇上从这个时候起呢，他知道有曾国藩这么一号，且对曾国藩开始留意了。你说朝廷里边那么多的官员皇上都能记住吗？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让皇上对你有印象，哎，对你这个人感觉到行，好奇，这是你成功的第一步。那么光有这一步行不行呢？还不够啊，绝对不行啊。我知道你了，那这是我的关注点在你这儿，你有人气了，但是你怎么做呀？你要是干的不好，咱们说实话，那还不如皇上不关注你了。啊，山高皇帝远，你愿意干啥干啥，跟别人一块混呗，滥竽充数呗。但是皇上一旦关注你，哎呀，发现这小子是个混子，要啥没啥，干脆你下去吧。你还不是一个满人贵族，你是一个汉族官员。啊，你别在我这面前晃晃悠悠的，烦你，那不就倒霉了吗？所以曾国藩呢，还得好好干。那么说现在他和以往就完全不一样了，和当年那个乡下走出来的孩子就不同了，背后有两大靠山了，其一是唐建，其二就是我们说的穆丈阿。穆丈阿对曾国藩那可真是特别的笼络呀，就相中这个人了。包括曾国藩这个名字都是穆丈阿给改的，原来曾国藩不叫这个，他叫曾子成，他爷爷给他起的。结果穆丈阿说，这你这名字格局太小了，我给你换一个吧，你叫国藩，取意国家的藩篱，将来你就是国家非常倚重的人才，没有你这个国家又乱了。哎，就把这名字给改了。那曾国藩一想，我这穆丈阿赐的名字我必须得用啊，是吧？大哥你给脸我得兜着呀，是这么一情况。于是有了唐建的推举，有了穆丈阿的提携，曾国藩的仕途一帆风顺。内因外因都合起来了，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干，外面有人带着我，

几年的功夫，他就从从七品的位置窜到了四品衔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四品衔为什么非要说一下，是吧？哎，从七到七六五四，对吧？中间我们没说为什么不说六五啊，是因为四品是一个线儿，过了这个四品，从唐朝时候开始，你这身份就不一样了，这是大官了，待遇也不同了，有点像今天我们讲这职称，说有多少朋友说这个临退休之前拼了命的我得弄一个高或者弄一个副高，为啥呢？说我待遇不同了。曾国藩当年也是这个样子，哎，到了四品往上，所有的官员就已经和普通官员不一样，四品往下还不行。但是呢，也有很多人一生就止步于四品。我身边真有很多朋友啊，做行政，那做到一定级别之后呢，尽管还很年轻，那就会讲说我这级别就到这儿了，我不会再高了。至于为什么，这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但曾国藩此时不是这么想的，他手里边的牌好啊，三张牌，自己、唐建、穆正阿，每一张都打得出。所以曾国藩的想法是，我既然已经窜升的这么快了，那么我用个二三十年，我做上大学士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曾国藩仍然非常的努力，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甚至比自己当从七品的时候还要严格。这是因为啥呢？说因为他在唐建那儿学来的自己的这些克制，他真好使了，他真反馈到自己的身上了，所以他一定要照做，哎，受益无穷。那么曾国藩是如何完成自己从四品向更高级别的跨越的呢？这里边说起来啊，更加的传奇啊，还是历史上没有详细的记载，我们就看看野史是怎么说。说他的这个跨越源于他和皇上的一次对话。四品官了，翰林院嘛，是吧，是可以和皇上常常见面的。所以我把书房的名字定成求缺斋呢，就是想取一个意思，就是我的身外之物啊，堂上都全乎。然后如果要是求缺啊，哪块不太圆满呢，那就是我。我怎么不圆满呢？我还得努力啊，我还得学习啊。这话说的多好听啊。皇上一听呢非常开心。而且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能光以皇上俩字就代替了曾国藩的这个顶天的领导。这时候是道光皇上。道光皇上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非常注重什么天伦之乐，这是上天的福报。而皇上觉得什么呢？在四品官里能有这种大福的人，超出他的想象。哦，结果一看曾国藩是这样的个情况，又是这么个级别，挺欣慰啊。皇上心里边的感觉是，哎呀，我干得好啊，啊，我干得好，所以我身边这种有福的人就多，世间有福的人多了，就说明我这个江山就稳固了，千秋万代，仙福永享，寿与天齐，啊，齐天大圣，待俺老孙去也，不是，说这意思。那么其实像皇上的这种想法，在民间也有，我不知道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受。我之前听说过这样的事儿，就是在东北呢，就假如小夫妻俩过去说成婚，家里边是不是得给点东西啊？除了各式各样的嫁妆之外呢，有一样金钱买不着的非常重要，就是一床被子。这个被子一定得是那种亲属全户的人给做，而且还得女性，男的怎么做被子，对吧？家里边长辈女性，哎，就是爹妈全在，这个公婆也在，儿女双全，然后没病没灾的，说这么个福人有福气，他给做一床被子，那意思就是把这个福气呢接着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看，从皇上这种最顶尖的统治者，到民间最普通的老百姓，都觉得全乎是一个好事，所以皇上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进而一想呢，说这个人啊这么有福气，是不是我应该对他委以重用呢？就跟曾国藩说了，说明天一早你到养性殿来，朕有话要跟你说。这是要开小灶。那曾国藩一听，这太好了，领导单独找我聊天交流啊，未来交流我这个思想，我得跟他汇报，我这是我要升迁呢，非常的开心。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养性殿来了。养性殿是个什么地方呢？大家可能听养心殿听得多一些。这个养性殿啊，是皇宫里边专门收藏前代名人字画的宫殿。皇上接见臣下呢，一般不在这块儿。所以曾国藩就接到了这样的一个邀请，很特殊啊，觉得很不一样，他也很认真，早早就来了，就跟着等着，等着呢，皇上没来啊，没来呢，这有值班太监呢，这个太监呢姓过啊，叫过夜大，人称大公公。曾国藩到这来，跟大公公现在打招呼啊，问好啊，然后就说明来意啊，大公公也知道咋回事，说那你就跟那儿等着吧。曾国藩呢一动不动的，也不敢乱坐，也不敢歪着，也不敢倒着，就在那个养性殿里边端端正正的候驾。结果一等就等了四个小时，大中午的了，皇上还不来。曾国藩心里就犯嘀咕啊，本来之前想的是，哎呦，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我跟皇上说点什么呢，怎么表一表我的这个思想，怎么说一说我的这个工作，我怎么才能够让皇上对我啊有刮目相看的感觉呢？他想的是这个，他哪想到皇上没来啊？但是呢，他也不敢说呀，哎，就请公公去打听打听。哎，这公公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公公就回来了，说皇上今天不来了啊，明天在养心殿召见。这个事儿过去之后，换着我们，我等普通老百姓，可能也就想，哎呀，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呗。皇上可能今天忙，明天换个地儿再见。但是曾国藩就觉得这事儿不对，啊，自个儿在翰林院也干了七年了，皇上召见他也不是一回两回了，这次很特别，召到这个平时不来的地儿，估计这里边有说道，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么事儿，自个儿就想不明白了，怎么办呢？赶紧去找穆彰阿。哎，套上车就去了。见穆彰阿呢，一讲这个情况，穆彰阿也迷糊，说这玩意儿我也没啊，没经历过呀。但是这事儿总觉得不像是那么简单啊。你跟我说说，这皇上能怎么跟你讲的？你到那到底都干啥了？前前后后你一点别落。这曾国藩呢，就不加判断和渲染的，把这事情的详细情况给穆彰阿说了一遍。这穆彰阿听完之后呢，沉思了很久，哎，突然之间一拍大腿，哎呀，快，赶紧，来人，就叫来仆人，说带上三百两银子去找大公公，干嘛呢？求这个大公公把养性殿里边的陈设，特别是四圈挂的那个字画，都给我抄出来，啊，我要用。然后大公公呢就抄呗，拿人钱了是吧，抄点字儿，晚上把这个抄单送出来了。穆彰阿说，你把这些东西都给我背熟了，指不定哪块明天能用上。啊，曾国藩就背呗。结果第二天按时按点的到养心殿去见皇上。这回他看着了啊，皇上在养心殿的东阁召见了曾国藩。啊，皇上装的跟没事人似的，啊，朕昨天有事耽搁了。啊，卿在养性殿，养性殿啊，卿在养性殿坐了很长时间，殿里边的字画你看着了吗？这话一提，曾国藩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太厉害了，我的诗啊，都不能是厉害了，我的诗是太厉害了，我去，你压中题了，太猛了啊！皇上上来就问字画，那曾国藩胸有成竹，但是还不能够说看了哥都背下来了，那不行，你得谦虚。人怎么说？臣昨日在养性殿候驾时略为浏览了一下，很谦虚。那皇上说什么？哦，都有哪些呀？这曾国藩呢就开始叨叨，说哪块哪块挂的是什么什么，哪块哪块写的是什么什么，哎呦，哪个哪个真好啊。皇上一听，我去，你是照相机啊，啊，你记得这么清晰啊，卿记不记得有那么一个这个乾隆爷御笔题的那个五律啊？你还有印象没有？这曾国藩说：“那当然有印象了，这气势豪迈啊，那皇上手笔不一般啊，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唐宋间什么文人骚客能够比拟的，这皇上。”

这大手笔咔咔的。那道光皇帝一听，那你给我背一个吧。曾国藩一听，那就背背，一共就几十个字，他给背下来了。皇上那是真惊讶了，我去，这观察力太强了，记忆力太强了，这是能人呐，啊，他还是个有福之人，我这样的人我不用，我用什么样的人啊？没多长时间，皇上亲自主持大考，把曾国藩提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从四品窜窜到二品，一连升了四级啊。十年之间，从七品干到二品，大清建国200年来没有先例。所以你说曾国藩这时候他啥心情？他敢不敢进幕帐啊？敢不敢激唐建？敢不敢激皇上？那皇上喜不喜欢他呢？当然喜欢了。这个形势看起来对曾国藩简直是太利好了啊！这给他个翅膀他就上天了。但是就在这种时刻，道光皇上驾崩了，挂了。紧接着皇太子登基，这就是咸丰皇帝了。古语有云，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当上皇上之后，那肯定得重新来一套啊。而且他在当太子的时候就不得意穆彰阿，因为认为穆彰阿既没有才能，事儿又多，在朝廷里边拉帮结伙，所以他即位不久就把穆彰阿的这个职位给撤了。那么曾国藩怎么办？他是紧紧跟随着穆彰阿背后效忠道光皇帝的人呢。穆彰阿被拿下，他会不会出问题呢？中外历史上在这种事情上折的官员不计其数，有时候不是这个官员非得要和某个领导啊，就非得拉帮结派，但是没办法呀，那我们天天战斗在一块儿，我们有情感是吧，这是很自然的。你就包括你看那个美国大片儿啊，我们都不说现实意义的，我们就说那种虚构的，看复仇者联盟啊，钢铁侠、美国队长，俩都算是领袖级人物，后面都有小弟，你说都是一个 team 啊，都是一个团队，怎么就分化了呢？哎，就是啊，我们战斗在一起是吧，我们有这个坚厚的情感，这是人家美国电影讲情感，现实生活当中呢那就讲利益了呗。曾国藩和穆彰阿的利益统不统一？肯定有统一的地方啊，所以曾国藩相当之危险。咸丰皇帝当时抓穆彰阿的把柄是啥？是拉帮结派啊，结党，所以他要调查。那你说曾国藩跟穆彰阿走得那么近，没事还上穆彰阿家里边去，然后还有这个书信的往来，曾国藩能不吃锅烙吗？能。传奇就传奇在这儿了，朋友们，真能。我特别想把这段留在下一节说，但是呢我就没忍住，我必须得说出来，曾国藩干得太棒了，太厉害了，他居然能和穆彰阿的这个来往信件当中只谈情感，只唠情谊，丝毫不提国家的事情，丝毫不提官场的事情，什么对谁什么态度，什么对谁什么想法，什么对皇帝怎么好，不谈，好赖我不说，我不提，没有。所以在查的时候查不出来曾国藩和穆彰阿有什么除了工作关系以外的关系啊，你是我的老师没毛病，当年皇上派穆彰阿去当这个主考的，那所有的当年的这考生考进来都是穆彰阿的门生，这是制度，没毛病，但是我们两个仅限于此。所以曾国藩呢，因为没让人查出来，没受牵连啊，依然在官场里边坐着自己的位置啊，仍然得到了皇上一定的信任，但是对于曾国藩来讲损失也很大呀。损失在哪儿呢？穆彰阿的背景和靠山他靠不上了。哎，穆彰阿是和唐建又不一样的人，这是一个满人
满族大

官，那是在清朝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大靠山，没了，就只能看曾国藩自己怎么混了。那么好，曾国藩自己能不能混明白呢？我们说他真没混明白。为什么这么讲？非常简单，因为很快曾国藩就在官场上犯了很多很多的错误，而且我们讲的好多错误是致命。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舟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观猎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啊，每天的节目时间是下午四点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虽然说微信不能做到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啊，我们会在看到微信的第一时间，按照您给我们发微信的时间先后顺序去一一的进行回复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啊，我们这个马上就播的环节是，咋说呢？今天马上就播环节有点多啊。

0: 因为上周的时候还有几位嘉宾没有重播信息，所以大概应该是八到九位左右的这个资料要来跟大家见面啊。在这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想联系哪一位，或者想来报名，或者是想要跟谁这个修改自己个人信息等等的，您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现在线上已经有一位朋友在等待了，我们迎进一下这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尾号6239的朋友。
1: 哇，你好啊，你好，
0: 哎，请讲。
1: 哎，你好，
0: 嗯，
1: 那个主持人，那个主播，
0: 哎，
1: 我是803号的董先生。
0: 哎，您要联系801号，对不对？
1: 哎，
0: 我知道，我给您联系，那个资料已经给801号的这个吴女士发过去了，我现在在等待她的回复。
1: 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我寻思麻烦您把我拉进群里头，那个信息多一些，我不会怎么拉进去。咱们有个群，就会
0: 您没
1: 说咱们会员有个群，
0: 没进群是吧？好嘞，
1: 啊、
0: 我加你。好嘞、
1: 哎，
0: 我给您发那个链接了，然后您一会儿看到了，您点一下通过就可以了。
1: 通过咱们这个微信里头是吗？
0: 啊，对。
1: 啊，那谢谢您的。
0: 哎，您别客气，嗯。
1: 吴女士这个事儿完了以后给我反馈一下，谢谢你
0: 啊您放心、
1: 哎、
0: 吴女士回复或不回复我都告诉您一声，好吧、
1: 啊、好嘞，谢谢您了、
0: 哎、好嘞，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嗯，
1: 再见。

0: 佳怡啊，刚才看了一眼啊，还有几位朋友没有加到群里头来。上周新报名的801号、802号、804号，这三位女士哈都没有加到咱们的这个，加到咱们的这个啥会员群里头啊，我给大家都发了申请，发了这个微信群的入群申请，麻烦您如果看到第一时间啊，您可以进群来，好吧？接下来再来迎进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您好，
0: 您好，请讲。
1: 哎，我是张女士。
0: 哎，您说，
1: 就在群里报名那个。
0: 啊，我知道您了。哎，您这电话打得很及时啊，哎、张女士。
1: 啊，谢谢你
0: 啊！您这样，张女士，我告诉您，我为啥要让您打电话啊？因为您打电话，我们要问问您，简单的问问您个人情况。您一说，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是不是？这样的话，大家对您啊就有一个印象，所以这就是为啥我让大家都要自己打电话来报名的原因，好吧？
1: 完，然后你再给我拉进群里。
0: 没问题，张女士，您那个证件我都看到了啊！我现在，
1: 您说，
0: 哎，我给您做下信息登记哈。您今年多大年龄？
1: 67岁，
0: 属猪的是吧？
1: 哎，
0: 好嘞。您身啊，您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1: 身高1.64米，体重120。
0: 好嘞，您稍等啊，我给您都记录一下。您是1.64米对吗？
1: 对。
0: 120斤是吧？
1: 对。
0: 您每个月现在退休金大概有多少？
1: 6000。
0: 那双保啥都有是吧？是退休的。
1: 对。
0: 好嘞。
1: 身体健康，无三高。
0: 好嘞。然后您是生活在长春市对吗？
1: 对。
0: 婚姻状况是丧偶。您平时在家里有啥兴趣爱好？您跟我们说说。
1: 就是热爱那个运动、散步。
0: 啊，运动、散步，然后身体状况良好是吧？
1: 对。
0: 好嘞。
1: 有一个女儿。
0: 嗯。
1: 你成家了。
0: 一个女儿成家，您现在就是名下有房子，自己住呗。
1: 有房子，
0: 好嘞，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好嘞。
1: 再一个，那个我当过兵，当兵转业以后呢，在大学任教。
0: 哎呦，嗯，一个女儿已独立，好嘞。然后您的择偶要求，您说说吧。
1: 择偶标准呢，我就是年龄相仿，最好找当过兵的，爱干净利落的，无不良嗜好，像什么跳舞啊，打麻将啊，抽烟喝酒我都不太喜欢。
0: 行，还有啥要求？男士必须长春本市的吗？必须有房吗？
1: 对，
0: 必须本市的有房的。
1: 男方必须有爱心，人。

0: 人品好，再有主要也看眼缘，
1: 有爱心人品好。我问一下，这收入您对男士有啥要求吗？
0: 5000以上就可以。
1: 5000以上，行嘞，张女士，您是咱806号报名嘉宾啊。
0: 哎，
1: 然后啊，
0: 我就希望，我就很喜欢那个六字。
1: 巧了吗？这不是，
0: 你给我拉进群啊？
1: 没问题，因为您证件的我都看到了，我一会儿就给您拽群里去。我跟您说一下，张女士，咱们那个群里吧都是女嘉宾，但是呢我们的朋友圈里头哈，我们有所有报过名的嘉宾的资料，就是男士女士朋友圈里都有，您可以去翻一翻，您想联系谁您跟我们说就行，好吗？
0: 好，谢谢。
1: 好嘞，欢迎您啊，我们806号的张女士。
0: 好，
1: 哎，好嘞，
0: 拜拜，
1: 再见。

0: 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讲。嗯，
1: 我是咱们这个699号那个。
0: 哎，您好，先生啊，您说。
1: 我想那个再登一下那个信息，就是发表一下个人信息，在就是在那个什么
0: 朋友圈里。
1: 对
0: 啊，
1: 再发条信息。另外一个吧，把那年龄改一下，我那个是去年前年，我是属鸡的，69年的。那年龄好像那个。就是好像小了，
0: 年龄小了。您说的是周岁还是虚岁呀？
1: 57虚岁。
0: 我们一般都是写周岁，就是比较好计算。要是都虚岁的话，有的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我们不太好统计，是这个原因啊。
1: 我是57周岁，69年的。
0: 行，那我一会儿给您改一下，您是要重播一下是吧？
1: 重播一下，完了发表一下，就是那个
0: 朋友圈。
1: 啊，
0: 好嘞，好嘞，王先生，那一会儿我给您重播
1: 啊。
0: 哎，好嘞，再见啦。哎，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0: 哎，请讲。另外呢，您都打进来了哈，我给您就先做个信息登记吧，刘先生。
2: 啊，
0: 行吧。您今年是多大年龄？
2: 75周岁，1951年9月3号。
0: 1951年啊，那个75周岁，您生肖属什么？属兔还是属牛？
2: 属兔的。
0: 属兔的啊，那个、
2: 啊、
0: 那个，您的身高体重跟我们说说。
2: 身高1.76米。
0: 1.76米，体重呢？
2: 体重120。
0: 120斤，您每个月收入大概有多少？
2: 4800。
0: 4800，您双宝都有是吧？
2: 啊，丧偶。
0: 丧偶，您是在长春吗，刘先生？
2: 啊，我在北
0: 平
2: 路
0: 啊，在啊，那离我们还挺近的。您是属于这个单位退休的是吗？
2: 啊，对对
0: 啊。那您平时生活里边有啥兴趣爱好吗？
2: 读书、骑单车、运动。
0: 啊，读书、骑单车、运动是吧？
2: 啊，
0: 哎，好嘞。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您现在是啥情况？是自己住啊，还是跟家里人在一块儿生活？
2: 啊，独居。女儿也没有负担，已经结婚了。
0: 好嘞，您身体状况咋样？
2: 身体状况良好，但是呢，就是听力有些障碍。
0: 哦，女儿已经结婚独立了哈。
2: 啊，
0: 您平时抽烟喝酒不？
2: 不抽烟不喝酒。
0: 不抽烟不喝酒，行，您说说您想找啥样的吧。
2: 啊，那我麻烦你了。
0: 您说说吧，没关系，咱这来就不就是来征婚的嘛，对不对？
2: 好，我烟酒不动啊。
0: 哎，
2: 希望对方人品好，爱生活，不要彩礼，不要离婚，不要不良习惯，70岁以上。
0: 您慢点，人品好，爱生活，然后不要彩礼是吗？
2: 啊，不要离婚
0: 啊，就不要离异的是吗？
2: 啊，
0: 行，
2: 不要不良习惯。
0: 行，您稍等啊。
2: 啊，
0: 嗯，然后呢，不接受女士有不良嗜好是吧？
2: 啊，
0: 您接着往下说吧。啊，
2: 70岁以上。
0: 70岁以上还有吗？
2: 区本市居住，
0: 本市长春本市的，有房的，
2: 也有双宝，
0: 有双宝，还有其他要求吗？
2: 那身体好，身高一。

0: 6左右，
1: 身体健康，1米6左右。好，还有吗？
0: 不迷手机，不迷电视。
1: 您说啥意思？就是我这没太听明白，就别总刷手机，总看电视的，是这样吗？
0: 是不是？就是有的那个就是玩手机电视时间太长的。
1: 那您这大概的要求是得多长时间呢？算是您觉着合适呢？
0: 啊，那就取消这条
1: 啊，是不是？这东西吧，咱有时候不咋好界定，是不是？
0: 啊，对。
1: 嗯，好嘞，刘先生，那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啊。
0: 啊，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嗯，再来迎接下一位。您好，曹女士。
2: 您好，小姐。
1: 哎，您说。
2: 我想跟那个，就有个男同志没有小孩
1: 啊。
2: 哦，803号吧，完他属猴的，其实他不抽烟也挺好的。
1: 您说的是哪一位呀？
2: 803号吧。
1: 啊，803号
2: 先生，
1: 803号，我跟您说了，那个啥，曹女士，她说了，她说您，她不符合您要求啊，她属猴啊。
2: 啊，我好像现在不在意了。
1: 啊。那我
2: 不抽烟呢，
1: 他不抽烟，关键这个董先生他现在想联系咱群里一位女嘉宾。
2: 我知道了，我知道633号，没事。
1: 不是他，是别人啊。
2: 啊，
1: 曹女士，
2: 没事。
1: 那我把您那个啥给您取消了吧，行不？您要
2: 没事，
1: 您要不在意，咱就别写这要求了，是不是？
2: 行，谢谢
1: 啊，
2: 小明达。
1: 好嘞，再见，曹女士。
2: 啊，好嘞，
1: 哎，拜拜。
2: 好嘞，谢谢小明。

我今天呢，我这天气预报啊，我一时半会儿播不上了啊，大家伙儿自己就是咱说那个啥吧啊，感受一下子天气状况吧。今天电话有点多哈，完了我先在5388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电话，另外咱们又收到了好消息啊，咱803号董先生不是想联系801号的女士吗？女士同意了，你同意了，咱马上就给对对碰，一会儿不等啊。嗯，我们先等一下5388线上这位朋友哈，把电话接进来之后，然后我们先可以，哎，5399线上有朋友在打啊，我们先马上就播，马上就播之后，我们再开始给大家来打电话啊。嗯，怎么什么情况？5399的也挂断了。

0: 信在5399线上，我看看是哪一位朋友啊？我们先迎进一下。您好，5399的朋友。
1: 好。
0: 哎，您说。喂。
1: 什么人呢？
0: 喂，您好。
1: 好。
0: 好。啊，您好，我说您好，您有啥事儿，先生？您说。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喂，您这是唱歌？我听不清您说话啊，先生，我先给您挂断了，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5388的朋友啊。啊，这个是啊，这个是这个啥540号，咱裴女士是不是？咱稍等一下，咱让裴女士啊稍等一下子，我们这啥裴女士电话现在已经接进来了啊。那咱就这样吧，咱赶到这儿了哈、啊、那咱今天先对对碰吧，咱马上就播的这个环节得往后挪一挪哈、啊、今天这电话太多了，没办法。行，我们先对对碰，一会儿再给大家说说今天的嘉宾的信息推荐，好吧？
2: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1800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3: 像我就多看一眼，要先多。
0: 好嘞，来到幸福对对碰的环节，马上邀请第一对嘉宾登场啊！我们欢迎540号裴女士和795号的赵先生，您好，二位。
4: 好，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然后咱们在线上，今天可以给二位点时间，简单的交流一下子，双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彼此来先了解一下？如果都觉得对彼此的资料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换了。
4: 啊，行行行、那麻烦了，主播。
0: 啊，您有没有裴女士？女士先说吧，您有没有啥想问问咱赵先生的？
5: 啊，现在暂时好像没有看，我大概看信息了
0: 啊。
5: 但你对可以那个微信，然后再那啥吧，再继续进。
0: 哦，就是资料大概都觉着还都认可是吧？就是接下来要在线下去聊聊看是吧？那赵先生您也一样是不是？
4: 也可以，就是先微信聊聊一下。
0: 好嘞，那我就把两位的微信互推了，好吗？祝福二位，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啊。
4: 啊，行行行，好了，那麻烦了主持人了。
0: 没关系啊，谢谢二这个啥了，不客气，我说谢谢去了，不客气哈、啊。祝福二位，好了，跟您二位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5: 好，辛苦，
0: 拜拜。
4: 好，谢谢啊。
0: 嗯、哎
4: 拜拜，
0: 再见，
5: 拜拜。
0: 这家伙，我都给我整出谢谢来了哈、啊，我也得谢谢咱这些嘉宾是吧？我谢谢大伙儿，大伙儿要成了的话，我就是最开心的事儿了。行，咱再来下一对对对碰啊，马上有请801号咱的吴女士和803号的董先生。

这家伙今天这节目播的啊，奇了咔嚓的，我这手机现在大伙一直搁那响，跟我唠嗑啥的，我今天暂时回复得慢点啊，回复得慢点，大伙别着急，我先把电话都接进来哈。行，哎，这个，哎，电话什么情况，稍等一下啊。

0: 好嘞，马上把第二对请到直播间。您好，吴女士。您好，董先生。
1: 您好。
2: 哎
0: 哎，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哈。然后两位呢在线上也可以简单交流一下子，有什么想说的想唠的跟彼此可以说一说问一问啊。如果都觉得没啥异议的话，我也是一样把二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
0: 嗯，女士先说，咱吴女士先说。
3: 哎，你好，董先生。
2: 哎，你好，你好。我是803号，咱们俩可能有缘。阿姨，你是801，我是前两天加入的。我一翻我吧，一看看着你那信息，看那个照片呢，觉得很欣慰，觉得一看吧就挺愉快看的。不像那有些女同志描眉打鬓的，我不愿意看那样的。我情况很简单，就一个人，没人没女，啊，可能相对来说跟你比呢，可能稍微年龄比你大一些。可能我今年是70，但是我没什么操心事儿，没人没女，相对来说跟同龄人啊还应该年轻一些。另外也没那些，不抽烟不喝酒。也不打麻将，因为我做一辈子机关了。原来搁咱们医药行业，后来国企改制，我就到了调的，就是到南关公安分局退休的，基本就是情况。
0: 刚才吴女士问您，董先生问您家大概在哪里？
2: 我家在这叫东岭南街。就是百亿会馆这块儿。
3: 好嘞，好嘞。
0: 那吴女士您看是咋样，您这问题问完之后是同意咱继续线下联系联系？
3: 好的，
0: 可以是吧？
3: 可以。
0: 好嘞，那一会儿那董先生呢，你有没有啥要问问咱吴女士的？
2: 不用问，挺好的。
0: 都好是吧？
2: 我就希望你就是能就别再有啥变化，就是能共度余生就行。
0: 明白了，就奔吴女士来的，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行，那妥了，那一会儿我就把两位微信互推了啊，咱说先祝福二位，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也暂时下架了啊。
3: 好的，
0: 好吧，
2: 谢谢您了，
0: 好嘞，哎，期待听到您二位的好消息啊，拜拜。
2: 好嘞，
0: 好嘞，再见。
2: 哎。
0: 哎呀，咱说今天这两对儿太顺利了啊，这今天这家伙得属于这是开门红啊哈，直接上来两对儿齐了咔嚓的，非常的顺利。我现在我告诉大伙儿吧，4位朋友的微信该互推的我都已经推完了啊，咱就这么迅速，1分钟都不多耽搁，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吧，咱这么的吧，咱今天也别听歌了啊，咱赶紧对对碰吧，对对碰还有一堆信息没播呢啊，我都怕一会儿大伙儿等着急了，好吧。咱先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的信息呢会稍微多一些，也有一些朋友选择公开自己的个人电话啊，大伙儿如果说想联系谁的，您可以记电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组哈，两部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4: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看看按照顺序要来推荐的几位嘉宾哈。第一位是我们555号的崔先生，崔先生今年59岁，生肖属羊，身高1米75，体重160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是自由职业，生活呢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和看书，身体健康。崔先生跟母亲在一起生活，说但是啊，母亲跟崔先生人家是分别有住房的，崔先生少量喝酒不抽烟，孩子已经独立了，而且本人厨艺好，会做饭，这个做饭也非常的好吃，想找一位呢48岁到55岁之间的一位女士啊，身高1米6以上，体重呢大概120斤左右，就是大概身材匀称一些，就这个意思啊。 说这女士的工资啊有就行，有双保的，地区不限，但不接受女士有一些不良嗜好，比如说什么打麻将啊、抽烟这些的啊，这个崔先生说了不接受。这是咱555号崔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9岁，生肖属羊。接下来是556号的关先生，关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8，体重是160斤，每个月47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做饭，身体状况良好。关先生呢，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都独立了。本人不喝酒，少量吸烟，想找一位有眼缘、三观一致、真心过日子、年龄相仿、有双保的女士为伴。这是咱556号关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今年是66岁，生肖属鼠。接下来呀、是557号我们的李女士啊，李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55，体重98斤，每年的收入是6到7千，有农合医保啊，生活在九台，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听歌、唱歌、散步，身体健康。李女士呢自己住，她名下没房子，冬天冷的时候就去老年公寓生活，有一个儿子，本人呢干净利索，会过日子，通情达理，善解人意，没有不良嗜好。想找一位67到77岁之间，身体健康，不能抽烟的男士哈。如果少量饮酒的话，倒是没所谓。脾气好，有住房，月收入3000以上，身高1米7以上。长春或者周边城市的，要求男士啊爱干净，智商高，情商高，其他的看眼缘。这是咱557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0-4316-6593，150-4316-6593。却又止不住笑。我再重复一下，557号李女士电话啊，150-4316-6593。接下来是560号的宋先生，宋先生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7，体重130斤，每年的收入是4到5万，有双保，是务农的农民朋友，生活在农安，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宋先生呢自己生活，名下有房，不抽烟，不喝酒，孩子都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50到65岁之间，性格好，真心过日子的，身高在1米5以上，身体好，说如果稍有点残疾也能接受，带老人也可以，主要是啥呀，会做个饭啊。头二年说了给女士存20000块钱一年啊，然后说的到从第三年开始每年存10000。这是咱56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2岁，生肖属龙。他的个人电话同样要求公开，158-0445-6595啊，我再重复一下，158-0445-6595，这是560号宋先生电话哈，158-0445-6595。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啊，嘉义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哈。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您现在啊可依然可以打电话，我们两部热线依然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啊。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开始重播大家的信息了，好吧，我先来重播第一位啊，我看一看有好多朋友哈，第一位， 我先来重播今天打电话的吧。今天打电话的这位699号的王先生啊，王先生57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8，体重145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目前生活在9台，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歌、打台球，身体健康。王先生老家在哈尔滨，有房子，孩子呢现在在北京啊，他本人没负担，有抽烟的习惯，少量饮酒，想找一位56岁以下，身高1米58以上，最好有双宝，人品好，没负担，真心实意想成家的女士为伴啊。这是咱699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他的个人电话呀，同样是要求公开的啊，13086865673，13086865673，我再重复一遍，699号王先生电话，13086865673。还有一位是748号的史先生啊，史先生说了，帮我重播一下信息。我们748号史先生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7，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逛菜市场，身体健康。史先生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不喝酒，当过4年义务兵。孩子在南方定居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没有不良嗜好、有双宝、身体健康的女士，要彩礼的不找。这是咱748号史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他的电话呀，同样要求公开，19234365569，19234365569，我再重复一遍，748号史先生电话，19234365569。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哈，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啊，一定要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好吧？接下来还是要继续重播啊，这是上周还有几位朋友，尤其是咱群里的女嘉宾啊，都是分别要求重播信息的。我来按照序号播一下啊，咱们大家也可以，如果现在有正在有咱群里男嘉宾啊在听节目的，您可以看一下啊，9月19号的朋友圈，我要重播一下这4位女嘉宾的信息，因为这4位都没有播哈，我们

0: 先来迎接一部热线哈，稍后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欢迎这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9808的朋友，您好。喂，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9808的朋友，我都听见您那边收音机了。哎，
1: 你好。
0: 哎，您说。
1: 啊，我是741号。
0: 黄先生。
1: 对对对，
0: 哎，
1: 你这记性太好了。
0: 您说，黄先生。
1: 我一直想联系那个173号的李女士。是这么事儿。不影响大家，你就把他号码给我，我自个联系不行吗？
0: 您听我说啊，是这样的，黄先生，您那个李女士已经回复了，我已经把她回复的内容发到您微信上了。她说呀，她说她不想找离异的，她是这么说的。
1: 好
0: 啊，
1: 那你给我联系78号那个，
0: 78号，行，
1: 李女士吧？
0: 啊，78号，
1: 哎啊。
0: 您等会儿，我瞅一眼。
1: 你给我个电话号码也行，我自个儿私下、线下和他联系也行。
0: 于女士啊，于女士，您是在哪里，黄先生？
1: 白山。
0: 白山呀，他要找长春或者吉林的，我给您问一下吧，行不行？
1: 行
0: 啊。
1: 行，那就行，不行拉倒。
0: 行、
1: 哎、
0: 啊，他行或不行的，然后我也告诉您，好吧？
1: 好，
0: 好嘞，黄先生，再见了啊！哎，
1: 谢谢，
0: 嗯，不客气。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周华。
0: 哎，这周是佳怡的班，您说。
3: 哎，我
0: 哎，段先生，
3: 连上557号。
0: 557，您稍等，我看一眼啊。
3: 啊。
0: 557号的李女士，您之前联系过了，
3: 啊、
0: 段先生，5月份的事儿，哎。
3: 啊。
0: 嗯、
3: 啊。他别告诉我的号
0: 啊。啊，您5月份您就跟他联系过了。
3: 啊，好了、
0: 嗯、好嘞、
3: 啊、
0: 段先生再见了
3: 啊
0: 哎，我就记着有这么档子事儿啊，还行，没记错啊，真联系过。行，咱接着来重播大家的信息，同时啊，大家想打电话的这个直播的两部热线啊，也依然在开通当中哈。我们来看看接下来要来播的是532号的高女士，高女士今年42岁，生肖。

0: 叫鼠鼠，身高1米68，体重126斤，每个月的收入10000多，有双宝，从事的是个体家政方面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高女士爱好国学经典，爱好运动和旅游，身体健康，现在跟女儿一起生活，一个女儿在读大学，目前她在租房住，名下有车，想找一位身体健康、长春本市收入稳定的男士，可以接受男士有少量烟酒的习惯，但是要积极和阳光，还有正能量哈，没有不良的嗜好，两个人要同频聊得来。那其他看眼缘，还有一点呢，如果介意我们高女士从事的职业啊，就不要打扰了。我们532号高女士的个人资料啊，是今年42岁，生肖属鼠。我接下来播的这四位女士的资料，我们9月19号发的朋友圈里都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是678号我们的王女士啊，678号的王女士，我来看一下哈，王女士今年53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8，体重呢是105斤，她现在呀是收入是打工啊，每个月2500左右，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王女士爱好旅游、游泳，还喜欢钓鱼，喜欢运动，爱好非常广泛，身体状况良好，本人呢性格开朗、温柔体贴，没有双宝，想找一位身体健康、开朗、人品好、有素质、有修养的男士。说呀，这个最好男士也喜欢旅游，能过二人世界的，有双宝的，最好能过这个候鸟生活哈。如果冬天冷了，可以去南方，主要的是有眼缘，最好男士不喝酒，能接受男士少量抽烟，年龄不超过67岁，工资要在5000元以上。这是我们678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3岁，生肖属牛。还有一位就是咱们新报名的802号的胡女士啊，胡女士也同样要求信息重播。胡女士今年58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6，体重120斤，每个月1500的收入啊，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散步和跳广场舞，身体健康。胡女士一个人生活，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70岁左右的男士啊，这月收入啊，这个月收入是4000以上，脾气好，有修养。说男方儿女要支持这个老人再婚呢哈，没有不良嗜好，但是少量的烟酒可以接受，还有重要的就是看眼缘。这是咱802号胡女士的个人情况啊，58岁属猴。那刚才加一播的这三位资料哈，也都是我们群里头已经报名成功的嘉宾，资料朋友圈里都有，大家可以去翻一翻，去看一看。想联系哪一位，您现在依然可以拨打热线，两部电话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佳怡好。
0: 哎，您说。
1: 这个重复一下个人的资料。
0: 没问题。您也没啥要修改的是吧，张先生？
1: 稍要修改一下。
0: 您说吧。您说吧。
1: 就改成母亲不在了，跟父亲生活。
0: 现在是跟父亲在一起生活是吗？好，还有其他的吗？
1: 暂时没有了。
0: 暂时没有，好的，那行，一会儿我就给您重播啊，张先生。
1: 哎，
0: 然后电话依然公开是吧？
1: 是的，谢谢主持人。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我们来重播一下哈，正好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啊，来重播一下629号咱们张先生的个人情况。张先生今年啊46岁，生肖属猴，身高1米5，体重100斤，每个月是800多的低保收入啊，目前呢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未婚，喜欢听歌。张先生啊是位盲人朋友，现在啊跟父亲在一起生活，他本人名下没房子啊，在这个找对象的同时，张先生说了也很喜欢交友， 所以说呢，他的电话号啊也是公开的哈。这个择偶要求呢很简单，年龄相仿、条件相符的女士就可以。这是我们629号来自哈尔滨的张先生，今年46岁。

生肖属猴。我来说一下他的电话哈，18846903454，18846903454，我再重复一遍，629号张先生电话，18846903454。

0: 好嘞啊，看看时间呀，现在呀可能还能再迎进来一位的电话，如果还有想要重播信息的我们群里的伙伴们，大家可以哈继续拨打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啊，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我们这两部热线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哈，这个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咱群里头啊，这今天啊朋友也好多呀，好多来留言的，也欢迎大伙啊，欢迎大家然后互动留言，佳怡也都收到了啊。啊，还有我们315号的王先生哈、啊、打进来电话了啊，我看到了315号王先生，应该就是要重播信息。我们给您好，王先生。
1: 要有方便工作允许的情况下，不麻烦你的情况下
0: 啊，
1: 不重播信息可以。
0: 行嘞，好嘞，好嘞，王先生，哎，跟您唠到这儿了，再见啊，嗯。

0: 我们317号王先生啊，我来介绍一下他的个人信息。王先生今年呀49，属蛇的，身高1.7米，体重120斤，每年是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从事的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爱好古董文学，养动物。他呢眼睛高度近视，身体状况良好，有2处平房，离异之后孩子归母亲了，本人是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说女方年龄大一些也可以，主要是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您身体健康，轻微残疾也可以接受，带孩子带老人也能接受。这是咱317号会员王先生的个人情况哈。那电话是187-4584-4548，187-4584-4548。我再重复一下，317号王先生电话187-4584-4548。最后一点时间啊，再来迎进最后一位朋友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1: 哎，佳怡，你好。
0: 哎，您说。
1: 啊，我上被窝内屋听广播呢。
0: 内屋听广播呢，行。啊，啥情况？
1: 我每天都听你广播。我是那个，今天是属鸡的，57年。
0: 啊。
1: 嗯，我也想找一位，就是只要身体好，
0: 啊，
1: 有驾照就可以，70岁以上。
0: 您是想那个征婚是吧？
1: 对，
0: 女士啊，咱今天节目时间到了，这样吧，明天节目我给您回电话，您看可以不？
1: 可以
0: 啊，那我给您回，咱明天见，好吗？
1: 好的，
0: 好嘞，再见了，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拜拜，嗯，
1: 哎，拜拜。
0: 好了，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8: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9: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和大家伙呢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拿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医保本啊，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啊，随时就要结束了。那我就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那报名电话呀，大家要记好了，是400-690-1677。如果您错过了啊，以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不好使了啊。再有就是之前咱们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退钱的，咱们更要抓紧时间去办理，因为你错过了，你花的钱就再也退不回来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种最折磨人的病，叫什么病啊？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人人谈之色变的老年痴呆症。哎，这个病啊，它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突发剧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吞噬患者的记忆和尊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

0: 是忘事儿啊，只是出门走丢了，不那么简单啊。一旦染上这个病啊，就会彻底的身不由己了。哎，你就比如吧，他不管有人没人，无缘无故撒泼哭闹，一点小事啊就会大发雷霆摔东西啊，有的呢控制不住大小便，你看家里边床上裤子被褥弄得哪都是，浑身上下呀没好地方，脏兮兮的啊，出门也被人指指点点的。你看咱们有多少老同志啊，体面一生，要强的一辈子啊，一辈子讲究干净，讲究规矩，顾全脸面，可是得上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啊，一切都变了，不单是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好好的一个家庭啊都被这个病给拖垮了。那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有时候拉裤子里边了，还淡定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被家人发现了，结果呢人家又跑床上躺着去了，就是不给你洗。那这种糟心的场面周周循环往复，找护工干一天人家就不干了啊，撂挑子不来了，把他送养老院吧，给加钱人家都不收，家里被折腾的是鸡犬不宁。那我当时接诊的时候啊，我就问着家属，我说这咋不早点来呀？人家属说了啊，最开始啊就以为说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上想。那我说到这儿啊，咱们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觉得这病离我还很远吧？其实呢，今天我老孙呢想跟大家啊好好讲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哎，因为这个病啊咱们每个人都会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我这么说呀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就拿出手机来啊，你问问那个豆包，你会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你看他怎么回答你。哎，也是说呀，你不想早早就傻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未雨绸缪啊。那到底该怎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啊？你像黄帝内经不这么讲的吗？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啊，这话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呀，当我们身体在出现问题之前，它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这个体表上啊有症状。那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啊，它的本质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大脑长期失养，让我们的脑神经元受损了，从而引发了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不可能说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前会出现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近事儿遗忘，旧事儿清洗啊，就是眼前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全忘了，手机放哪儿了，钥匙放哪儿了，转头就忘。哎，刚打完电话说的啥呀，记不清楚了，但是陈芝麻烂谷子门清，而且这些事儿啊反反复复跟人磨叽起来没完没了。第二个，言行混乱，能力倒退，给人发个消息吧也得反复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回，想说什么话憋半天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出去买个东西啊算个账也算不明白啊，很多事儿啊都干得稀里糊涂的。第三个呢，性情大变，封闭孤僻，这个人呢原来性格挺好的，最近呢变得小心眼了，爱猜忌了，哎，总想哎别人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呢，自己干啥事儿呢也提不起精神来，不愿意出门。第四个信号啊，就是肢体迟缓，手脚发麻，走路啊晃晃悠悠啊，腿脚不利索，或者跑偏啊，稍不留意啊就摔倒了，发生磕碰，然后手脚呢经常麻木。 以上讲的这个四个信号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就说明你已经站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已经有两个或者三个信号，说明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如果上述我讲的这四个信号你哪个都在，哪个都有啊，也可能今年也可能明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尤其本身那些啊，就有那些这个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本身呢阴阳气血就亏虚的比较严重，再加上您出现这么些信号啊，不管几种，其实我们临床上啊也做过统计的，98%的人会在3到5年之内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中医不讲吗？叫治未病，就是有些病啊，您越早治疗啊，病越好治，越早治疗呢，您越不遭罪。那到底该咋治啊？怎么治啊？咱们大家伙呢啊，一定要早一点呢，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啊，因为老年痴呆症，它既然是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啊，在我老孙看来，没有我治不了的。因为我们补虚派呀，之所以能传承到我这号16代了，秉承的一句古训就是：凡大医诊病啊，不狂语，不夸大，不藏实情，人命至重，不可为利，不可欺瞒病患。就说呀，找我治病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的我拍着胸脯给您保证，不能治的呢我也绝对不耽误您。那纵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这个中成药啊，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了全国唯一的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百年光阴铸就人形灵根，它阴阳共存，得天独厚，具备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独有禀赋，是天地赐下的至尊仙草。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您还担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啊？啊，您还担心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年轻人啊，人家这个气血阴阳旺盛，哪个年轻人得阿尔茨海默病了吗？没有啊。另外呢，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一点是特别难治的，就是脑神经元受损了。如果以现在的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那真是很难恢复的。但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成分叫功能酶蛋白。这个独有成分功能酶蛋白，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修复黄金成分啊。目前科学家只在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面找到这个成分了，别的没有。而且通过实验发现呢，它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突触，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同时能够重建神经元信号网络。所以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你看啊，都发现呀，我自己我怎么头脑还灵活了，我怎么反应还变快了啊，我怎么记忆力还好起来呢，别人说啥我都能记得住了，甚至我也能接话了啊，我不是老糊涂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脑神经元修复了。只要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病。哎，这就叫有效的未病先防。而且呀，哪怕你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临床上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改善的也非常好啊。至少有很多患者他不作不闹了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了啊，自己活得有尊严了。那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药效呢再次增强。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利用的是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 也就克隆了三百年生的那个雌雄同体人形手无的母体啊，之后呢让药效大幅提升了120倍，而且呀、是实打实的保证了药材的用量。就您吃的一盒药啊，这里边就含有80公斤的原生药材，它是浓缩的啊，就一粒药呢，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的精华。您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服用其他药物120粒的效果。您吃一天的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就相当于您吃其他药物吃了120天。那我这么说，大家想，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啊，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三副药，这就是底气。你为什么常年吃药啊？为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虚啊？原因何在呢？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现在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专门挑这些重病大病来治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再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心梗、心衰啊，再有就是像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啊，再有就是呼吸道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像这个胃肠疾病啊、胃炎、胃溃疡啊、老肠炎啊，反正这些老慢病吧，这些疑难杂症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让您达到一个健康好身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老孙呢，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啊，是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咱谁也没病多好啊！哪怕我老孙我失业了，是不是？我也高兴。所以大家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最开始病没有多重，而是因为你自己不懂病，不重视，结果怎么样啊？小病拖，大病扛。最后可需要别人伺候了，自己活得没尊严不说，还拖累着家人，多遭罪啊！老哥老姐，您说是不是啊？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现在国家医保专项报销的补贴的这个资金呢，很快就要用光了啊！凭借医保本报销的这个活动啊，随时随地可能都会终止，所以想治病、想防病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想用国家专利补剂方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400-690-1677。而且之前呢，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剂方的老朋友呢，啊，仍然可以凭借这医保本，同样能享受啊，一副药咱们报销65%，三副药报销80%的这个返钱的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 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部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3: 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喽。
0: 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您别激动，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讲。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3: 是这样的，我在9年前呢参加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
0: 哦，
3: 哎呀，要不我可能早就没喽。
0: 哎呦呦，那您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又能连线，
3: 哎、
0: 这是缘分呐、啊。那您
3: 对呀，
0: 当时您这个参加的第几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呢？现在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3: 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第3期还是第4期？
0: 2017年应该是第4期的临床。第四期。
3: 哎呀，那我倒没有记得那么仔细。
0: 嗯，
3: 主任呐、啊，哎，我当时是血压高，
0: 嗯，
3: 3连降压药啊都降不下来。
0: 嗯嗯。
3: 哎呀，那脑袋呀，成天都是晕啊、疼啊，就一直都没清醒过。
0: 嗯。
3: 有的时候走走路啊就要摔倒。
0: 嗯。
3: 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而且还有啊2处的腔梗。
0: 哦。
3: 大夫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再次脑中风啊。
0: 对对，您这个其实啊、很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是非常危险的啊。哎，
3: 是啊。哎呀，我们镇医院呢、啊、都不收我，
0: 嗯，
3: 让我去大医院。后来呀、啊、听说你们在征集这个老慢病患者，我就去报名了。
0: 啊，听说就报名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呐、啊、您报名报对了啊。
3: 哎，对呀、啊、是啊。哎呀，结果签字了，免费给我治了3个疗程的。
0: 嗯，是的。
3: 应该是一副药吃完了吧。
0: 嗯。
3: 我那个高血压就好了，降压药都不吃了。
0: 哎呀，太好了。
3: 天天脑袋啊，那可轻松了。
0: 嗯。
3: 反应也都快了。3副药没吃完，让我复查一查，哎，腔梗都也没有了。
0: 嗯。
3: 脑动脉硬化呢也好了。
0: 哎。
3: 哎呦，我这当时我那是一颗悬着的心呐、啊，终于彻底落地喽。
0: 嗯，
3: 哎，对了，主任，我那个时候还有便秘，睡眠也不好。
0: 嗯，
3: 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呦，老寒腿的毛病，哎，随着也都好喽。
0: 嗯，非常好，这个效果非常好、
3: 嗯、
0: 啊！
3: 一转眼呢，都快10年了。
0: 那可不吧，
3: 我年年都去复查，
0: 嗯嗯，
3: 都去复查体检。哎呦，今年呢、啊、我都77岁了。
0: 嗯，
3: 那血糖啊、血压呀、啊、血脂啊，哎呦，一复查都不高，
0: 都不高。嗯，
3: 哎呦，这个补虚方啊是真牛啊。
0: 嗯，
3: 补虚它不仅呢、啊、能治你全身上的毛病，
0: 嗯，
3: 而且啊你不虚你真的就不得病了。
0: 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看，
3: 哎，
0: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哎呀，是这个理儿啊。
0: 嗯，
3: 当时啊，你还说，哎呦，心脑什么肝肾慢性病啊，补虚方都能治。
0: 嗯，
3: 还不用你担心复发。
0: 嗯，
3: 起初啊，我还真不太能相信。
0: 嗯嗯。
3: 后来呀、啊，我是彻底的服气喽，心服口服啊。
0: 哦，心服口服了，那叫心脑高骨糖，眼胃肝肺肾，这就是临床上最常见、最棘手的那10大类老慢病嘛。 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选的都是这些慢病啊、重病啊、大病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那时候选的最多啊。而且我知道就跟您同期的那些当时参与咱们临床试验那些那个朋友啊，到现在啊，据我掌握的情况是没有一例复发的，都活得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专利补习方啊，对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有着神奇的效果，所以呢，它能成为国字一号方嘛，所以被列为叫民生保障用药啊，也被称为叫这个慢病特效药嘛。
3: 哎呦，主任呐、啊，我给咱们啊当宣传大使了。
0: 嗯，
3: 我还记得，还有我还上过电视了呢。
0: 对对对，
3: 我还介绍了老多人啊，用这个补虚方啊，
0: 嗯、
3: 都说好使、
0: 嗯。
3: 哎呦，这好药啊，可就太多人喽。
0: 嗯，
3: 孙主任呐、啊，你们这也算是给自己呀、啊、积德了，给百姓啊、
0: 哎、
3: 造福了。
0: 嗯，咱们这个《金刚经》啊，讲过这样一句话呀，啊，叫不住相行善，福德无边。其实我做事啊是不求大家回报的啊，哎，
3: 哎呀，孙主任呐、啊
0: 嗯，
3: 你可不是一般的大夫啊！我今天也是来参加医保报销那个活动的。
0: 嗯，
3: 哎呦，这报销完了，我今天又订了三副药啊。
0: 今天又订了三副药，您当时不是那个参加临床了吗？那你用药不花钱的呀？
3: 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也怪我没说明白。
0: 嗯啊，
3: 是给我老伴儿定的。
0: 哦哦，
3: 他冠心病啊，之前呢天天说自己胃疼，一动他呢稍微干点活啊、
0: 嗯、
3: 就说胃疼，吃了一个月的胃药啊也没好。
0: 嗯，
3: 我看这不行啊，就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让做了个心电图，还做了个心脏 CT 呀、
0: 啊。嗯，那叫冠脉 CT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右支啊，右侧支，它这个狭窄会引发疼痛，就特别容易跟这个胃病胃疼混淆的。你老伴儿可别是这个情况啊。
3: 哎呀，对对对，哎呦，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3: 说是右边心脏啊血管堵得挺严重的。
0: 哦哦，
3: 建议啊下支架。
0: 嗯，
3: 哎呦，那老头啊那脾气犟得很，说啥都不下。
0: 嗯嗯，
3: 但是吃药呢效果也不好啊，动不动就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3: 捂着胸口在那一躺就是半天，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
0: 嗯，
3: 后来要、啊、突然想到，哎，这个补虚方啊专治老慢病的。
0: 嗯，对呀、啊、
3: 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一副药。
0: 嗯、
3: 哎呀，买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能报销啊，啊，花了5600块。
0: 哦，那我这才听明白您刚才讲的，说这个参加医保报销是给您老伴儿这个报那5600那个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哎，
3: 是。哎呀，等他吃上了以后啊，他跟我说，哎呀，像给心脏啊加油了一样的，
0: 嗯，
3: 感觉身体啊有劲儿了，
0: 嗯，
3: 哎呀，胃也不疼了，也不总爱躺着休息了，而且说腰啊、
0: 嗯、
3: 腰上啊也不凉了、
0: 嗯、
3: 就连这个听力啊都好了。哎呀，之前和他说话、啊、就得喊，那声音可大了、
0: 嗯哎、
3: 现在不用了，
0: 不用了，是不是不用喊了？
3: 对、
0: 其实啊咱们黄帝内经是这样讲的啊，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3: 嗯、
0: 就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直接挂钩，哎，所以啊、
3: 嗯、
0: 大家伙呢想健康长寿，那一定呢您不能亏了气血阴阳，不能出现这个四虚的情况啊。你看您老伴这个用药非常及时，这心脏的问题呀、啊、这个危险也排除了，非常好啊。哎哎
3: 哎呀，我和谁都说这个补虚啊就是最好的治病良药。
0: 嗯，没错，
3: 孙主任呐、啊，你们举办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太好了。
0: 嗯，
3: 我本来呀、啊、也准备给他吃三副药的。
0: 嗯，
3: 所以啊，我们这次啊又订了三副药。
0: 嗯，
3: 不光一分钱没花吧，还说能退给我1000多块。
0: 嗯，对。
3: 哎呦，这个也是太好了。
0: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医保啊给的这个优惠啊，是一个惠民政策吧。那您就这样啊、
3: 嗯、
0: 让您老伴儿就继续用吧，接着用吧啊，好不好？ 哎，
3: 好，孙主任，我还得麻烦你啊。我听说节目里啊，还有啊，早中晚各吃一次的。那你说我家老头啊，这第二副药该咋吃呢？他之前呢，是早晚四粒这么吃着的。
0: 那他这个情况啊，不用这个调整了啊，还是按照之前这个早四粒晚四粒，一天吃两次，还这么吃就行。
3: 好，不用加量。
0: 对，
3: 我还合计着给他加量。
0: 不用不用。
3: 那行，孙主任，我听您的。
0: 哎，
3: 您忙着吧，我知道你时间也宝贵。
0: 好的，
3: 那你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太感谢您喽。
0: 好的，再见了，再见了啊。
3: 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
4: 哎，孙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虚专利这个药了啊。
0: 那您讲一下您的情况吧。
4: 我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职工医保就能买？
0: 哎，
4: 要是我买一副药的话，我自己得花多少钱了讲？
0: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咱们正常一副药呢是要花5600块钱的，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您用医保本买的话，买一副药按65%报，您买三副药呢按80%报啊，就等于说之前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咱花2毛钱，但是这个活动啊很快要结束了，您什么情况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4: 哦，是不是我就是听到急要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医保把没点，我是这个糖尿病得了有这个13年多的时间了，我割花只2.5，一天吃2次，还打胰岛素26个单位的。
0: 那您现在有啥并发症没有啊？您可能会问了，那你咋不问我血糖呢？其实您13年的这个糖尿病啊，你只要不补虚的话，我告诉你100%都有并发症啊。
4: 哎呀，孙总，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我现在哇就是尿糖、尿蛋白都有啊，
0: 都有了。
4: 我尿病、肾病啊。
0: 嗯嗯，你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4: 3个加号。
0: 啊，尿蛋白3加号。那个 EGFR 查没查呀？
4: 是不是那个肾的滤过率？是不是那个？
0: 对，叫肾小球滤过率，那个多少啊？
4: 哎呀，那个好像是33。
0: 嗯，
4: 对，负的33，对。
0: 对，那你要是负33，已经中度的这个肾功能受损了。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2甲双胍，就那革花脂啊，你必须得停了，不能再吃革花脂了啊。
4: 嗯。
0: 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浮肿的情况啊？尿少的情况啊？或者乏力的情况有没有啊？
4: 啊，有的有的。
0: 嗯。
4: 不是，我就感觉啊，我身体的吧，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
0: 嗯。
4: 人就叫这个空壳子了。
0: 嗯。
4: 虚的邪乎啊。
0: 你要是你这糖尿病13年了，你继续这么治的话，你会越来越虚了，最后的结果是啥呀？油尽灯枯。您是不是

0: 是这个眼睛也不好了吧，视力也不行了吧，啊？
1: 对对，这不是上个月吧，我右眼眼底出血，
0: 啊，
1: 打一次激光，
0: 嗯，
1: 现在我看东西是一条缝了，
0: 嗯嗯，
1: 还有我这个右腿，还有下肢动脉闭塞，
0: 嗯，
1: 一跳啊，走个200-300米就疼，
0: 嗯，
1: 现在我不能走路了，
0: 嗯，
1: 一走路都疼，晚上睡觉啊，啊，平躺着。疼得受不了，
0: 嗯，
1: 我就把那个腿哇，哎，捶在这个床底下，
0: 嗯，
1: 然后而且这个腿肚子哇，这冰凉的，没有点热乎劲。
0: 嗯嗯，那您这个就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就三期了，这是啊，已经出现了静息痛了。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溃疡坏疽。所以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得必须赶紧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血方，你迟疑一点就不好救了啊。其实这个补阴阳气血呀，不是单独治你的病了，而是在救你的命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就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基本上被这个糖尿病给耗干了啊，所以哪一种并发症啊，都可能会要您的命啊。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嗯，
1: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对，没错没错，您现在出现浮肿了啊。哎，
1: 对，我知道自己哇，
0: 嗯，
1: 很重，人家给我介绍的时候啊，
0: 嗯，
1: 说这个松子啊，补虚是第一人，
0: 嗯，
1: 看病老厉害老厉害了。那松子说，你说我这次补虚方是不是能给我治好呢？
0: 能，没问题的啊，我不是给您画大饼，你的肾病啊再往下走一步，紧接下来呢，100%尿毒症，啊，你这个腿呀，啊，是动脉血栓闭塞症三期了，那，啊，不超过一两个月一定会出现溃疡的，所以你接下来啊，眼下最紧要的事儿是把肾和这个腿，把这两个给它保住。换句话讲啊，说你的肾要是想不衰的话，你必须得用到紫河车来补这个肾精，哎，你的腿要想保住呢，你必须得用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呢补四虚，同时啊化这个瘀浊啊，你换第二样药它都不太好使的。
1: 松主啊，我今天来就是，让想让你给我治一治呀。
0: 嗯嗯，
1: 你说花多少钱，治多久，我全听您的啊。
0: 嗯，听我的就对了。咱们补虚派呀，治病啊，一直都是化繁为简。因为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原因，它就是个虚。你补四虚就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您听我的就对啊，咱们就按照三副药来治就行。一保我保你的肾啊，二保我保你的腿，三保呢我保你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啊。如果到时候做不到的话，那你假设你这个尿毒症了，就包括你这个透析的钱啥的，我都可以给你拿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吧。
1: 好的。
0: 嗯，
1: 那松总呢，我是职工医保，每三副药是不是不够，我这情况是不是叫加量吃呢？
0: 你这久病自己都成大夫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这个你这情况啊，其实你只需要第一副药加量吃，第一副药一天吃3次，早晨4粒，中午4粒，晚上4粒，然后之后第二副药的时候呢，您就不用这么吃了，恢复正常剂量就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这医保报销随时就结束啊，你和我咱们通完电话您赶紧报名，因为您这病太严重了，刻不容缓，您最少您买4副药啊。
1: 行懂了行懂了，
0: 嗯嗯，
1: 那我打现在就打这个400电话马上报名去啊。
0: 对，马上报名。这个第一副药呢是四虚同补的，因为这个肾精啊，这个再生期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得叮嘱您啊，就在服第一副药的时候，咱千万千万可不能同房啊。等一副药您吃完了之后，您再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指导您啊。
1: 好的，松总啊，我记住了。
0: 好，
1: 不忘记我还就麻烦你了。
0: 没事没事，
1: 我这次我们去买药了。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好的，咱别耽误了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
1: 谢谢，
0: 哎，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 重病

0: 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孙主任呢、啊
3: 哎、
2: 我是吉林市的王玉香啊。
3: 哎，你好啊。
2: 是补西方今天51天了。
3: 您是老朋友啊，您这个51天了恢复怎么样啊？
2: 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哎，非常好。嗯
2: 啊、嗯、我今天嘛主要是啊再想买点药呢。
3: 嗯，
2: 另一个吧是我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
3: 嗯、
2: 花了11000多，是不是可以给我退钱呢？
3: 可以可以啊，只要是原价购药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您凭着参保证明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咱们这个退费呀、啊、报销这政策呀随时随地得结束，今天能参加的咱一定别拖到明天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哎
2: 哦，
3: 嗯
2: 是我吧最近去普陀山了，一直吧就没听广播。
3: 哦哦，
2: 今天吧我本来啊就是想再买点药呢，结果吧、
3: 嗯、
2: 我听到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了。
3: 对，
2: 而且吧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这个补虚方。
3: 嗯，
2: 这是大好事儿啊。
3: 是啊，大好事啊，只可惜啊这个政策一旦停了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以后就不好使了。而且您是这个是老朋友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为啥吃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2: 我是25年呐，胃癌。
3: 哦，
2: 做的是胃2/3切除术啊。
3: 哦，切2/3。嗯，
2: 对，我只能说吧，在没吃这补虚方之前、
3: 嗯、
2: 我就是勉强活着呀。
3: 嗯嗯，
2: 每天我吃6顿饭，这吃完饭呢必须在床上躺半个小时。
3: 嗯，
2: 不然就心慌出冷汗呢。
3: 嗯，
2: 浑身啊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儿啊。
3: 嗯，你这就是术后形成的一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倾倒综合症，必须得吃完饭得躺上半个小时啊。
2: 哎呀对，就像您说的似的。
3: 嗯，
2: 我这做完手术吧一直就是这样啊。
3: 嗯嗯，
2: 你说这补虚方厉害不？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
3: 嗯、
2: 我不仅能吃饭了，而且吃完饭我不用躺着了。
3: 脸那好啊，
2: 自从胃啊做完手术以后，
3: 嗯，
2: 晚上睡觉就是特别差，而且吧反酸、
3: 嗯、还反酸。嗯
2: 啊，火烧火燎的，哎呀找了好多大夫我都治不了啊。
3: 嗯，
2: 补西方就吃了7天呢。
3: 嗯，
2: 这胃啊也不反酸了，睡觉最好，我现在呀、啊、平均每天都能睡8个小时以上啊。
3: 哟，那太好了。
2: 在普陀山的寺庙里我住了半个月。
3: 嗯，
2: 我天天都是第一个睡最后一个起。
3: 嗯，
2: 他们都说呀你这睡眠太好了。
3: 确实是这样啊。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哎，能有个好觉睡，我们人体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修复。你看那个百岁老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睡觉好，都是睡眠好。嗯，
2: 这补西方嘛，对睡觉可真是太好了。
3: 嗯，
2: 我吧还有就是严重缺铁贫血。
3: 嗯，你胃不好吗？嗯
2: 啊，还有骨质疏松。
3: 嗯，
2: 大夫都说我这上下楼啊都容易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3: 对对对啊，
2: 我也不下楼啊，你说人嘛就一点劲儿没有，那虚的真的就像一滩泥一样啊。
3: 嗯嗯，这个胃啊其实它是干啥的呢？哎，消化食物啊，储存食物，然后这个吸收营养啊。那你现在这个多少年老胃病啊，你的胃壁细胞啊啊，它有一个叫分泌因子被破坏了，所以说呢你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维生素类的钙类的铁类的一些吸收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出现什么呢？出现缺铁性贫血，出现这个骨质疏松。
2: 哎，我说实话呀，没吃补西方的时候，
3: 嗯，
2: 我感觉我73这道坎都过不去了。现在好了，孙主任。
3: 嗯，
2: 我刚才还说呀，我去普陀山住了小20天。
3: 啊，就是那个南普陀舟山群岛那个，是不是那个？
2: 对对、
3: 啊，是是，我也去过啊。嗯
2: 啊，我住了小20天嘛，这补西方啊、
3: 嗯，
2: 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
3: 嗯，
2: 上医院去做的检查嘛，也不贫血了，
3: 不贫血了，嗯
2: 啊，骨密度也正常了，
3: 嗯，
2: 关键是啊，我自己感觉呀、啊，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啊，
3: 梦一场，
2: 啊。这梦醒
3: 了，
2: 那切掉的胃也长出来了。
3: 啊啊！
2: 这人呐、啊，吃喝睡呀、啊，还有拉屎啥的都好了，
3: 都好了，挺好啊。我反复讲过呀，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就他一公分的那个根须啊，你把它插进土里边，俩月啊就能长出一株完整的手屋来。哎，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它枯骨生肉，回阳救逆的效果啊，非常好。
2: 嗯呐、啊，孙主任呐、啊，
3: 嗯，
2: 我吧当时手术的时候我就洗过月，
3: 嗯，
2: 我能好起来呀，我一定去一趟普陀山。
3: 哎，
2: 如果呀没有补西方，我感觉呀我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
3: 嗯，
2: 从普陀山下来坐渡轮，我都没坐观光车呀。
3: 嗯。
2: 全程都是我自己走下来的
3: 啊，自个儿走下来的哟。
2: 哎呀，一点没感觉到累呀。
3: 嗯嗯，
2: 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说谢谢你啊，孙主任，我天天都念阿弥陀佛呀。
3: 嗯、挺好啊，非常好。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呐、啊，守护好自己的根本，那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生命吗？哎，你看您这个才51天的治疗啊，效果非常好，恢复的不错。但是在治疗上啊，其实我还是建议您要多吃1到2副药，因为毕竟您是大手术嘛，胃都切掉2/3了。那你因为这个大手术啊，那一定是这种阴阳气血大亏啊，我们老百姓讲叫元气亏损，就是你伤元气了，伤根本了啊。所以像您这样呢，动了根本的患者啊，咱们做过大手术的，您必须得补四虚呀、啊，而且得多补一段时间才行啊。嗯、
2: 哎呀，是孙主任，
3: 嗯、哎，
2: 我不是听说我之前花的钱能给退回来吗？
3: 嗯，对呀、啊，
2: 我呀想再添点钱再买3副药的。孙主任，我这情况行不？
3: 不是不是，您不是原来已经花原价都买过2副药了吗？你要是买过2副药，你再订3副药，你拿100本，你1分钱都不用花了，你还添什么钱呢？你不但不用再添钱了，而且还能给你退呢，能退5600块钱呢。
2: 哎呀，就是我再买3副药。不用花钱还能退回来5600呢。
3: 啊，对呀、啊、对呀、啊、没错呀。但是你今天报上名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了，而且你记住 啊报名的时候你原来买药用谁名还得用谁名，而且那个身份证号 啊银行卡号啥的可别整错了啊，错了就报不回来了。
2: 嗯呐、
3: 嗯、
2: 我要让我儿媳妇给我办。
3: 嗯，
2: 哎，孙主任呐，我天天给你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啊，救了我呀。
3: 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吧，咱都好好活着啊，享受这个国家的这个好政策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
2: 嗯、
3: 好不好？
2: 哎
3: 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2: 哎那
3: 再见，
2: 孙主任。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是孙主任吗？
3: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4: 哎呀，孙主任，你能不能就和咱那个医保中心说说呀？咱们啥时候那个医保本买药都好使啊？这不行了，这样式的。
3: 嗯，其实我也从这个心里想让大家一直都能拿着医保本，能够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但是原则上啊，政策上就是二代原研药向来是不走医保的啊。就像很多朋友，你这个上咱们药房去买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你是不是买不到啊？啊，因为国保级原研药一般是不在药房售卖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办的。嗯，
4: 啊，那这个就说呢，这个医保报销以后那就不好使了呗。
3: 对对对，一旦结束啊，医保本你就不能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了。那您到底是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4: 啊，我吧之前那医保本买了一副药，
3: 嗯，
4: 哎，到现在就是还有六天吧，这药就算吃完了
3: 啊，快吃完了。
4: 嗯，然后孙主任，我跟你说一下我整体的一个治疗情况，你帮我分析一下子。
3: 行行行，把您的情况好好详细讲一讲啊。嗯，
4: 我就是吃的药吧，就是头三天吧，就除了感觉睡觉好点吧，别的没啥变化。
3: 嗯嗯，
4: 哎，然后这五六天的时候啊，我这个有点大便干燥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不老少了，不太使劲儿吧也能变出来了。
3: 嗯，
4: 但我现在吧，我这吃的降压药呢，还吃那个硝苯地平呢。
3: 嗯嗯，
4: 我之前吧吃那个伊那普利加那个硝苯的硝苯地平的、这个
3: 啊、原来是吃两种，现在吃一种了。
4: 对对对、
3: 哦、
4: 啊，然后那个小高说让我测一下血压再说，你看减不减这个硝苯地平。
3: 嗯，
4: 那我这不听到别人都是一个月就停了所有那个降压药吗？
3: 嗯，对对，
4: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呢。
3: 降压药的这个减啊停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得高血压的情况啊不一样啊，年龄、体质、对药物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统一的，大家都是两周停，都是三周停，你就听咱们场外的指导医生，
4: 嗯、
3: 听他指导就行啊。哎，
4: 那我再买两副，我的问题这能不能治好啊？
3: 那您除了刚才讲那个什么这个睡眠呐、啊，什么大便干燥啊、血压啥，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4: 我这是脑血栓患者的，是吗？
3: 哦哦，还有脑血栓呢？
4: 嗯，两年前得的。
3: 嗯，
4: 我现在嘛就是那个右面那个胳膊腿儿吧有点麻。
3: 嗯，
4: 哎，有的时候吧一抽一抽的疼，就是一到晚上吧就特别特别明显。
3: 嗯，
4: 就是疼的难受，完了也到医院去查了，医院说你这是神经痛啊，不好治。
3: 对，这个咱们叫中枢性神经痛，它属于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异常带来的一种疼痛，这个确实治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啊。嗯
4: 啊，对对对，但是这方面的治疗，就我说这个神经痛治疗还挺好的。
3: 嗯、
4: 我就现在吧、现在不像之前那么一抽一抽的疼了，白天吧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总犯了。
3: 嗯嗯，
4: 哎，从吃上这个药就犯过两回，就吃上这药，咱这药以后，
3: 嗯嗯
4: 嗯嗯。这这么长时间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直都没犯过了。
3: 嗯，
4: 以前嘛就是隔三差五就抽抽的疼啊。
3: 啊，以前总犯，现在呢就是半个月、两周都没犯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说这个问题是把它治住了，是这样吗？
4: 啊，对对对，
3: 啊，
4: 这个我感觉是治的不错。
3: 嗯，
4: 但是我现在这个右边打这个走路啊还是没劲儿，就是拖着地的走，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也是。能分开，但他这一会儿吧、不自觉他自己哎就蜷到一块儿去了，感觉吧还是有点麻，有点木。
3: 嗯，
4: 总体来说吧比以前见好了，最起码现在这把俩身子有热乎劲儿了，之前都是冰凉的。
3: 所以啊，你看这个脑病，脑神经元的损伤啊是不大好治的病。哎，咱们人的大脑有12对脑神经啊，都要靠我们脑髓去滋养，而且我讲过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才能化生一滴髓啊，而这个肾精啊又是先天之精，一旦它损耗的啊一般不太好补充。哎，这就是脑病难治的原因所在。嗯，
4: 哎，孙主任，咱这个补剂方呢也不是说有那个人体那个胎盘吗？
3: 对，
4: 你节目不也说了吗，说那个补肾精是核武器啊，它这个是、
3: 哎、你这个看来你听咱节目听得非常认真是不是啊、
4: 嗯、
3: 哎，国家专利补序方里边啊不仅有文将军，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来大补肾精，更重要的是啊 它有这五将军，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这样啊，我们从源头上啊补足阴阳气血，从源头上治疗你的脑中风，治疗你的后遗症啊。而且根据刚才咱们沟通的情况啊，我觉得呀，您这个恢复的挺好啊。那三副药的治疗呢，多了咱不讲吧，能保证你啊恢复85%的功能，这个能做到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了达不到我讲的恢复到85%这水平啊，您花的钱一分不少我都退给您，你看这样行不？
4: 那我这种情况是恢复85%能到啥样啊？
3: 85%就是您这个比如说胳膊手啊，您拿筷子啊，这个夹个菜啥的，吃个饭呢，写个字儿啊，这都没问题了，包括你的腿走路啥的，这都没问题了。
4: 啊行，那我这用医药本我再买两副。
3: 嗯行，
4: 上次都说了我再买两副药就能按那个80%那医保报销了，所以这个现在还算数不？
3: 算数，咋不算数啊？咱说话就得算数，只要你今天能报上名的，100%算数，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结束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你赶紧报名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4: 啊，知道知道。
3: 嗯嗯。
4: 那我那个第二副药，这第二副药还是早晚各一次啊？
3: 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第二副药快吃了，你就剂量就不用再调整了，还是正常吃就行。但是你记着我的话。咱们用药的同时啊，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咱也不能懈怠，还得要加强才行啊。
4: 这锻炼我做呢，我天天做
3: 啊。
4: 哎，就那个小招还挺负责任的呢。
3: 啊，
4: 每天都打电话问我
3: 啊，
4: 那个桥式运动，手指手腕的拉伸，
3: 嗯，
4: 还有那个肌力独立，每天早晚吧就站个20分钟。
3: 嗯嗯
4: 嗯，那行，宋主任，我就先订了两副药，我就先这样，
3: 哎，
4: 我抓紧订完我就去挂电话了。
3: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啊，赶紧报名吧，再见了。好，
4: 再见。
0: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9: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1: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七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2: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3: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2: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3: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2: 那些年的歌，
14: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面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人生百态，还有这些魅力的音乐、美丽的风景。欢迎在吉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吉林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发烧友刚才说呢，万江这首歌唱响着祖国大江南北，激励和鼓舞了一代代的人吧，让我们向好歌致敬，这些作品永远和祖国同在，与民族精神共存着。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我们的祖国是一首乐曲，悦耳嘹亮，神州响彻，歌声飞扬，飞到大洋变成深海的蛟龙，飞到太空跟飞船一起来洗盘星座，歌声在飞着，去奥运赛场拥抱着那些美丽的瞬间，还有我们的五星红旗，去经济建设的一线推动前进的列车。亲爱的祖国，让我做一个小小的音符吧，为你的富饶美丽永远的纵情高歌，来听长江之歌和国家。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跟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

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6: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等代表评选成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我当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
20: 都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

0: 的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土行孙行刺，结果大获全败，丢人现眼呐！跑回了邓九公的大营，也不敢提这茬了。话分两头，再说加龙山飞云洞这位老神仙巨流孙，也就是土行孙他师父，花费了那么两三天的时间，把自己的事情啊处理差不多了，这才脚驾祥云来在了西岐城。落云光到相府，这消息呀就送到里边了。姜子牙列队迎接呀，师兄啊，您可来了！哎，师弟耶，咱们就别客气了啊，到里边说话吧。到了里头，分宾主落座，姜子牙又把这经过讲述了一遍，重点呢，讲述的是土行孙行刺这段，怎么脱的大光腚，怎么耍的流氓，怎么和二郎神杨戬又搂又抱。哎呦，讲完喽啊！这巨流孙脸都红了，哎呀，我这徒弟呀，可真算是收着了，真给我露脸呐！当初要知道这样，我还不如拎着脚脖子啪把他摔死呢。我怎么有眼无珠啊？我把能耐交给他干嘛呀？哎呀，丢死人了！姜子牙就问师兄啊，您就别后悔了。就说现在应该怎么办吧，怎么捉拿这土行孙。哎，巨流孙叹了口气，贫道倒是有个主意，你呢也不用开兵见仗，明天倒在日头往西转的时候，你别带人，就你自己呀，骑着四不像，围着邓九公那大营，你就来回就那么转悠，给他们一个错觉，就认为你呀要偷窥他们的联营。我想这土行孙立功心切，一定会出来抓你来。如果是土行孙呢，你转身就跑，把他引进深山呢，我再捉拿这个孽障。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当诱饵钓鱼食。行嘞，明天看我姜老头的不。到了第二天呢，日头往西一转，姜子牙真就那么办的，一兵一卒都没带，跨骑着四不像就出了西岐城了，溜溜达达离着邓九公的营盘有100步左右，他来回那么溜弯，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那么连营的军卒啊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我说这谁呀？这是，哎呦。那不是姜子牙吗？啊，什么人都没带，就他自己这想干什么呀？有军兵啊，撒脚如飞到里头报信报，报大帅得知啊，姜子牙单人独骑跑这儿偷看咱们营寨来了，不知安的什么心。哦，你们可看清楚了吗？哎呦，那还错得了吗？几次开兵见仗啊，看的是清清楚楚的。这土行孙了也在旁边呢。他感觉上回呀太丢脸了，现在说话就不那么硬气了。另外他也着急呀，哎呀，我这命怎么这么不好啊，这要是打个漂亮的大胜仗， 杀死姜子牙或者是整死那

王，回来这全国第一的美人儿就跟我搞上对象了，我就能够天天结婚了。哎呀，一天结六回婚，那多美的慌啊！哎呀，真让人发愁哟。正发愁呢，听着这个信儿了，他眼睛一亮，哎，大帅，您甭着急，稳坐中军帐，我出去瞧瞧去。要是老匹夫江上啊，那就是天意该着，这回我看他往哪儿跑。在城里头我逮不着他，在城外可就不费劲儿溜，瞧我的吧。他把百宝囊带好了，手拎着大棍溜溜达达倒在营门的后头，顺着梯子上来了，趴墙头仔细这么一瞧啊，哎呀，正是姜子牙，一点都错不了啊。哎呀，这是不是杨戬那小子变的呢？嗯，不像，这像是真的。好啊，江上啊，该找我报这受辱之仇。您说谁侮辱他了？全是自己找的。哎，这小子就这么不要脸，这么偏心。他从这梯子上头慢慢的爬下来，让人呢打开门，轻轻的开呀，这营门开开了。他塌着身子往外头走，毛着腰，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小矬子，再一毛腰啊，跟一只小猫小狗那高度差不多少了。离着远的时候他不言语，等离这个姜子牙比较近了，他嗷这么一嗓子，老匹夫，你来得正好，我土星孙恭候多时了。尽管这姜子牙思想上头有准备，可是也吓了一跳啊，低头一看，哎呦，果然是小矬子。他拨马就走，按计划呀，不搭理这土行孙。土行孙一看，冲冲大怒啊，哎呀，还想跑？你往哪儿跑啊？上天追到凌霄殿，入地追到鬼门关，你拿命来不？提着大棍可就追下来了。追到大山这一看呢，四不像跑的还真快，怎么追也追不上啊，心说我怎么了，我关键时候我就犯晕，我费这劲干嘛呀，有的是捆仙绳啊，捆它不就完了吗。一伸手啊，噌，捆仙绳拽出一条来，念咒语啊，叽，上去了。这绳子飞得还真高啊，飞到云彩里去了。哎呀，今天扔这劲儿大了，怎么扔那么高，这上去还下不来了。哎呀，这真是忙中出错啊。这回呀，我再重新扔一条绳子，又拽出一条捆仙绳来，一念咒语啊，叽啊，唰，又扔起来了。这回扔的不算高啊，怎么飞到大树后边去了，哎，也没影了。哎呀，这可是怪事儿，哎，再扔吧，啊，左一条右一条啊，把这捆仙绳全都扔完了，结果扔出去之后，这绳子都没回来，也没捆住姜子牙。哎呀，坏了事儿了吧？大概是时间太长了，这捆仙绳过了保质期了。嗨，这是宝贝，哪有什么保质期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土行孙呢，有点发毛，不好。今天这差价可能要吃亏，我赶紧走吧。一转身就想回大营，可是没想到身背后啊站着一个人呢，谁呀？正是巨溜孙，他老师。土行孙，你这个孽障，还不给我站住！哎呀，我的妈耶！土行孙一看是师傅，这脑袋嗡一声，没话可说了，知道。刚才那捆仙绳为什么去而不返呢？那甭问呢，肯定是让老师给接去了啊，全收走了。土行孙赶紧一跺脚啊，本儿想用土行术哎跑喽，可哪知道啊，巨流孙早就料到这手了，用手一指，就那块地皮呀 啊变了，变得比钢铁还硬。他这一跺脚啊，本儿啊，咔嚓，哎呦我的妈呀，哎，差点把脚脖子给跺折了，换个地方跺吧啊，本儿。巨流孙用手

又一指，唰，棒咔嚓，哎呀，这地皮全都变硬了，我下不去了。混账，你哪儿也跑不了了。再看老仙师手一张，祭出了捆仙绳啊，人家可会使啊，祭出来之后，这绳子揉揉揉揉，刷刷刷，就把个土行孙捆的是结结实实啊。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当时啊，伏兵四起，就活捉了土行孙，带回城去。这回呀，他跑不了了，我把他的地形术给他也收了，踩哪儿都硬如钢铁，他是钻不进去的。完了完了，这回看土行孙这脸啊，真是土色了，那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把他带到了相府，在廊檐下就有人看着，老实点，你真不是个东西，还想耍流氓拖个大光腚，你说你丢人不丢人呢？哎喂，这土行孙用两只手捂着脸，心说这是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哎，就耍一回流氓还没成功，哎，连当兵的都知道了。姜子牙呢也回来了，据刘孙看了看，心里呀，也不是滋味，生气归生气，真要把徒弟绑到这儿，想起他许许多多的优点，老仙师这心呢也是把抓柔肠啊，心说这孩子学坏了，原来他不这样啊。刚到加龙山的时候特别的会来事儿。别看长得丑，但是他孝顺呢，师徒一场啊，今天落到这步田地，你看看人家收那徒弟啊，杨戬、黄天化、金吒、木吒、哪吒、雷震子，再看我收这徒弟小矬把子土行孙，哎呦，耍流氓脱光腚，怎么那么败家呀？据刘孙呢就问姜子牙，子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师兄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咱们事先不是商量好了吗？像这种东西岂能容留在世上啊？他是作恶多端，来人呐，把这土行孙拉了下去，是乱刃分尸。土行孙一听，哎呦，姜子牙这老头子干儿可真够狠的，当时嚎啕大哭啊，哎，师父啊，师父，我错了，你饶命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啊，师父哎，你就把我当个屁，把我放了就得了。哎呀，老仙师巨留孙动了恻隐之心了，一齐萝卜一齐菜，谁的徒弟谁不爱呀？老仙师掐指算了半天，实际上不是掐指算呢，他是找辙呢。子牙，我还有一话要讲，师兄您就说吧。土行孙呢确实不是个东西，但是呢我算出来了，他在这个世界上啊还有一段姻缘未曾了结，应该把这个结婚的事儿给他办了。说实话，这孩子也没什么坏心，他就是想搞对象，想娶个媳妇儿。我看呢，这个邓九公的闺女叫做邓婵玉，长得挺漂亮，就适合呀给他当媳妇儿。要不然咱们就把土行孙留两天，让他戴罪立功，把邓婵玉娶了媳妇儿，再把邓九公给收降了，那岂不是好啊？姜子牙一听就明白了，这老仙师他是心软了，护犊子。再一看土行孙咧着大嘴哭啊，那泪水好像珍珠断线一样，哎，我错了，我不是个人呐。姜子牙一想，这脸太黑了，也对不起师兄，师兄好容易培养出这么一个败家的徒弟，那费了多少的心血呀，就这么就给宰了，哎，不行，
应该呀好好的教育教育。

万一要能改邪归正呢，浪子回头岂不是好呢？想到这儿啊，子牙心也软了，算了算了，把他带了上来。有军兵啊，把土行孙的绳子给解开了，把他又带到堂上。这回土行孙可是太乖了啊，扑通就往这一跪。姜子牙看看他，土行孙，你可知罪？哎呀，师叔辈，我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啊！我他妈不是个人呐，我是个臭流氓啊，我是个下三滥呐，我花心大萝卜，我是一心想当色狼，还当不上那伙的。哎，总而言之，我是追悔莫及哟。土行孙，我要是把你饶了，你该怎样对我呢？哎呀，师叔喂，您真要是饶了我呀，我愿意投降，我戴罪立功，给西岐城多做贡献，还不行吗？和这小嘴儿叭叭的，说的还挺甜。姜子牙点了点头，算了吧，得容人处且容人呐，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大伙做见证，你师父也在场。哎呦，师叔喂，我说话肯定是算数啊！多谢丞相不斩之恩啊！梆梆梆，一个劲儿的磕头啊！大伙过去把他拽起来。老仙师巨留孙把他叫过来了，孩儿哎，你说你干的这些缺德事儿，丢人现眼，你对得起你师父吗？哎呀！我对不起师父您呐，我现在呀已经不是个人了，世上啊可是没有卖后悔药的，要是有啊，嗨，有多少我买多少，买多少我吃多少，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不要说了，你小子要是说话不算数，将来可不得好死，江丞相法外施人，饶你不死，还不退在一旁。哎哎哎哎哎哎，这小矬子高高兴兴退下去了，正好退在杨戬的面前。杨戬照他屁股上啊，当就是一脚，走那边去，我嫌你臭。哎，别介呀，哥们儿，我昨天晚上洗澡了，你闻闻没有那么臭。他一边说着，一边又往旁边退，退来退去，退到雷震子旁边了。雷震子啊，咣也踹他一脚啊，滚那边去。我闻你这味儿也不好。哎，得嘞得嘞得嘞，我成啊万人嫌了。好嘛，这土行孙缩到墙角那儿眯着去了。现在呢，这姜子牙就跟老仙师巨留孙就商量下一步该当怎么办。他们呢就想将计就计了，哎，就在这土行孙身上大做文章。这姜子牙决定派上大夫散医生赶奔邓九公的大营，告诉散医生，你去了之后啊，就这么这么这么说。散医生一听乐了，丞相放心，这事儿啊交给我，讲究打仗我是一窍不通，要讲究耍嘴皮子搞外交啊，那没有问题。第二天，散医生换了一套新衣服，带了四个跟班的，寸铁都没拿呀，要见邓九公。两方是对头的仇敌，弓上弦，刀出鞘，前沿阵地呀。来人了，口口声声说求见邓大帅，说是有机密大事。邓九公一听啊，直摆手，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我这阵心烦意乱，我什么人也不见。因为呀，邓九公已经听说了这土行孙让西岐给抓住了，哎呀，这下一步可怎么办呢？所以他心烦。可是报事的说了，大帅呀，来的是上大夫散医生，这可是西岐的名人呢，您要是拒之门外，是否不妥呢？他儿子邓秀在旁边说话了，爹呀，您就见一见吧，看他想干什么，咱们怕他则甚呢。好吧，那就打一情字。时间不长，散医生进了中军保障。大伙一看，哎呦，大个三绺胡，一表人才呀，满面堆笑，文质彬彬。

站在了帅案前头，躬身施礼，散一声叩拜大帅。邓九公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呢，一看人家文质彬彬的，自己哪能粗暴呢，赶紧也站起来了，不敢不敢，上大夫请坐，谢坐了。散医生可就坐下了，邓九公就问呢，大夫啊，你我乃是两国的仇敌，今日大夫来到我的营盘，有何贵干呢？邓大帅，我来呀，当然是有事儿了。您手下可有一员大将，名叫土行孙啊？有啊，怎么的呢？这土行孙呐，已经让我们给抓住了。按照土行孙的所作所为，理应当开刀问斩，就把他宰了就得了。可是要杀他的时候，他说了。说他不是旁人呢，乃是邓大帅您门前的教客，他是你姑爷。我们一琢磨，真要是把您姑爷给宰了，您闺女不就守寡了吗？那么办事儿多缺德呀！因此上呢，我才来到您的连营要问明此事。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

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三集。
5: 来了来了，哪位是前锋？哪位是吴副院长呀？
6: 欢迎前三强所长和吴院长莅临指导。
7: 新中国对科技人员的要求必须是又红又专，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爱国、敬业、奉献的精神。尖端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奋钻研、埋头苦干、潜力攻关。摆在我们面前的是道道难关，只要有一道功课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自力更生不是喊喊口号、做做样子，需要我们扎扎实实的行动，需要我们在爬坡不敢、砥砺前行的道路上肯于实干、勇于探索，在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掌握技术主动权，让我们的原子弹尽快爆炸成功，为中国人争气。
8: 桂芳，在想什么呢？
9: 刚刚听了两位科学家的专题报告，感觉好受鼓舞。我在想，什么时候我才可以像他们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帮助我们国家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呢？
8: 桂芳，你有这样的理想，我真的很佩服。
9: 嗨，我就是说梦话，比起科学家们，我差得可远呢。
8: 不，桂芳，别这么说，在我心里你最优秀。
9: 啊？你说啥？
8: 啊，我说你很优秀，我很喜欢你。
9: 啊？你喜欢我呀？
8: 桂芳，可以请你跳个舞吗？
9: 这里，在这里跳舞？好，好啊。
10: 哎呦，大明，早就看你小子不对劲了，原来你俩真的在谈恋爱啊。
11: 大明，你行啊，咱们的矿山一枝花插在你这炉。小伙，你捂我嘴干嘛呀？
10: 你去，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大明，你们继续啊。
8: 爸妈，我恋爱了，她是我们部门的女技术员李桂芳，照片你们看到了吧？是不是很漂亮？她是个非常优秀的姑娘，我们准备年底结婚，同事们都说我能娶到她真是走大运了，真希望你们也能早点看到她。大明，1961年10月28日，41号信箱。
12: 大明，来信收到了，知道啊，你已经找好了对象，妈这颗心总算是安定下来了。桂芳是个好姑娘，你可要好好待人家。

0: 这段日子呀，家里生活实在困难，你爸还得了水肿病，差点啊就去了。你几个侄子侄女儿饭也吃不饱，前几天你们单位领导派人来咱家了，送了好些粮食啊营养品啊，你爸连着吃了几大碗饭，总算是缓过来了。我们不能去参加你的婚礼了，妈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妈就给你打了一床棉被作为你的新婚礼物，也托你的领导啊把你带回去了。儿子，你为国家做事，妈很自豪。现在妈还知道了，你不光有这么好的单位，还有这么好的领导，妈就放心了。大明啊，你一定要记得带妈妈谢谢你领导哈。妈也不求别的，只希望你好好工作，为国争光。1961年11月28日，41号信箱。
1: 今天是崔大明和李桂芳喜结良缘的好日子，祝两位新人早生贵子，百年好合。
2: 1962年1月，711矿打响了玉泉厂建设大会战，上千名职工及技术员24小时轮班作业，一心想着早点为祖国生产出合格的铀矿石。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7月底，711矿玉泉厂机电设备仪器进入最关键的安装调试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711矿玉泉厂的进展工作高度重视，国防公办与711矿设有一条电话专线，时任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杰以及邓小平副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中央领导亲自坐镇国防公办，直接指导玉泉厂的建设。
3: 桂芳回来了。
4: 嗯，哎，你怎么还没睡啊？
3: 等你啊，累不累？
4: 哎呀，不累。
3: 看你一脸兴奋的样子，有什么好事儿？
4: 哎，大明，你猜我今天跟谁打电话了？
3: 你每3天都要向国防公办汇报工程进度，是邓副总理吗？
4: 嗯，今天在跟邓副总理汇报工作的时候，我还听到一个江浙口音的人说话。
3: 难道是周总理？
4: 嗯，他在问工作进度能不能快点，再加快一点儿。
3: 真的？周总理也亲自过问了？
4: 是啊，我已经跟矿长汇报过了。
5: 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辜负周总理的期盼，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哪怕是少活几年，也要把玉泉厂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6: 桂芳，桂芳，
4: 哎呀，我在这里。
6: 哎呦，祖宗，哎，你这还怀着孕呢，你就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
4: 哎呀，这不月份还小吗？
6: 笑什么笑，怀孕前3个月才是最危险的。
4: 好了好了，别说我了，你还不是一样工作起来就玩命。哎呀，快来扶我一下。哎呀，趴了大半天了，我这腿啊都麻了。
6: 哎，你先把帽子摘了，多重啊。
4: 啊，帮我脱一下防护服。
6: 哎呦，是有点透不过气了。哎呦哎，你瞧瞧你啊，这防护服里都能倒出水来了。也真是的，咱们这设备时不时就出点故障，干嘛不叫大明来啊？
4: 这不是机电设备仪器都到了吗？他去那边安装调试了。哎呀，
6: 上面对咱们矿玉玄厂的进展工作那么重视。哎，你们两口子都是核心技术骨干，真是革命的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会忙死的。
4: 嗨，这不是工作嘛，就是应该的嘛。小莲，你找我干嘛呀？
6: 还能干嘛呀？食堂的饭点都快过了，我来监督你吃饭的。
4: 哎呀，都这时候了呀。好好，走吧，我这边也差不多搞好了，咱们呀吃饭去。
6: 哎，桂芳，这几年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大明老家能吃饱饭吗？
4: 他哥嫂都是种地的，两人都是勤快人，有时候我们也会寄点东西回去，日子是难了点，勉强饿不死吧。
6: 啊，哎，对了，朝军哥病了在住院，你去看过他了吗？
4: 啊，什么病啊？哎呦，这段时间天天泡在这里修机器，都没顾上去看看他。
6: 哎，听说是心肺病，已经三期了。
4: 啊，那秀英嫂子怎么办？小华和小慧还那么小。
6: 可不是吗？你说万一朝军哥有个三长两短的，那可怎么办？啊，呸呸呸！哎呦，这个乌鸦嘴啊！朝军哥肯定会好起来的。这说起来，咱们矿已经有好几十个心肺病人了，多的时候每天到医务室看病的有100多人呢。朝军哥他们队的王东也病了，听说还挺严重的。
4: 你也抽空去检查一下吧，听说你们通风队好多生病了，毕竟天天守着那个排污口，井下的有害气体排出来都让你们给吸走了。
6: 嗨，说啥呢，我健康的很，不可能生病的。
2: 1963年8月1日，711矿全面投产，标志着矿山采出选功能力全部形成，711矿彻底走上了自力更生的道路。从此大量高品位的铀矿石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运出，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提供稳定的原料。更为重要的是，从冲填料开采到采选矿工艺，从采掘机械化到表外矿石堆积，从污水处理到安全防护等方面，一整套系统而先进的铀矿开采技术被中国人掌握。1964年10月16日，巨大的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这不到10年的时间里，无数工程技术人员和建设者日夜兼程，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胜利的冲击波声震寰宇，激荡神州，也传到了湖南郴州群山深处的711矿上。但在这一天，矿职工疗养院里的众人却面色沉重。
7: 哎，医生，小莲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啊？哎，医生，医生，
6: 小虎，
7: 和桂芳。
4: 这段时间病人太多了，医生顾不上跟你说。
7: 那你知道小莲得了什么病吗？怎么好端端的会咳血呢？
4: 医生说小莲肺部有大片阴影，怀疑是肺癌。
7: 肺癌？怎么会得这个病啊？
4: 小莲他们通风队轮班值守的风井，其实就是空气的总排污口，那里的废气各种指标都是超标。

0: 要的。他们的环境实际上比井下施工现场的空气环境还要差。医生说，通风队已经成了癌症的重灾区。
1: 我们都准备结婚了，他真该死，我应该早点喊他来检查呀。
2: 桂芳，小伙，抄近他。

0: 朝君说，人总是要死的。我为中国造原子弹，找到油矿，为中国人争了气，为毛主席争了气，就算死也值得了。可我就是想不通，在朝鲜战场上，他躲过了枪，躲过了炮，怎么就躲不过这个病呢？
1: 嫂子，
0: 唉，这样也好，省得他再被病痛折磨。拖了一年多了，他就没好好的吸一口气。
2: 嫂子，朝军可提了什么要求吗？
0: 他说，这些年来，国家为他治病花了很多钱。他死后，请解剖他的遗体，把所有的器官献给医疗事业用作研究。他愿意把一切都献给国家。
1: 爸。
0: 孩子们，不要哭。你们的爸爸虽然是个隐姓埋名的人，干的却是惊天动地的事。咱们光荣，咱们不哭。
3: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在
4: 原子弹、氢弹、核潜艇、东风投产以来，711矿先后共生产铀矿石400多万吨，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提供了主要原料。手握大国重器，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94年，711矿停止井下开采，光荣完成了使命。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暂停核试验，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一道，为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标而努力奋斗。1998年，711矿建矿40周年。原国家二机部部长刘捷题词：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2004年，711矿正式关闭，但它作为新中国核工业第一功勋铀矿，必将永载史册。
5: 妈，桂芳姨。
6: 哟，小慧呀，扫完墓了，孩子们呢？
5: 他们还在收拾东西，我担心老妈，就先下来了。
6: 小慧，你快退休了吧？
5: 桂芳姨，你忘了，我都退休好多年了。
6: 哎呦，瞧我这记性。老了，好些东西啊都记不住了。看着你们这一代都退休了，这日子过得可真……

0: 快。哎，小华呢？
1: 我哥他扫完墓又去礼堂了，说省第二届旅发会在郴州举办，咱们711也是其中的一个观摩点，矿里来了好多记者，他还要接受采访呢。
2: 啊，采访？记者来采访你哥什么呀？
1: 妈，你还不知道我哥这个矿里的百事通啊。哎，他呀早就想把咱们功勋油矿给宣传出去了，一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咱们矿的事迹，我哥那是天天陪着记者到处走，找人找资料，干劲儿可大了。哎，桂芳姨，小春儿清明没回来？
0: 他呀又犯头疼了，我喊他在家休息，女婿带着孩子们上山去了。
2: 你呀，怀孕了还老接触油矿时，看把孩子弄的，从小就犯头疼病，这几十年了都好不了。
0: 哎，咱们711人起初是献青春，后来是献子孙，什么条件都不讲，就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的盯到了这个地方。小慧啊，你哥做得好，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故事。
3: 桂芳姐，秀英嫂子，在晒太阳啊？
0: 是啊，年纪大了就要多晒晒太阳。今天天气多好呀。
2: 红梅啊，你这是要去山上啊？
3: 嗨，清明节快到了，我去往东墓地看看。
0: 红梅啊，你也是80多岁的人了，还能上山吗？
3: 哎呀，只要我能走得动，我想去看看。
0: 红梅啊，你都给他扫了几十年的墓了，今年就要我们家孩子们一起扫了吧。
3: 唉，这可能也是我最后一次给他扫墓了，明年呢还不知道还走不走得动啊。唉，我还是去看看吧。
2: 红梅真是命苦啊，跟王东青梅竹马，多好的一对儿啊，就这么散了。
1: 妈，王东是谁啊？
0: 哦，就是跟你爸同一个打钻队的。那年矿井冒顶，我被石头压到腿，他还帮忙抬开了石头呢。
2: 就是他。王东还是家里的独子呢，他在长沙读书时跟红梅俩人相爱了好几年，马上就要结婚了。1958年，为了尽快完成500吨以上的油矿石储量，王东经常是几天几夜连班在井下打风钻，不幸患上了矽肺病，1963年去世了，比你爸还早一年走。那时啊，他才27岁。
0: 这事儿我记得，那年我公公去世了，都没赶上他的追悼会，回来我也病了一场。
1: 啊，那后来呢？
2: 王东生病以后啊，怕耽误红梅一生的幸福，就一直不敢提结婚的事儿。红梅给他写了20多封信，他写了回信，却不愿意给他寄去。唉，咱们这41号信箱到底在哪儿，红梅也不知道。

0: 很久，一直到1963年才终于打探到王东的下落。可这时候王东已经去世3个月了。当时他跪在王东的坟前哭了整整一天，嗓子都哭哑了。是我们几个家属连拖带背把他拉回来的。
1: 哎呀，那后来呢？红梅姨嫁人了吗？
2: 没有，就是每年的清明节都会到王东的坟前祭拜一下。当时王东接到通知要来这儿的时候，两个人还大吵了一架。红梅说不会等王东，要王东要么留下结婚，要么就分开。谁曾想红梅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她一等就是一辈子。
1: 唉，真是可惜了这么一对恩爱至深的恋人啊，要能一起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啊。
2: 如今咱们那一代还健在的已经没几个了，咱们呢要好好的活，为咱们逝去的亲人，为那些一起奋斗的战友们，多看看这美好的今天。
3: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711矿是国家批准最早、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储藏量最大的铀矿山。曾有74位勇士为找铀、采铀而牺牲。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脚步永不停歇。今天的人们没有忘记曾经隐姓埋名、舍身忘死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常年在这里为采矿而献身的勇士们。如今已完成历史使命的功勋铀矿已经重启，它已变身为711时光小镇、国家级工业历史文化街区，它将焕发出新时代的核能量。
4: 广播剧41号信箱今天就播送完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大逆兴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使之转化为不可限量的物质创造力。让我们把所有的感动都化为前进的力量，弘扬两大逆兴精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2: 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6: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6: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1: 山有诗意，
20: 金秋正当时。
2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0: 国庆有约。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好，我看看。是，真是壮美。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2: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4: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出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2: 朵朵，到了，下车。

0: 梅山。
1: 哦，小刚老师，你久等了。
0: 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梅朵吧？
1: 对，叫小韩老师。
2: 小韩老师好。
0: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2: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0: 嗯，
2: 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0: 是吗？
2: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0: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1: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的。
2: 对，小韩老师，
0: 嗯，
2: 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0: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2: 云朵图书馆？
0: 嗯，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2: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0: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2: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0: 是吗，朵朵？
2: 嗯，
0: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1: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0: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2: 嗯。
3: 梅山，梅山，
1: 马桑，怎么了？
3: 你可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1: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3: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1: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巴萨，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3: 棉被？
1: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到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3: 好。
1: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这样化冻？
0: 梅山。
1: 哦，小刚老师。
0: 嗯，
1: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0: 什么事呢？
1: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0: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2: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1: 好，朵朵真乖。巴桑，
3: 嗯，
1: 上车走。
3: 好。
2: 爸爸再见。
1: 再见。
2: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0: 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4: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2: 在高山深处，雄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4: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2: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

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身后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好困呢。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猫尼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这叫八蛛。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好。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哦，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
0: 嗯，
1: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
0: 嗯，
1: 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

0: 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0: 是吗？
1: 嗯，快上来。
0: 嗯，装牢吗？
1: 啊，
0: 那我们出发，
1: 走。啊！
0: 真方便呀！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1: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0: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1: 好漂亮呀，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0: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1: 啊，有暴风雪。
0: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是雪怪，
1: 啊，快跑，
0: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1: 真可怕，
0: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1: 啊，你也没见过？
0: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藏地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
1: 啊，天哪，他又撞进来了。
0: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1: 好。哎呀，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0: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
1: 嗯，
0: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1: 嗯，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来帮我们了，
0: 我们走。
1: 嗯，哇，
0: 哎呀，当心。快
1: 下下，不行了，我害怕。
0: 别害怕，勇敢一些，你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那就看我的吧！
1: 你要干什么？
2: 怎么怕是雪鬼家？咱们老来了干不干了？怎么怕是雪鬼家？咱们老来了干不干了？
1: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脚钩，斜穿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渐渐倒地了。
0: 嗯，快走。
1: 你是多吉？
0: 是我。
1: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0: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哎，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1: 嗯。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雍布拉康？
0: 嗯，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0: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1: 你知道的真多。
0: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1: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的。 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呀？
1: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3: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1: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0: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嘿，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1: 啊，怎么了？
0: 我的腿好疼啊！
1: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0: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1: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0: 还好。我能忍，
1: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0: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1: 嗯，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4: 梅朵，怎么啦？
1: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4: 多吉？
1: 嗯，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4: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0: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4: 哦，没什么。梅朵，
1: 啊，
4: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1: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4: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乃东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1: 妈妈再见。
0: 阿姨再见。
1: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0: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1: 我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0: 那是。嘿，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1: 多吉金刚啊，难怪。
0: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1: 哇，
0: 最美的鲜花。
1: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0: 哎，梅朵，你看流星。
1: 啊，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儿睡一觉呀。
5: 吉他是啦咪巴吉加玛丽，吉他是啦咪巴

0: 去了，他与有一个女。
1: 梅朵，起床了。
2: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2: 啊？哦，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2: 哦，好。
3: 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当天夜里，强台风天兔在东深市沿海地区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的风力是14级，是近40年以来登陆粤东最强的台风。满城狂风骤雨，沿海房屋倒塌，海水倒灌城市。塑料垃圾袋随着海水被推向城市的各个角落，到处都是一片狼藉啊。广东省公安厅的指挥部的门被推开，杜丽走了进来。
3: 李局，按照您的要求，特别行动小组一共分成5组，台风一过就进塔寨。
0: 连王志雄都不知道他们把行动组分成5个组一起进入塔寨的事情。王志雄犹豫地看着他。
4: 为民啊，特别行动小组本身就是执行秘密行动，5组会不会目标太大？
0: 李为民慎重地点点头。我让5组借着天兔的皮，打着不同的旗号进入塔寨。
3: 5组分别是 A 乔中打扮成电视台采访，主要负责拍摄塔寨内部画面，侦测塔寨内部监控位置。 B 组乔中成环卫，主要负责提取村内制毒垃圾。 C 组乔中成电力检修，主要负责检测定位村内用电量异常的用户。 D 组乔中成水文探测，负责

0: 提取塔寨村排水水样，检测马黄碱的含量。一组桥中城民政巡查，负责检测村内是否有为方便制毒而改造的地窖、夹层和暗室。
1: 娄小平听得瞠目结舌呀，熊掌似的大手在李维民后心拍了一巴掌。行啊，这老狐狸还会用障眼法呀。

0: 时开始忙碌了起来。李为民的五个组就是在这个时候以各种理由进入了塔寨村。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前后没有半个小时，竟都被以各种理由拔掉了。伪装成电台采访，跟故意找茬的当地村民起了冲突，被砸了摄像机。伪装成环卫，在垃圾堆放点被侧面冲出来的卡车撞倒，送了急救。伪装成电力检测的，发现私接电线，以此为借口要求查看，被群殴了一顿。伪装成水文监测的，在河边被暴雨天拿着鱼竿来钓鱼的村民逼离。伪装成市政巡查的，被负责接待的林耀华堵在屋子里吃饭，硬是给灌了个烂醉。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的实时画面一个接一个的熄灭，整个指挥中心从高涨的情绪一下子跌入谷底，陷入沉默。多利，让机动小组快速到塔寨外围接应，必要时联系当地武警。
1: 是。
0: 杜丽忙应了一声。
1: 快呀，
2: 李军，火热感侦察无人机调上好了。
0: 正在这时候，艾超也大吼一声，来得正好。李为民猛一挥手，飞。林耀东在阳台上的遮雨棚里看着村里外来的这些人员和林灿林天浩及众马仔乱哄哄的情景，掏出手机装上了一张一次性的电话卡，拨通了陈文泽的号码。
3: 喂，我林耀东。
0: 电话那边陈文泽不知道是在哪儿，有点乱。
4: 哦，是林书记啊，怎么换号了？
3: 塔寨今天有点热闹啊。
0: 陈文泽不明所以。
4: 怎么了？
3: 台风刚过，电力、银政、环卫、电视，就连水文都来我们村了。
0: 林耀东冷冷地勾勾嘴角。
3: 陈市长，上面是不是有什么行动啊？
4: 你太敏感了吧，这么大的台风，市政各部门忙起来不是很正常吗？啊，连我的秘书都带人正在小湾村抢修呢。
3: 可是我塔寨没有受灾，无非就是塌了一所没人住的老房子。
0: 陈文泽也察觉出不对了。
4: 你是不是又开工了？
0: 林耀东那边沉默，不承认也没有否认，陈文泽就有了答案，只不过也不敢深问。
4: 每次台风之后，民政、电力、环保、市委维修都得忙活一阵，你不用紧张，只要不是警察进塔寨就行了。李书记，我这儿还忙着呢。
3: 那好，你先忙。
0: 林耀东看了看外面逐渐小了些的雨幕，挂断电话。
3: 再见。
0: 另一边，因为暴雨一夜没回家，守在办公室待命的马云波接到也带人正在外面跑的助理的龙伟华的电话。
5: 喂，马局，针对河东县的 K 粉吃饭毒集团的专项打击开始了，还调动了武警边防总队的一个副总队长。
0: 马云波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
6: 连边防都有动作？你从哪儿听说的？
5: 治安大队的林虎被抽调去了，他跟我很熟，刚才给我打电话呢。
6: 有谁被抽调了？
5: 刑侦大队的刘芳和邱凡。
0: 消息跟他得到的指示对得上，马云波眼底的警惕逐渐放松下来。
6: 嗯，崔局跟我说过，这次要的都是刑侦口的人，
5: 说是这次涉案人员众多，活动轨迹涉及多个省市，不排除跨省行动，时间跨度大概半个月吧。
6: 行，咱们全力配合吧。
0: 龙伟华的电话挂了，马云波站在墙上的广东省地图前，看着河东县所在的位置沉默不语，正在思考着什么。手机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倒是让他真。

0: 有点慌了。于慧被120送去急救了。于慧想戒毒，但是马云波舍不得看他受苦，情况稳定住，把他从医院接回来，亲手给他扎了针药。可是于慧醒过来，看着他的眼里只有灰沉沉的绝望。早饭是马云波做的，于慧勉强吃了一小碗清粥。马云波看着他越发面黄肌瘦的样子，心里疼得跟被人划了刀子似的。偏偏划刀那人还阴魂不散。林耀东的电话一共打来3次，前2次被他挂断了，第3次接起来，塔寨的林支书对着他这个副局长劈头盖脸地问：
1: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0: 还是让他查赵家良的事儿。上次打电话去查赵家良，汕头那边一直没回复，他也没上心，只觉得左右不过就是林耀东生性多疑那么点事儿。这次再追，他答应再去帮忙催着问问。说到这儿，林耀东又问：
1: 听说部里和省里在惠州有行动，你知道吗？
0: 马云波越发不耐烦：
2: 应该是针对河东的。
0: 于慧在旁边听了全部电话的经过，虽然马云波不说，但他知道电话里的人是谁。挂了电话，他的男人就去上班了。他温柔爱恋地帮他穿好外套，给他拿上雨伞。看着马云波出门的身影，恍然间忽然发觉，原来这几年他的丈夫不止愁白了头发，连原本宁折不弯的脊梁如今也佝偻了起来。他拖沓太久了。他站在门边，温柔眷恋地看着那个给过他所有幸福和安全感的男人走进电梯。片刻后，浑浊的眼中泪珠无声无息地滑落，眷恋不舍，愧疚，绝望。最后，所有的情愫都变成了诀别的勇气。临走之前，他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熨衬衣，铺床单，仔细地整理马云波的衣物和生活中一定会用到的各种卡片。他把家里所有跟海洛因跟吸毒工具都处理掉了。他洗了个澡，换上前不久马云波陪他逛街时刚买的那件灰色的裙子。窗外骤雨初歇，赤霞满天。他拿出许久不用的化妆品，化了个淡淡的淡妆，钥匙留在家里，只带了个手机，就这么迎着这漫天的流火，走向他人生的终结。他去了海边，台风过后，海上的风浪还是很大。他脱了鞋，赤着脚静静地站在沙滩上，感觉冰凉的海水一下下拍打在脚面上，又溅在小腿的冰冷感，感受着眼前海天相接望不到边际的开阔，释然地笑了笑。他拿出手机，给这个时间快下班的马云波发了几条信息：
3: 衬衣我都帮你熨好了，挂在柜子里，警服送去干洗了，单据在我钱包的夹层里，家里所有的卡都在书桌第一个抽屉的卡包里，密码你知道的。我帮你买了1年份的维生素，记得每天吃一粒。云波，别难过，我走了是解脱，没有我你就什么都不怕了。本来是想陪你走一辈子的，没想到最后是我拖累了你。
0: 接到这条信息的时候，马云波猛然站起来，动作太大，椅子哐当一声就翻了。他顾不得管，抓上车钥匙不要命的冲出了办公。

0: 是，可是什么都已经晚了。于慧下定了决心，不会给他再来阻止自己的机会。他慢慢地朝着他命运的终点走去，脸上很恬淡，目光柔和而释然。海水漫过他的小腿，再扑到大腿根儿，他却始终坚定地一步步向前，半步也不肯退后。
1: 袁波，那些见不得人的药我都扔掉了，不会留下任何痕迹的。我不能忍受我的男人因我而路人乙丙，希望我走了之后，你仍然是从前那个缉毒英雄马云波。
0: 赶上晚高峰，暴雨过后，城市内涝严重，刚开出市区没多远就开始堵车，马云波的车陷入车阵里，前面的路被堵得严严实实，想向后退，可后面的车也顶了上来，他疯了似的从车上下来，车扔在马路上都忘了熄火，他以最快的速度跑回家，可是家里已经没有了余晖。马云波从头寒到脚，声音都不稳了，两手剧烈地颤抖着，抓住手机给他秘书打电话。
2: 废话，去交通队调两个小时以内所有的交通监控。
0: 他的脑子是空白的，耳边嗡嗡地作响，市局的副局长说话竟然语无伦次。
2: 我家门口的路口的找一个穿灰色裙子的女人，是我爱人，她可能要自杀。
0: 电话还没挂断，有一条信息传来。
1: 如果再世为人，我会堂堂正正当你的妻子。云波，做你应该做的吧。
0: 手机落地，马云波瞪着空洞的眼，颓然地瘫在家里，看着这个忽然之间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家里，撕心裂肺，放声嚎哭。
2: 徐慧

0: 广东省公安厅指挥中心里，所有人都看着铺满主屏幕的热成像沉默不语，气氛凝重非常。李维民简直不敢置信，是仪器的问题吗？艾超摇了摇头，
1: 检查确认了，仪器没有问题，是整个塔寨村开灶了。
0: 这不合理呀。李维民想不出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想来想去，他把李飞和蔡永强从东山秘密地叫了过来。李飞和蔡永强赶往广州的同时，被困在塔寨祠堂地下室的赵家良伸了个懒腰，随着动作闭着眼做了一次深呼吸。
2: 虽然有烧猪肉的味道，但我还是能分辨出空气里的臭味。
0: 过来给他送 PS4 的林天浩耸耸肩膀，
3: 切，哎呀，做兵嘛，就是这样，臭的，何况这么大的量。
0: 他看着林天浩倒是有点好奇，
2: 这么大的味道，你们就不担心有人闻到吗？
0: 林天浩老神在在，理所当然地说，
3: 哼，林支书通过关系，专门把东山的垃圾填埋场设在我们村的东南方向，这么大的垃圾填埋场，能没气味？
0: 两个人对视一眼都笑了。他在这儿待了几天，平时都是林灿跟林天浩给他送东西，一来二去呢倒是熟络了起来。林天浩在旁边的小桌子上坐下，对赵家良的担心丝毫不以为意的

0: 随口说道：“而且啊，现在家家户户都在为祭祖熬猪肉，要不是做这个的，谁能闻得出来？你放心，赵先生，我们这样做了几年了，几公里外进村的路上都有我们的哨位，就这村子里，哼，连一只狗都进不来。一有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村里，等条子赶进村，他们什么也找不到。”
1: 赵家良点了点头，
2: 你们东叔为了建立这个制毒基地，还真是煞费苦心的。
0: 三峰地区哪个村没有人偷偷制毒？可他们都是被查的查，抓的抓，这几年都毙了好几个了。可我们塔寨，连续两年是龙平地区的禁毒模范村，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塔寨村有东叔。
1: 赵家良挑眉，手指在沙发靠背上，扭过身子，兴致盎然地回头看着他。
2: 我还是不懂啊，你们塔寨村有20000多村民，并不是家家都制毒吧？那你们是怎么瞒过别的村民的呢？难道没有人举报你们吗？
0: 有啊，怎么有？镇小学有一个老师，有一天家访，发现学生家的人在制毒，就把这事儿举报了。结果怎么样？那个老师以强奸幼女罪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
1: 赵家良做出吃惊的表情。
0: 塔寨村嘛，确实不是家家制毒，但我们村的福利好呀，不制毒的人只要不说，虽然没肉吃，可也能捞着点骨头汤喝。
2: 哦，
1: 赵家良恍然大悟地晃晃脑袋，对他竖起拇指。
2: 利益共同体啊，佩服佩服啊。
0: 哼，都说这广东是中国最先富起来的地区，可哪有人想到还有像龙平和东山这样的贫困地区呢？在这儿，只要有钱着，哪怕是杀头的罪，也有人挺身冒险，因为实在是穷怕了。
1: 赵家良仿佛对他们这些年怎么过来的，是不是穷怕了毫无兴趣，指了指地下室一侧开在地面上的换气窗。
2: 哎，被天兔耽误2天了，还能按时出货吗？
0: 能。
1: 林天浩胸有成竹。
0: 这两天啊，村里没日没夜的干着呢，你放心吧，保证能够按时出货。
1: 赵家良挑眉努努嘴，满意的点点头。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7: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6: 松花湖晚风清扬，
7: 长白山月满林海，
6: 延边洲体验民俗，
7: 天上一轮月，
6: 人间万份情。
7: 调频95.3中波846
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8: 风染遍白山松水，
9: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8: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9: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0: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校等代表评选成员。乌兰古言，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古
7: 琴
8: 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不当者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9: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20: 宋阳，
3: 铁血缉毒，除恶成滩的惊心动魄。
2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3: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尽管来的路上，李飞跟他们的蔡大队说了整个行动，但被带着进了指挥部，看见里面各种人员配置、设备和监控画面，蔡永强的眼睛还是倏地睁大了。怎么说呢，给蔡队用个比较时髦点的词儿，就是他觉得特别燃，好像一直压在心底的那点小火苗啊，一下子就蹿成了燎原的火势。他激动地看着李维民，
22: 终于这个毒瘤要切除了。
3: 李维民点了点头，
22: 嗯，
3: 永强啊， 我们这次行动的代号叫破冰，行动一共分三步：情报侦查、定位布控，最后收网。本来想着到收网的时候啊，再把这次行动告诉你，让你的禁毒大队在最后一个环节参与进来。但是我们现在在定位布控上出现了一点问题。蔡永强不用他说，了然地打断直截了当的问题：
22: 你们是不是进塔寨了？
3: 李维民看到李飞以目光不明地盯着他，噎了一下，点点头。最让我奇怪的是，热感侦查拍回来的画面全村都是红点，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精准定位到制毒的家庭。
22: 塔寨村将他们开祠堂祭祖的日子提前了一个月，家家户户开始熬猪肉。
3: 李威明一句国骂差点就这么飙出来。
22: 接到这消息的时候，我就猜到塔寨一定有动作了，而且量很大。
3: 李威明掷地有声地回答：两吨。蔡永强愕然地睁大眼。
22: 现在我能做什么？
3: 李威明对他说道：外部再想进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我想从塔寨内部入手。李飞挑挑眉头。
2: 林泽辉。
3: 蔡永强摇了摇头。
22: 现在再想要联系上林宗辉几乎是不可能了。
2: 我和林宗辉的女儿林兰是同学，我可以试试让林兰进去帮我们劝说林宗辉拿到塔寨制毒分子的准确信息。
3: 李飞说着，突然右手握成一个拳砸了下左手。
2: 对，还有一个人，林水伯。
3: 蔡永强是知道林水伯的，
22: 被塔寨赶出去的那个老师。
2: 是，他在塔寨生活了那么多年，他比我们任何人都要了解塔寨。
22: 但是他被赶出塔寨后一直居无定所，不好找啊。
3: 李飞只庆幸前不久他亲自揪出过五仔的底。
2: 去找一个叫五仔的，真名吕远，找到他就能找到林水伯，他们现在应该在惠州。
3: 蔡永强郑重点点头。
22: 好的，这个交给我。
3: 那就辛苦了。李威明殷切地看着他俩，时间紧急，你们就开始分头行动吧。
2: 是。
3: 掌握了蔡军当初托人帮常山跟张彪制造假身份证据的李飞，照面就把这事儿啊抖落了出来。原本看他莫名其妙跑到自己家里来，气势汹汹要赶他离开的蔡军立时就颓了一截儿。事到如今呢，他眼一闭心一横，把知道的事儿全抖了出来。
8: 你以为我想当这个刑警啊？你以为我想掺和这些事儿啊？我不也是没办法，陈光荣是我顶头上司，我老丈人又是塔寨的三房头，你说我怎么办？
11: 你说什么？
3: 林兰是不知道塔寨制毒的，这会儿听见整个人都不敢置信的下意识退后了一步。蔡军是个混球，但他是真爱这个媳妇。
8: 不用这么看着我。
3: 迎着林兰抗拒甚至戒备的目光，蔡军苦笑着摇摇头，什么心气儿都没了。
8: 是你爸拉我下水的，为了让我下水，林耀东让林宗辉找我替他们压过货，从东山到深圳港，算是我的投名状吧。
3: 李飞倒觉得很意外。
2: 所以你不是林耀东的人？
8: 哼，我不是任何人的人，我只想自保。
3: 林兰筋疲力尽地靠在墙上，泪水滚落下来。蔡军想起身去搂她，被她崩溃地猛然推开。
11: 你别碰我！父亲、丈夫涉毒，整个塔寨都在做毒品。
3: 乍然知道真相的林兰呢，几乎崩溃了。事情闹到现在这个地步，所有的真相突然就这么毫无预兆地摊开，赤裸裸血淋淋地见了人。 蔡军也快崩溃了。他本来就不是个什么有气节的人，当初被逼着干那种事的时候，他顺水推舟，如今被李飞挖出真相，他也从善如流。李飞离开前跟他说晚上在东山小馆等他，入了夜啊，他倒是也真去了。过去的时候，李飞独自一个人在桌边喝着酒，桌上三个杯子，他自己的和旁边的那个都是满着杯的，对面的那个是空的。蔡军坐过来的时候就知道，满上酒却没坐人的那个位置是留给宋阳的。李飞给蔡军开了一瓶酒倒上。
0: 来了，我替我们家林兰来的。
3: 蔡军看着他满脸不爽，
0: 有什么事我们男人间解决，别再去找林兰了。
3: 李飞揶揄，
13: 哎呦，这会儿挺有担当啊。
3: 蔡军懒得跟他废话，
0: 说什么事儿？
3: 李飞不说话，举起杯子看看蔡军。蔡军无奈，举起杯子草草碰了一下就喝了，然后听到李飞跟他说。

0: 这些事发生之前，我最后一次跟你喝酒是毕业那会儿吧？那时候还有宋阳，警校就我们三个东山的，都说我们是东山三剑客，我就不同意。你的专业水平太弱，拉低我和宋阳的平均水平。
1: 蔡军不理会，看着别处，给自己又倒上一杯，仰头就干了。李飞陪着他也干了一杯。
0: 去年开同学会，牺牲了一个，现在宋阳也死了。再开同学会的时候，又会是一片伤感。大家谈起工作和生活的辛酸，哪个不够写本书？可既然选择了这身警服，就要把这身警服穿得干净、笔挺。国旗在上，警察的一言一行绝不玷污金色的盾牌；宪法在上，警察的一丝一念绝不触犯法律的尊严；人民在上，警察的一生一世绝不辜负人民的期望。这是咱们刚穿上警服时候宣誓的誓言，你都忘光了吧？
2: 文化套话谁不会说，现在你要面对的是手眼通天的林耀东。
1: 蔡军仿佛被说到了痛处，愤怒地看着他。
2: 东山什么环境，你李飞应该比任何人都要体会得更深刻，你不要命我还要呢。
1: 李飞本来就压着事儿呢，闻言突然情绪就冲破了理智，猛地一拍桌子：
0: 你为了保命就可以出卖自己的兄弟是吗？
1: 蔡军愣住，半晌后说道：
2: 李飞，那是宋阳，他是你兄弟也是我兄弟，我怎么会……
0: 蔡军，就在这个桌上，就在这个桌上，你想想宋阳，你想想。
1: 他恶狠狠指了指旁边那个动也没动的酒杯：
0: 都他妈这个时候了，你还说和你没关系？
1: 蔡军一杯接一杯地给自己倒酒，仰头又干了两杯，他悔恨而羞恼地低下了头。
2: 是宋阳那天喝醉了，把林胜文和你说的话告诉了我，我回去就给我老丈人林宗辉打了电话，问塔寨在上面的人是谁，能不能走走关系把我往市局里调。我没想到。
0: 那蔡杰呢？
1: 李飞逼视着他，攥紧的拳头手背青筋暴起。
0: 蔡杰怎么知道的包青曾经追过陈科？
2: 是我查的，我给陈科以前的同学打过一个电话。
1: 蔡军完全是泄了气，他也不在乎把知道的都说出来了，反正那些秘密他背到现在也要把他压垮了。
2: 不过我对天发誓，我当时真不知道陈光荣和蔡杰的阴谋。
1: 李飞拍着桌子愤然而起：
0: 我要是手上有枪，我现在就替宋阳帮了你。
1: 蔡军自嘲地笑了一声，不说话，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一瓶啤酒喝到最后还剩半杯的时候，他慢慢地放下杯子，嘴角不自然地抽动，脸埋进手掌里，痛苦地哭了出来。
0: 去塔寨找到林宗辉，让他把林耀东制毒团伙成员的名单，他们在塔寨村的具体住址，还有制毒团伙里骨干成员的联络方式，他们在东山别的住址都写下来标出来。
1: 李飞站在他对面定定地看着他，声音格外郑重而严肃：
0: 就当是为了林兰，也为了死去的宋阳。
1: 李飞说完后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了。在同一时间，远在惠东的蔡永强找到了五仔，又通过五仔带回了对帮助他们义不容辞的林水波。河源某武警驻地指挥部，上到王志雄，下到艾超、杜立，行动组的主要成员都在这里。所有人都在大屏幕上看着布控地图，杜立沉声地汇报：
2: 所有从全省抽调来的特警将在明天中午前分别到达隆平、海丰。

0: 新乡、鳌河、梅陇、红草这六个集结点。
1: 李维民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主屏幕，面无表情，声音却冷肃至极。这将是广东省有史以来打击毒品犯罪规模最大的一次行动，所以保密工作必须做到万无一失。
2: 是，
1: 杜丽应了一声，指着大屏幕另一处说道，
0: 为了造成对河东县进行行动的假象，我们考虑在惠东的草田再布置些警力，草田离深上高速近，赶到东山只要一个半小时。
1: 李维民眯着眼缓慢地点了点头，麻醉药算是打好了，就看李飞的了，看他能不能成功地拿下切除塔寨这个毒瘤的手术刀。李飞赌对了，蔡军还真就回了一趟塔寨，在戒备森严，他毕竟是林宗辉的女婿，跟他们又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总不至于不让他进去。蔡军打定主意，进门插上门栓，跟林宗辉也没兜圈子，直接就把来的目的说了。林宗辉气得浑身大颤，指着鼻子骂他，偏怕人听到还不敢大声。
3: 这是要干什么？要我出卖自己的族亲吗？我还姓不姓林？我是不是姓林？他李飞是不是疯了？以为我给他通过两次信儿，他就敢跟我要名单要住址啊？你回去告诉他，我林宗辉给他的证据足够抓住林耀东了，但想我干这个，让他问问他自己会不会干，他的祖宗让不让他干，那还是人吗？
1: 可是现在已是箭在弦上，李飞虽然什么都没说，但是蔡军也是干刑警的，味道他也能嗅得出来。
4: 爸，你觉得抓了林耀东这些人保得住吗？
3: 那我不管，反正不是我卖的，不是我，塔寨走到今天全是他林耀东带的，如果当初的村支书选的是我，会到今天吗？所以抓了他，我三房可以翻身，塔寨的子孙们可以重新开始。
4: 做梦了吧，爸！
1: 蔡军也有点急了，干警察的哪个人入职的时候想的不是清清白白过一辈子呀？但有时候老天爷他就跟你拗，蔡军拗不过老天爷，只能随波逐流。可眼下有个机会能让他被拉上岸，他为什么不伸手呢？就算不考虑他自己，他得为他老婆考虑吧，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吧，得为以后的孩子考虑吧。他也在低吼，声音诚恳又严肃，
4: 人碰了毒有停过手的吗？看看楼上的小玲，那是牺牲你，再看看死了的盛文，那是智商你，谁停得了手？抓了林耀东，林耀华不干了，林灿不干了，那些制毒的你以为收得了手？必须连根拔起，除恶务尽。再说他李飞敢向我们要，就说明警方一定要动手，有没有都要动手，这你还不明白吗？
1: 林宗辉愣住了，他说不出话来。蔡军心有余悸地点头，
4: 李飞说的对，塔寨现在已经成了毒，不动手术怎么改变？只是他要我来问你，作为三房的房头，想不想自己动手？爸，听我一句难听的话吧，亏得林兰出去的早，想想二宝、三宝、盛文、盛武，如果再这么下去，三房就没人了，这毒不铲掉行吗？
1: 林宗辉跟林耀东兄弟两个不对路子，到现在自己以后的路他看得很清楚，指不定哪天也要跟林耀祖一样，就那么悄无声息地死了。他不在乎死，也不惧怕林耀东跟林耀华落网，可是 他不能让这么多人跟着一起下水啊。
3: 可我要让多少人妻离子散呢？我又得让多少人去死啊。我就是林家的罪人呢。阿君，我怎么可以，我做不到，祖宗不会收我的。
1: 蔡军淡淡的一笑，透着眸光格外惨淡。
4: 连子孙都没了，那还有祖宗？爸，你想想。
1: 晚饭之后，林耀东把赵家良从地下室请到了自己家里，坐在露台凉棚的下面，请他喝了壶茶。从这个位置，赵家良能看到村里各家各户为制毒忙碌得热火朝天。他像是很感兴趣，却不说话，低头轻轻抿了口茶水，听到林耀东忽然问他：
2: 赵先生，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呀？
1: 人生目标？这倒是个很久远的词儿了，好像早就过时了，但听上去又很新鲜。赵家良努努嘴：我们好像已经过了谈人生目标的年纪了。
2: 也对。
1: 林耀东颔首，仿佛漫无目的的闲聊。
2: 那以前呢，总有过人生目标吧？
1: 赵家良挺随意的：
5: 赚钱喽。
2: 一直是这个目标？变过吗？
5: 从来没有变过。我是个执着而且专一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做到。
1: 林耀东笑了一下，对他举了举茶杯：
2: 有所体会。
5: 林书记呢？
1: 赵家良忽然问他：
5: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1: 林耀东眼底这会儿倒有了一点真心的笑意，指了指祠堂的方向：
2: 我要建一座林氏祠堂。有记载的塔寨村起源于南宋嘉泰四年，史营公从福建安溪县迁到此地，购置田亩，搭了一座草棚安家立业。后来他的几个孩子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便把最早的那座草棚改建为林氏家祠，以纪念父母。清乾隆、嘉庆年间，得益于制糖业发达和甲子港的繁华，祠堂大修了一次。到了民国，国家基层政权出现真空，国民党兵痞横行乡里，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承担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宗族组织借此壮大起来。第三次兴建祠堂的使命当然由我林耀东来承担。
1: 赵家良心中默默地笑了笑，他觉得这个毒枭的目标十分清晰。林耀东感觉到他的侧目，却不在乎，自顾自地说道：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9: 松花湖晚风清扬，
10: 长白山月满林海，
9: 延边洲体验民俗，
10: 天上一轮月，
9: 人间万份情。
10: 调频95.3中波846
9: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9: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0: 家家和美。 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评选成员。1950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
11: 一
10: 分
11: 不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高奖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3: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
28: 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7: 宋阳，
1: 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14: 解放初的时候，塔寨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是整个东山最大的封建村。土改的时候，塔寨的地主和富农户数也居全县之首。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土地承包的时候，塔寨全村共有荔枝地8000多亩，虾塘3000多亩，水稻田2000多亩，集体经济名列前茅。但是很快，由于长期拖欠水费，水利设施

0: 弟林耀华就是这一批的淘金者。
1: 淘金？赵家良不客气地戳穿他。
2: 是走私吧？
1: 林耀东笑了笑，并不生气，也没有否认。
0: 唉，那时候太难了。当年我这一房在塔寨村的势力最小，在村里也受尽了欺凌，一直都没有自己的祠堂。
1: 他说着倏地转头看向赵家良。
0: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受人膜拜的，那就是权力和金钱。
2: 这些你林耀东早就有了，干嘛还这么拼命啊？
0: 也许是贪婪，也许是拥有权力的感觉太好了，所以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1: 渐渐的，他看向祠堂的目光有灼灼的热度，好像说着就已经激动起来。
0: 明年过了年就动工，就在老祠堂的旁边，图纸我都已经设计好了。我要把塔寨村新的临时祠堂修建成东山最大最有排场的祠堂。
1: 他说着站起来，俯瞰近在他脚下的塔寨，有些骄傲地眯起了眼睛。
0: 哈，就快了。
1: 而就在他站起来的时候，心思不宁在村里走了一圈的林宗辉回了家，从里面插上了堂屋的门。蔡军的话林宗辉其实是听进去了，不答应完全是过不了自己良心那一关。刚才看着各家各户一张张因制毒忙碌兴奋的脸，不得不承认，现在的塔寨，他们这一辈人还有林灿他们那一辈，只要待在这个村子里的都毁了。这颗毒瘤不除掉，连下一辈的孩子们也要毁在这里，这才是最大的罪孽。林宗辉独自在堂屋里枯坐了半宿，最终还是提起了笔。李飞要的他都知道，他也都写了，可是写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法送出去，就好像自欺欺人。
0: 你看我写了，但是送不出去，这不能怪我，我两边都成全了。
1: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流产之后吸毒吸得越发浑浑噩噩的蔡小玲成了压死林宗辉的最后一根稻草。躺在林宗辉家楼上的这个女人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好活了，她孩子没了，丈夫也没了，人困在塔寨出不去，连外面的两个孩子也看不见。她没了坚持，没了希望，也就没有了盼头。临走之前，他只有一个愿望，他想再见见陈科。林宗辉没有办法，林胜武、林胜文都没了，他对不住蔡小玲全家，就这么一个愿望他得满足啊。所以他给陈科打了个电话，陈科接到这通电话的时候，同一时间省厅指挥部跟塔寨负责这些事儿的林灿也监控到了这一通电话。李飞得到消息之后，立即去人民医院找到了陈科。
3: 简单说吧，
1: 李飞的目光复杂地迎上陈科。
3: 整个塔寨村正在大规模制毒，省厅和李局要趁这次机会把塔寨所有制毒户包括林耀东团伙一次性全部抓捕，但是现在遇到了问题，前期侦查的情报难以准确定位制毒户，给精准抓捕带来难度。我们一直在做林宗辉的工作，希望他能够把他掌握的详细情况提供给我们，但是
1: 他没说完。经了这么多事的陈科已经明白了，
4: 是需要我借这个机会进塔寨再劝劝他。
1: 李飞嘴唇抿到泛白，半晌后才沉闷的却恳求的对他说道，
3: 让林宗辉写出这些吃贩毒家庭的名单和地址。
1: 他以为陈科会后退，有那么一瞬间他甚至希望陈科后退，可没想到陈科却跨步迎了上来，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

0: 好。
1: 陈科，
2: 陈科很狡黠地对他笑了笑。
0: 没事儿，我不怕了。
1: 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切。
2: 明知道那是虎口，却还是亲手把他往里送。李飞死死咬着牙，有一瞬间他想抬手拍拍陈科的肩膀，给他也给自己一点力量。可是手指动了动，他还是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1: 我会让马文陪着你一起，他会保护你的安全。
0: 多一个人不是目标更大？
2: 陈科想拒绝。
0: 我自己就行。
1: 林宗辉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如果林宗辉反悔了，很有可能向林耀东交出你和马文，同时塔寨的制度会停止，你们就出不来了。这是一次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任务。
2: 陈科静静地看着他，半晌后却很轻却非常郑重地朝他点点头。马文已经准备了救护车，正经的120司机开车。马文拉开车门，穿着一身白大褂，坐在里边看着他们俩。
1: 所以马文陪着你是我的底线和唯一的保险。
2: 陈科轻轻地抿着嘴唇，眼里闪过一点水色。李飞心里不知道为什么跟被针扎了似的疼痛起来。
1: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我的车会远远地跟着你们直到塔寨外围，一旦你们有什么危险，我就进去接应你们。如果林宗辉不配合，我马上进入控制林宗辉，至少阻止林耀东的察觉。
2: 陈科咬了咬嘴唇，
0: 我一定要拿到。
2: 三房虽然凋零了，但是林宗辉的机威还在。重重戒备之下，救护车到底还是停在了门外。陈科见到蔡小玲最后一面，送他走了。马文在楼下找到林宗辉，眼见着三房一脉儿子辈儿只剩下林兰一个人的林宗辉，在楼下默然地对上马文。从来底气十足的声音，听上去像是苍老了十几岁。
3: 你们什么时候动手？
2: 马文毫不含糊地对他承诺。
4: 很快，抓捕的队伍已经集结差不多了，就等您的名单，核实完就开始抓捕。目的尽可能平稳解决，不出意外，而且不扰民。
2: 林宗辉寥落地摇了摇头。
3: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4: 辉叔，你不交结果是一样的，也许还会有更混乱的情况发生，我们不想看到这样的结果。还有，
2: 马文定定地看着他。
4: 我认为你是救了塔寨而不是毁了他，塔寨毒瘤不除，没有未来。有句话，除恶务尽，对吗？
2: 林宗辉狠狠地咬了咬牙，把心一横，从怀里拿出名单来，仿佛已经打定主意，下定决心迎接马上要发生的一切。他发狠地把名单交到马文的手上。
3: 切吧，切干净了。
2: 马文把名单妥善地收好，郑重地道谢。
4: 谢谢辉叔。
2: 他刚把名单交给马文，林灿就带人过来了。他让马文先上楼上躲着，自己整平了衣服上的褶皱迎了出去，跟着林灿去了祠堂。林灿留了人守在林宗辉家门口，马文和陈科出不去。陈科攥着蔡小玲逐渐冰凉的手，哭得眼睛鼻子都红了。已经得到消息的李飞，车就停在离塔寨没多远的路边，焦急地跟李维民打电话。
1: 李局，我得进去。
5: 李飞，你先冷静一下。
2: 李维民那边的声音是紧绷着，但是脑子很清晰。
5: 我马上请明水波到指挥中心，他知道有条小路可以进村，让他来指路。
1: 好。
2: 李飞急得直缩手。
1: 快点。
2: 李维民在电话里面冷静地吩咐。
5: 你先到村的北侧，打开你的导航随身携带，等我指令。
1: 好。
2: 闷热的天气，夜色却显得沉冷。 林水伯已经到了省军指挥部，在主屏幕前看着李飞身上设备传回的定位，看着大屏幕地图上显示出了李飞所在位置的红点，有条不紊的一路指着他从后院翻墙摸进了林宗辉的家里。李飞进门迎面就碰上了呆坐在楼下的林宗辉的老婆，他因为蔡军和林兰而认识李飞，看到他来了猛地迎上来，仿佛看到救星似的。
6: 你会说被他们带走了？
1: 我知道。
2: 闻声从堂屋出来的马文和陈科看到李飞都惊呆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2: 李飞朝马文指了指自己耳朵上的耳机。
1: 联系不上你们，我担心出事，水伯给我指的小路。
2: 连一秒钟的犹豫都没有，马文掏出林宗辉留下的名单交到李飞的手里。
4: 你带着情报原路返回。
2: 李飞不肯接。
1: 你们呢？
0: 马文说的对，你先走，我们再想办法。
1: 不行，我带着你们一起出去。
0: 外面有人看着，怎么出得去呢？
2: 陈科跟马文都疑惑地看着李飞。李飞眯眯眼，不带任何犹豫地对他们说道，
1: 我有办法，你们按我说的做。还有马文，无论如何不许动枪，抓捕前不能打草惊蛇。
2: 林氏祠堂的牌位前，林宗辉上好了香，退到后面看着牌位发呆。林灿带着几个马仔端着饭菜过来，还算客气。
7: 会说，你先吃着，董叔还有事儿，晚些再来。
2: 哼，林宗辉轻蔑的冷笑一声，理都不理。而在他家里，林宗辉留下守着家里蹲在前院大门内那两个马仔尖叫的跑了出来。
8: 哎，小玲不行了，哎，小玲不行了。
2: 已经没有了气息的蔡小玲盖着毯子躺在地上，陈科和马文一起准备把人运出去。林灿留下的人应声推门而入，照面就要拦住他们。
7: 哎，婶，你等等，我看一眼就放你们走。
2: 林宗辉留下的人挡在前面，不肯让他们过来。辉婶从屋里头出来颇为泼辣，
6: 你们都滚开，人都要没了还在这看什么。
2: 说着狠狠瞪了林灿的人一眼，朝后边人挥手，
6: 你们快上车。
2: 林灿的人苦着脸不肯让路。
7: 是啊婶儿，您那就别为难我们了，我们就看一眼，看完就走，也不耽误救人呢。
2: 灰婶冷笑一声，寸步不让，挡在前头。
6: 我看今天谁敢动，快上车先救人。
2: 说着就护着担架推出院子。林灿的马仔突然就迅速揭开担子，看了一眼蔡小玲惨白的脸，救护车启动径直开了出去，而李飞则带着情报原路退出了村子。李飞开着车往省厅飞驰而去，用能达到的最快的速度把那张情报交到了李维民的手里。李维民眼里有着些细润的水汽，他喉结剧烈地滚动几下，生生把一阵阵心疼压了下去，把情报交给了杜丽。
9: 何止，不得遗漏。
2: 杜丽双手接过情报，立正站好。
10: 是。
2: 李维民又看了看众人，也没跟王婷他们打招呼，脚步沉重地转身走出了指挥中心。马云波此时正在办公室里，看着全家福照片正愣地出神。手机上突然响起，他拿出手机看着上面前支队三个字。
11: 哎，云波呀，赵嘉玲有问题。
2: 马云波面色紧张起来。
9: 查到了，
11: 准确的说，我是找到了中粮的一个高中同学，把赵嘉玲的照片给他看，结果他说赵嘉玲是一个冒牌货，真的中粮当年曾是一个学员警，被招募成了一个卧底，早在1987年就牺牲在了云南，但是赵嘉良敢拿一个警方卧底人的身份来伪装自己，恐怕这里面有蹊跷啊。
2: 马云波握着电话的手越发用力。

0: 节泛白。
1: 你的意思，赵家良也是一名警方的卧底？
2: 哎，你是搞缉毒的，这其中的奥妙你应该最清楚了，我只能查到这儿了。
0: 马云波道声谢，挂断电话，然后呆呆地想着什么。片刻后，他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猛地起身看向地图，那个瞬间他一下子全明白了。省公安厅的小会议室里，李飞看向李维民，
3: 开始行动还需要多久？
0: 明天凌晨三点。李飞点点头站起来，
3: 我回去了。
0: 李维民知道他在想什么，不许他走，你坐下。李飞依旧站在那儿，有些犹豫，坐下。李飞拧不过他，摸了把脸重新坐下。李维民定定地看着他，你准备再进塔寨？虽然是问句，但是用了极为肯定的语气。李飞没有看李维民的眼。
3: 塔寨地形复杂，村口道路狭窄，大车根本进不去，抓捕的警员徒步进村至少要20分钟，再加上进去之前停电停网络的时间，林耀东一定会销毁证据。
0: 李维民没等李飞说完就打断他，你是想去救他？我要告诉你的是，突击小组的一组是直奔林氏祠堂解救你的父亲，所以……李飞猛地抬起头来，
3: 我依然记得你训斥蔡永强时说的话，蔡永强说在塔寨外面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只等枪响。然而我的证据，所有的证据落在了雨里，当时我很愤怒，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要进去，因为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0: 你要做什么？
3: 干扰林耀东的心智，打乱他的部署，直到你们冲进来那一刻。我是那颗棋子，我愿意当那颗棋子，李局，请相信我。
0: 我想你的父亲现在就在做着你说的事，所以我不希望你去。李飞深吸了口气，挺直了脊背。
3: 好吧，民叔，我有私心，我想陪着他，陪着他一起完成。我怕看到他永远闭上的眼睛，没有机会再看看我。
0: 他已经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破釜沉舟，哪怕是赴死也义无反顾。李维民连手都抖了起来，他憋着不让自己哭，眼睛却红肿起来，那双眼皮显得更大了，眸光中闪着极其复杂甚至也极其痛苦的绝望的光。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也许我不仅要面对你父亲牺牲，我还要再面对一个你。
3: 对不起，明叔，我没想过。
0: 李飞又站起来，与他四目相对，眼泪不断地落下来。
3: 我只想，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就可以再见到宋阳，再见到我的母亲，也挺好的。
0: 李维民死死地盯着他，觉得一颗心被什么东西撕成碎片似的，他浑身都打着颤。李飞等了半天，可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片刻后，李飞不等了，他决然地大步离开，拉开会议室的门。李维民终于在后面哽咽地喊住了他，等等。李飞站定却没有回头。李维民走到他的面前，他突然之间不像运筹帷幄的李局，也不像意气风发的民叔，而是一个看着自己的孩子苍老凄惶却又无可奈何的老人。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洲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6: 国庆有
5: 约。国庆有约。
7: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合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0: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2: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
0: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2: 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0: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分不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0: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9: 老伙伴的
28: 随身听，
29: 随身听，随身听。
28: 历史
0: 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0: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菲菲，牺牲是艰难的抉择，可你能不能明白，当我看见我最珍视的人一个一个从我身边离开，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我会想，你们这些人，这些混账，死得简单，可你们死了留给我的牵挂以及愧疚是无以言表的折磨。李维民说不下去了，他突然紧紧地抱住李飞，像个年迈的父亲看着自己即将奔赴前线的儿子，一向刚强的男人几乎崩溃了。答应我，一定要活着回来，活着，菲菲，我受不了。
2: 我答应。
0: 李飞的眼泪打湿李维民的肩章，他用更大的力气死死抱住李维民。他从小到大都没这么用力，这么亲近地抱过他。
2: 而且，我要把他带出来。
0: 他说完，重重地拍了拍李维民的后背，脸上还挂着泪，眸光却冷静而清明起来，条分缕析地对李维民说：
2: 我不希望这次行动因我的父亲终止，但我更不希望因为这次行动而见不到我的父亲。我还是从林水伯给我指的路前进塔寨，一旦行动开始，我会配合救援小队开展救援，如果有什么突发情况，我会把林耀东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给你们的行动争取时间。
0: 李维民不忍地摇头，可是你这是拿你和你的父亲的命在做赌注啊。李飞张扬地笑了起来，带着些许骄傲和自豪。
2: 缉毒警，哪个不是在赌自己的命啊？
0: 李维民看着他的样子，也深吸口气，调整情绪，冷静下来，重新打起了精神。李飞，你要对你自己的决定负责，我也一样。
2: 警力集结到开始行动需要多久？
0: 两个小时。
2: 知道了。
0: 李飞抿着嘴唇笑笑，这回真的走了。在他身后，李维民突然想起了什么。
2: 等等，把导航仪带着。
0: 李飞背对着他，举起自己的右手，晃了晃手上的定位手表，决然地离开了省厅。此刻，塔寨村内正在热火朝天地制造毒品，一些村民正在将慢慢结晶的冰毒进行酿制，另一些村民呢，则把刚刚制好的冰毒封装封口。林天浩带着几个马仔挨家挨户的收货，一麻袋一麻袋的冰毒被收走，然后林天浩将一袋一袋的现金交给制毒家庭。时间慢慢由下午进入黄昏，再到入夜。省厅指挥中心里，李维民在指挥中心来回

0: 踱步。直到凌晨已至，杜丽走到李维民的身边。
1: 李局，各小组全部准备就绪。
0: 李维民闻言走向指挥席，他深吸口气，脸色严肃，肃穆地对着话筒沉声地开了口。省厅大院外边，三架直升机整齐地排列着，螺旋桨从慢到快地转动起来，卷起烈烈的冷风。片刻之后，三架直升机冲入夜空，直升机上的灯撕破了这漆黑的夜。就在省厅参加破冰行动的所有人员开拔奔赴塔寨之际，塔寨村村北小路口，早就赶回东山的李飞啊，驱车赶到塔寨村村北的秘密的小路，而马云波呢，则带有一个装着一封信和一个移动硬盘的文件夹从办公室出来，迈步下楼，他走到自己的车前，把车缓缓地驶出来。东山公路边某便利店正是塔寨村的外围暗哨之一，其中两个马仔从店里奔出，看着一列武警军车在马路上飞驰而过，不由得面面相觑。其中一个问道：
2: 这么多军车，什么情况啊？
0: 另一个马仔指了指车尾挂着新兵拉练的横幅，不以为意地随口说道：哎，新兵拉练嘛。塔寨村祠堂里，赵家良躺在床上，突然听到些许动静，他走到窗边一看，正好瞧见李飞隔着栅栏勒晕了一个马仔，然后轻手轻脚地翻过栅栏，两个人四目相对，李飞对他做了一个嘘手势。赵家良会意，悄悄从身后拿起一个板凳，不动声色地喊着看他的马仔：
3: 喂，我没有啤酒了。
0: 听到叫声，夹道里玩着手机的马仔过来，还没反应过来呢，赵家良一凳子拍下，马仔应声倒地。李飞愣住了，赵家良看着他：
3: 喂，还不过来帮忙搬进去啊，等别人来啊。
0: 李飞张了张嘴，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手忙脚乱地帮赵家良把两个晕过去的马仔抬到里头。李飞一边搬一边耐不住性子地低声跟赵家良说话：
4: 我知道你是谁了，也知道你的任务，我进来是帮你把他们拖到最后一刻的，证据不能销毁，人一个都不能跑掉，再有不到一个小时，三点总共开始。
0: 李飞一边说着，一边帮赵家良把一个马仔绑好。赵家良平常看儿子跟个偷窥狂似的，如今知道真相的李飞堂而皇之的上了门，他反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只能用不耐烦掩饰自己的不自在。
3: 我晓得了，费那么多话，我已经想好了，不用你帮忙也搞定了，为什么还要派你来？你看你一来就动手，手忙脚乱呢，万一这时候林耀东进来怎么办？打草惊蛇懂不懂啊？哎，李维民搞什么东西啊，添乱了。
0: 李飞看着赵家良一边忙着一边半干不尬的低头抱怨，忍不住的勾起嘴角笑了起来。赵家良此时已经去抬第二个人了，他看李飞没有动静，回过头看着臭小子竟然在笑，顿时更加局促了。他色厉内荏地瞪着儿子一眼，理所当然的倚老卖老：
3: 帮忙啊，让我一个老头子一个人背啊。
0: 李飞连忙上前帮他抬起马仔，突然来了一句：
4: 那天在咖啡馆，我用沾了你血的瓷片去验了你的 DNA，

0: 次。赵家良听到这个，手一下子就松了，马仔重重地摔在地上，好悬没给再摔醒喽。他愣愣地看着李飞，李飞定定地看着他，有些艰难地继续说道：
1: 还有我的。
0: 赵家良一下子就懵了，他盯着李飞说不出话来，突然走向李飞，他想跟儿子拥抱一下。他20多年始终暗中关注李飞的点点滴滴，就算被戳穿了身份，最初的尴尬劲儿过了，也不觉得有什么别扭。可李飞这个孤儿20年的孩子突然有了爹，他就十分不习惯了。在赵家良抱过来的瞬间躲开他，李飞掩饰的一个人把马仔拖进了房间，沉默的去把他绑上。赵家良看着他的背影，突然皱着眉毛怒骂：
2: 李为民这个老狐狸啊，不守信用，我已经帮他了，还把我儿子搭进来，他什么意思？
0: 李飞没有回头：
1: 我自己要来的，我怕怕你应付不来。
0: 赵家良有点感动，但嘴上不服输：
2: 有没有搞错？你是我生的，我搞不定你就搞得定。我早就想好了，看到没，手机我一直拿着，什么时候一断网我就去找林耀东，我肯定让他们什么都干不成。
0: 李飞突然回过头来：
1: 那别人呢？
2: 让他去控制咯。
1: 你真小看林耀东了，他宁可死也不会愿意让你抓住他，懂吗？我盯了他3年。
0: 赵家良一下愣住了，他半晌才反应过来：
2: 喂，怎么跟你老爹说话啊？
0: 李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转移了话题：
1: 我们先在这里等行动开始，一旦行动开始你就跟着我，我们翻墙从祠堂出去，直奔林耀东家，我先把他控制住，你在门口守住人，只进不出。
0: 赵家良看他一本正经，只能点头：
2: 好好好，先去控制林耀东啊，可房间里要有好几个人，你怎么办呢？
0: 李飞来的时候就有了计划：
1: 擒贼先擒王，我先抓林耀东，胁迫住林耀华，林灿是他儿子就好控制了，如果还有其他人，我就只好先发制人了。
0: 赵家良一脸满足和欣赏地看着李飞，特别得意地笑着：
2: 我的儿子长大了。
0: 李飞沉默片刻，突然问道：
1: 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见我？
0: 赵家良给自己辩解：
2: 我来了，我来看过你啊，也去看过你妈妈。
0: 李飞有些激动：
1: 为什么不来当面见我？为什么不来家里给我妈上柱香？
2: 因为我答应过自己啊，也答应过你妈的事情，没有完成，我得抓住杀他的人。
1: 抓到了，
2: 林耀东。
0: 又过了片刻，赵家良再次开口：
2: 儿子，有几句话总是要讲的，如果这次我发生了什么意外，就把我和你妈妈埋在一起，你无论如何要好好活着，总得有人替我和你妈上香啊。
0: 李飞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沉默片刻的突然上前，用力地抱住赵家良：
1: 不会的，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0: 赵家良的手慢慢地抬起来，用力抱住自己的儿子，良久他松开手，扶着李飞的肩膀：
2: 来啊，快叫声爸爸听听，我等了20多年呢。
0: 看着赵家良满怀期待的眼神，李飞犹豫片刻，终于还是泄了气：
1: 我笑不出来。
0: 赵家良眼睛一瞪，拍了拍那脑袋：
2: 有什么叫不出来了？快啊，叫声我听啊。
1: 20多年没叫过，别扭。
0: 他说着一把拍开赵家良的手，有点恼羞成怒：
1: 你让我适应适应。
0: 他越拒绝，赵家良心里就越痒痒：
2: 哎呀，叫一声就适应了，快快快，

0: 叫一声啊。就在赵家良催促着，李飞的眼神躲闪着的时候，祠堂中堂突然传来了争吵声，两人立刻安静了下来，一同听着屋外的动静。李飞立刻把枪交给了赵家良，赵家良又把枪死死地放到李飞的手里。林耀东走向阳台，看着塔寨的夜晚灯火通明，林耀华跟着走出来站在一旁，突然听到林耀东对他说，
1: 耀华，我的数量质量都要盯紧了，等过了今晚就能好好的歇一下了。
0: 林耀华摇了摇头，看着林耀东，
2: 哥，你都好几天没休息了，要不今晚你歇歇，我盯着。
0: 林耀东没有回答，只是看向祠堂，片刻后摇了摇头，今天晚上至关重要，半点儿马虎不得呀。整个东山的警力都没有参与这次行动，但是马云波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换上警服，开着警车，一路跟着数辆伪装过的卡车、亮着灯的消防车和救护车往塔寨方向去的时候，沿路关卡也没人拦他，因为每个单位和小组都只知道有任务，但是具体是什么任务都要在人员等就位后等通知，相应的他们也不知道谁才是参加行动的人。通往塔寨的路上有几辆号牌上挂着百年好合、新婚快乐字样的接亲车从塔寨的方向开了出来，马云波面色沉冷，换挡超车，闯着红灯直接把车速开到了极限。林宗辉在思过室待了一天一夜，林耀东、林耀华带着林灿、林小丽走进祠堂的时候，发现他正直直地跪在牌位前面。林耀东失望地摇了摇头，走上去躬身给牌位上了炷香，这才回过头去问他，
1: 听说你把自己关在思过室一整天了，说说吧，都在想什么呢？
0: 林宗辉没有表情，连语气也是平平的，整个人仿佛都透着认命的死气一样。
3: 我在想，这些年我都干了什么？如果见到祖宗，我该说什么？我是不是林家的叛逆？我很后悔，好人做得不彻底，坏人也没有做彻底。
0: 林耀东难得黯然。
1: 哎，宗辉啊，我理解你的心思，但你要想想以前的塔寨是什么样。龙平东山最穷困的村子，村里到处是没人住的空房子，一片破败，连这祠堂都快要塌了。
2: 我宁愿这祠堂塌了！
0: 林宗辉突然爆发，几乎崩溃的大喊，
2: 现在的祠堂散发着恶臭的塔寨，你以为村子里没有人吸毒，这个村子就不受毒品的伤害吗？别再自欺欺人了，你去看看那些人，一个个的习惯了赚这份制毒的快钱，谁还愿意去老老实实的劳动赚钱？你再看看塔寨这些孩子们，凡是制毒的人家，哪个孩子有出息？不是跟着制毒，就是贩毒。林耀东，塔寨就要彻底毁在你手上了，你赶紧收手。我跪了一天，我就等你来，我要告诉你，我已经把所有制毒人家的信息都交给了警方。
0: 赵家良从后面绕出来，悄悄地站在祠堂的侧面，藏匿着身形，静默无声地躲在暗处看着这一切。林耀东愣了一下，瞬时间以为自己听

0: 说什么？
1: 这全都是你逼的，我不能看着林家断子绝孙，他债的毒必须清除。
0: 你疯了！
2: 林耀东嘶吼，声音几乎破音了。他从来没有这么失态过，他日夜提防着外贼，防来防去，却不成想竟是林宗辉在他背后捅了这最致命的一刀。
0: 你这是出卖，你出卖了你的族亲，你还是不是人呐？是不是人呐？
1: 我不是，
0: 我和塔寨的人都变成了鬼，我去见祖宗了，我要向祖宗告你的状。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6: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5: 松花湖晚风清扬，
6: 长白山月满林海，
5: 延边洲体验民俗，
6: 天上一轮月，
5: 人间万份情。
6: 调频95.3，中波84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7: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8: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7: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8: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7: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8: 山有诗意，
7: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8: 国庆有
7: 约。国庆有约。
9: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
18: 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抠住了铁棺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15、16岁，一个个十指尖尖，压在薄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呀，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啊，能。”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闭目打坐。来这两个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宗保过来行礼：“老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儿说，杨景杨彦昭，我是他起先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他把经过一说。

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所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天挺冷，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啊。他信步顺着山路往下转，转不太远，前边是个小院，门开着。宗保进了院，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冰刃的撞击声。宗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两个小道姑正比武呢，这两个人正是伺候自己那两个人，师弟使刀，师兄使枪，两人正打个难解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保使枪也爱看使枪，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保。哦，是您呐。宗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师傅，我病渐好，保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着点了。我也是使枪的，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这不一定说的对，可能是万圣枪。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不敢说会，略知一二。那你会多少路呢？我会40多路。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哦，你会那么多的，那是我师父教的。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哟，你是少帅，和我们学啊？我愿意学呀。那你要肯学，我就教。好，那我先谢谢。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实践的道姑走了，刚教了有10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师兄，师父叫你呢，说有事儿。啊，好，我这就去。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说完把枪往兵刃架子上一放就走了。宗保也觉得不得劲，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他在后边追进来了，一前一后来到老师父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师父唤我有事吗？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保的枪法。是。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这师父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你敢顶撞为师？这不敢。宗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师父，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你要怪罪就怪罪我。

0: 我爸，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1: 嗯，好了。
0: 既然伤势已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1: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0: 不要多问，九儿自明。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杨宗宝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
1: 啊，谢谢谢谢。
0: 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使枪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哎，他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师父，徒儿，莫非你有思凡之心？
1: 没有。
0: 既然没有思凡之意，叹息什么呢？
1: 师父，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真是空活人世啊。
0: 嗯，老道姑点了点头，你既有此心，师父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1: 师父，我家在哪儿啊？你叫我上哪去找啊？
0: 你家住在木科寨，你父亲叫穆天亮，人送外号穆天王，兄弟穆同、穆铁，你名叫穆桂英。
1: 穆桂英，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五岁那年，为师云游天下，路过穆科寨，看见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简，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我见你和杨宗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
1: 这一切由恩师做主，
0: 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赠你一身铠甲，一匹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不社稷，为国出力，下山去吧。
1: 多谢恩师。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
0: 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
1: 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再见，辞别恩师下山了，回穆科寨。
0: 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1: 那个说，师兄你可来信呐。
0: 啊，我知道了。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穆桂英打马如飞，直奔穆科寨。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穆科寨，一边是奔英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宝，他回前敌去了，到英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

0: 一城，助他一膀之力。对，就是这个主意。
1: 没怎么地儿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荆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活了一宿。次日杨宗保到了荆州，宗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到了，寇准一看乐坏了，宗保啊，快救命啊，天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先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查来了。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对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叉之仇。韩昌哈哈大笑，娃娃，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少说废话，看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摆钢叉斜架枪管，杨宗保这条枪上虎欺身，下虎骑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切打切退，把个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桂英在高坡看见了，要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蒋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桂英一松弓弦，凋零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凋零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正射在肩膀上，啊，疼得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大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20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您为什么自己闯营啊？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代。什么？我爹不是早就故去了吗？你爹又来个假死。寇准就把人柄替死的经过说一遍，宗保乐坏了，哦，我爹还在呀，这可是大喜事。哎，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自己去太行山行不行？我回去见我爹去。得了，早见王见是一样，你就仍然叫我自己走啊，你跟我去吧，这道上好搭个伴，出个事儿绑我一包。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说要简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5-6里路就看见大旗了。好，谢谢您。哎，甭客气。两个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二人到了栅了门前，搂搂

0: 您给拦住。
1: 哎，干什么的？
0: 哦，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
1: 对呀、啊，
0: 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娄兵是新来的，不认得，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
1: 好，
0: 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儿去了。自从花刀太尉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照办。到了太行山，修房屋，建寨墙，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有精兵20000多呀，每天操练人马。后来孟良交战回山，看见岳胜大哭，把六郎在云南被朝廷杀死的经过说了一遍。岳胜杨兴一听全哭了。孟良交战说，我们得给六哥报仇，杀进京城找皇上去。岳胜拦挡不让发兵，说这么点兵将去打京城，不是以卵击石吗？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搭上性命，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莫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别忙，君子报仇10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的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岳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岳胜说，我可不干。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交战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交战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一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到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23: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这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14: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8: 是。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这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啊，
14: 皇侄儿免礼平身呢、啊。
8: 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14: 皇侄啊，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
8: 宗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寇天官请您来了。
14: 请我干什么呢？
8: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英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到前敌。
14: 什么？你父亲是谁？
8: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14: 什么？我六哥不是死在云南了吗？
8: 那是任大叔替死的，我爹还活着。
14: 吃了。
8: 焦赞伸手把宗保抓住。
14: 真的？你看见你爹了吗？
8: 没有。
14: 那你怎么知道你爹没死？
8: 寇大人跟我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宗保就把自己受伤、欲救、闯连营、碰见寇准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孟良说，
14: 嗨，你上当了，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啊、还有替死的，那是老仙骗我们，叫我们给他们卖命去，好悬上当，你小不懂事，叔叔可看得明白。来呀、啊、把寇准给我绑上炸。
8: 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叔叔，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孟良把眼睛一瞪，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说宰你。
14: 我说孟将军呐、啊，我这有八王千岁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
8: 好，把信拿出来。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点儿，这信在长点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的几个，
14: 写的什么玩意儿呢？交代说，来来，我看看。
8: 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
14: 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17: 对，是假的。寇准，你敢撒谎，飞去杀。
14: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
8: 宗保也跪下了，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14: 没你事，你别管，宰。
8: 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转等好几个月才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
14: 免。
8: 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乐生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寇大人，不错，是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八请四将，请你们到墙离去呀。哦，我六哥没死，他没有死，那由他枪笔书信。这么说，你这是？
14: 我叫孟良给诓着了，他说我撒谎。
8: 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不用松绑，不用松绑。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杨青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月生说，到里边看看吧。两个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吵呢，一抬头瞧见月生了，腾就站起来了。哟，大哥回来了。大哥请上座。宗宝这个乐了，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17: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8: 我看看。
17: 给你。
8: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再看信中写的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百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扑通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生由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孟良交赞，有，起来。
14: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8: 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10: 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8: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公折罪。
14: 是啊，还有你早说呀。
8: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14: 嗨，当不当那玩意儿能怎么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
8: 快给天官请来。
17: 是，
8: 把你这衣服脱下。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交给喽啰兵。
17: 给我收起来啊。
8: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17: 寇大人呢？我眼瞎心瞎，叫你受委屈了。
8: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呢。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岳胜、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尊岳胜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一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拖拖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岳胜说，还有一件事，这有八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六郎和你们哥四个的罪过，又把摆莽牛阵的事告诉了圣上，得派一个得力的人送到京城，你看谁去合适。岳胜说，叫我的四弟打虎太保杨兴去吧，他办事准成，反边关又没有他的事，他去行。
17: 好吧，
8: 就这么杨兴奔京城送信不提，单说众人奔前敌，马上加鞭呐。当兵的小跑怕晚了，一旦去晚了等于没去，英州失守了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伙人呢也挂凑热闹，看看什么叫莽牛阵。一路上星夜兼程，孟良和焦赞两个人跑在最前头。
17: 哎，早点到英州好见六哥啊，快点。
8: 哎，咱俩赛赛，看看你的马和我的马谁的马快，怎么样？
17: 就那就行啊，谁怕你，来吧。
8: 这阵啊太阳快要落山了，两人一高兴马上啪啪啪一加鞭跑下去了，把队伍给甩下了，开始齐头并进。跑出一段路，焦赞落后了，孟良自己撩在前边了。他回头一看，焦赞离他挺远呢，越跑越高兴。天都黄昏了，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岔道，突然这块岔道上噌有道火光。孟良好奇心盛，将马勒住，吁，
17: 什么玩意儿？
8: 他瞧了瞧，刺喽又一道火光，
17: 我看看。
8: 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刺喽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五六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凳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合计，身后有人说话：
1: 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
8: 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17: 我找火亮啊。
8: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
17: 他刚才不是刺喽刺喽有火亮吗？
8: 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三尺长，上面还系了个绸子。
17: 不是，我找那火亮。
1: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17: 我嘿嘿，边关大将孟良啊。
8: 老道听这话皱皱眉，
1: 哦，
8: 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17: 啊？
8: 哎，老道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上打了个嗨声，儿啊啊啊啊！
17: 哎，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8: 混账！
17: 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1: 萌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
17: 这
8: 孟良傻了。
17: 哎，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1: 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呀？哪有什么假呀？
17: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1: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17: 不对不对不对，他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1: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一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

0: 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三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1: 哎，你说的还真的差不多。
0: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孟良趁这么个舅舅，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心里发酸，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蒙儿，大名叫孟良。舅哎，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蒙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耐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将来能帮你立功。
1: 什么玩意儿？
0: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1: 明白。这可太好了，这玩意儿怎么使啊？
0: 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1: 是吗？咱试试。
0: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突打出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子，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1: 哎，好了。哎，舅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
0: 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去也。
1: 哎，舅，别介，跟我上扬州看牦牛镇去多好啊。
0: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着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胡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
2: 哦，在这儿呢。
1: 二哥，你干什么去了？
2: 嘿，得宝贝去了。
1: 什么宝贝？
2: 看，火葫芦。
1: 起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吧。
0: 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英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哈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秉城已经都亡了，再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牦牛也没用了。
1: 对，怎么闯？
0: 岳胜和宗保

0: 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交战来断后，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杀。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保一看，嘿，我岳大叔神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儿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韩昌在北门呢。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的，孟良可交战家的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哼，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唰唰唰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的手舞足蹈，哎，好使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寇准冲城头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虽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百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简、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交战，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蒋功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怪，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呢，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呢。八王爷又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牤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喂牤牛，饿死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五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超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乔摆牤牛阵，大战韩燕寿。”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
10: 到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葛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巧摆牤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五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只金皮大吏，胡言披险听令，莫姓赛。本帅命你带1000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末将遵令。胡言披险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听令，末将答应。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牤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胡言披险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牤牛。令啊！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50000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英州，保护八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披险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提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期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披险，你又来了。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兵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扬州。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便刺。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7-8个照面。胡言披险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拖大枪，望向就拜。韩昌大急，把钢叉一举，遵命，遵命。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胡言披险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杀牤牛。孟良、焦赞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胡言披险等着已经带进城池，唰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卵绳。再看这牤牛啊，闷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这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闷儿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呼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了，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流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就越挑。当将官的用刀去砍着老牛，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儿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磨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叨叨， 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五万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啊，韩昌损失七八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二十万人来的，各路的

牤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亚的，都完了，只剩两三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镫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蛤蟆卡子，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颈，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萧太后能答应他吗？也真就没脸活了。左右的战将过来，抱腰的，拽胳膊的，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啊！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就听远处马挂轮铃，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天佑两位丞相到，要见您。哦，好，有请国舅。时间不大，两骑战马来到韩昌的近前，甩镫下马。韩延寿躬身施礼：“哎呀，二位国舅，到此有事吗？怎么，你又打败仗了？哎，惭愧呀、啊。”嗨，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啊、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边说话。三个人到了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贺黑绿是谁？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哎，怎么怪贺黑绿啊？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说六郎没死，就在英州正在训练牤牛，要用牤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了萧后。萧后急坏了，怕你吃亏了，问文武群臣谁有破牤牛阵之法。来了一位出家的老道，毛遂自荐，报名叫颜荣。他的师父是海东傲来国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的教主，叫金碧峰。颜荣是金碧峰的掌门大弟子，这个人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熟读兵书，善会布阵。他明白牤牛阵，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牤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死，牤牛阵不打自破。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胡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

重整旗鼓，再回瀛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牦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告诉军兵：“来呀、啊，鸣号角，聚将！”就听着多少个瘪了号角一起响啊，嘟嘟嘟！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掉队的军兵又聚齐了。连萧天佐、萧天佑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末头又来到瀛州城下，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个不得零了，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牦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了，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50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讨敌要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啊，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阵？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哎，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别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出来了，他在城里摆的牦牛阵，叫他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走漏了风声？怕露出风声，我都没出战呢。六郎不知道啊，有内奸呢。这是打虎太保杨兴往朝里送去一份八王的遗旨，被老贼王强看见了。王强心的话，坏了，六郎没死，韩昌又得损兵折将，萧后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向着大宋朝了。想到这儿，马上写好密旨，找来心腹的打手，扮成商人，骑快马出京都，给萧太后送信。杨景不知道这么回事啊，也不知道韩昌有了破阵之法，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牦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代，把牦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半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腕：“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有能耐真打实战，不该诈死瞒名、装神弄鬼，用牦牛唬人，算的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手！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反，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下马投降，立下字据，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杨景，要怕我韩昌。

0: 穷，道志不到口。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莽牛？哼，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
1: 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
0: 嗯，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有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着说，哼，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宋兵宋将，哗往两旁一闪。杨景把盘龙金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莽牛！”唰，黄旗一晃，孟良、焦赞瞧明白了，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砍断了缆绳，这莽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它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莽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唰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吧嗒一刀草料落在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了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站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刨，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的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呢？再看牛都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此时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嗯，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站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个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一夜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孙越生越顶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穿裆，马奔疆场，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吁！韩昌啊，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莽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某家的大枪。我杨景永不出世。说完喷大枪一走，是问韩昌就点，韩昌用钢叉当啷往外一挂，是结下相关，两人打在一处。萧天左萧天右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佝偻古月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越胜越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逼住了萧天左，孟良挡住萧天右，焦赞又上来了。孟良焦赞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

0: 是白吉斯嘎、都鲁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牦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14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枪。杨六郎抵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搭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啦啦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在膀子上，往下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了，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得一哆嗦，就在这阵儿，一员翻将的兵刃扫到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的心灵的一声暴叫，后蹄一撂蹶子，差点把杨景扔下去。随后这匹马腾空而起，吓得辽国大将往旁一闪身，战马窜出重围，败阵而走。后边的兵将追呀、啊，站住别走，啪啪啪啪放箭。六郎想带住战马也带不住了，这匹马信马由缰啊，就下去。过了一会儿啊，听着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啊，要么能有六七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啊。诈死蛮名2年有余，总算有个锄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牦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啊，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万州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何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五行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文书讲到，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有马蹄子

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生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31、3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有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吁，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接个瓜，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啊，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关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母亲蛇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10几里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到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上，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60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儿子了呢？老人家，您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哎，穿蓝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个人纸糊的马大嗓：“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儿？”巴巴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张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9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
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四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显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建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四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四岁上，老身怀揣鹿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说咱两家这么好，再进边进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儿，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呀。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我来当我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呢、啊，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法，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道前敌呀、啊、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挥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说没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您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

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你怎么到这儿啊？是兰桂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啊？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元寿啊。得了，我帮你揍他去。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挺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桂呀、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倍儿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啊。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这口刀谁扛得起呀？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扬鞭打马奔荆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俊马心里为难呢，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荆州，这一夜的工作，荆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五六里呀，营挨营，帐挨帐，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王小姐，留步。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哟，怎么不行啊？你是个女子啊，你行不？我倒能过去。啊，就你能过去，我们就不行啊。这回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边跟着，露两手叫你瞧瞧。不，还是我开道吧。说完六郎提战马想要让过王兰英，王兰英用胳膊一扒他，你给我回后边去吧，差点把杨景给扒拉到马下。六郎一咧嘴，好大的力气。这个时候王兰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把战马的肚带紧了又紧，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营来喽。说完战马连存带放奔敌营就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凋零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的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啪左右一

0: 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的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真是员猛将啊。就在这阵儿，敌营里瘪的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安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磨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条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蹭。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这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兰英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城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城。
1: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0: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六哥回来了，
1: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0: 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1: 开城倒行啊，那是谁呀？便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嗨，进去再说吧。六郎不好意思讲。汪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
1: 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
0: 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
1: 这又是个六嫂子，
0: 嘿。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
1: 好了，等一会儿啊，
0: 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王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呐。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1: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嘿，先叫着放了放着怕什么呢，
0: 别开玩笑，战情如何？
1: 得了，昨天你带阵没影了，哼，可把我们坑坏了，
0: 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
1: 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
0: 要是一拼呢，哼，都够呛。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
1: 早有人送信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
0: 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
1: 哎，玉妹仗，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
0: 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
1: 正巧

0: 栋梁交战都上来了，王家天队六哥又给我们带了个六嫂子。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招亲了呢？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这六郎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娘啊，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执府微亲，这个姑娘叫王兰英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她从头至尾一说，太君点了点头啊，是有这么回事。你四岁上应的亲，多年没音信就放下了，娘以为王家人没了呢，才收下了柴郡主。现在王家姑娘找来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他抬头瞧见了宗宝宗冕，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太君也为难呢，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

0: 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臣，我们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8: 一
17: 种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9: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
1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9: 随身听，
12: 随身听，
19: 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上文书讲到，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

0: 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客，你家小少爷来了！”正是少爷杨宗保。宗保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上次杨宗保随着佘太君到英州解围送粮，在城外和韩昌打了一仗，被韩彦寿给扎伤了，战马落荒而走，想拢也拢不住了，这匹马惊了，后边又有追兵，嗨，随他便跑吧。穿山跳涧，耳边生风啊，就觉得树木刷刷刷刷都往后直倒，他抠住了铁棺梁，也不敢睁眼睛啊，不知道走出多远，啪，一个马失前蹄，把杨宗保扔到马下，摔昏过去了。等他明白过来，睁开眼睛一看，哟，自己倒在屋里，这屋子里挺干净，窗明几净，自己倒在一张木床上，身边站着两个小道姑，都是戴着黄杨木的道冠，灰色的道袍，年龄不大，十五六岁，一个个十指尖尖，压在薄莲藕，说话燕语莺声。有一个说：“呀，醒过来了，快告诉咱师傅去。”说完出去了。杨宗保一摸伤口，伤口已经被包上了，不觉得疼。宗保问：“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小道姑羞羞答答地说：“啊，我和师弟下山取水，碰见将军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把你抬到山上，你的马匹兵刃都带来了，是我师弟给你上的药，包的伤。”哦，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是骊山，我们这所庙叫紫霞宫。正说话，送信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受伤的将军，我师父请您去呢，能走吗？”“
1: 啊，能。”
0: 宗保站起来了，两个小道姑头前领路，他在后边跟着，来到正院的一个房前，止住脚步。宗保抬头一看，门上写着字儿，幽静二字。进了屋，屋里边热气扑脸儿，里边生了好几个火盆，周围的蒲团上坐着十几个小道姑，正当中是莲花宝座，坐了个老道姑，年龄挺大了，头戴鱼尾道冠，身穿绛紫色八卦仙衣，闭目打坐。来这两个小道姑赶紧给介绍：“这是我们师父。”宗保过来行礼：“老师父在上，弟子有礼，多谢您的令徒救我的性命。”老道姑把眼睛睁开了：“无量天尊，你叫什么名字？怎么带的伤啊？”“
1: 我家住在京城天伯杨府，我父亲，我数个字儿说，杨景杨彦昭，我是他起先不孝长子杨宗保，是我在英州城和韩昌交战，一时不慎身受重伤，战马落荒，多亏小师父搭救。”他把经过一说，老道姑点点头：“
0: 哦，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啊，你就在那个屋养伤吧。”“好了，再下山。”是，他又告诉那两个徒弟：“好好的伺候少帅杨宗保。”是，两个人又把宗保领回那个屋子了，吃喝一切都这两个小道姑伺候着，一天一天，到时候送两顿饭。尤其是当师兄那个小道姑特别聪明，话不多，杨宗保心里想什么他立刻就明白，还不用说话。一晃半个多月了，宗保的伤好了，天天在床上待着也闷得慌。这天早晨他出去过过风，到外边一站，才看清这个地方是深山老林，到处是悬崖峭壁。这所庙修在半山腰，山顶上白雪皑皑，天挺冷，要是夏天景致不定多好，他信步顺着山路
1: 往下转，转不太远，前边是个小院，门开着。宗宝进了院，就听正房里头有叮当叮当的声音，叮当兵刃的撞击声。宗宝顺声音走到了屋前，把窗户纸弄个窟窿，睁一目秒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看，哟，里边有

0: 姐难分不分上下，因为宗宝使枪也爱看使枪的，他一看人家使的枪招啊，真高，万圣枪，比自己的枪法强多了。他在外边是越看越出神，两个人练到精彩之处，杨宗宝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嗓子可把那两个人吓坏了，啪，各自收兵刃，冲外边问谁。宗宝后悔呀，我喊什么呢，捂住嘴也来不及了。两个道姑推出门来一看，是宗宝。哦，是您呐。宗宝赶紧搭话，二位小师傅，是我。少帅不在屋中养病，怎么到这儿来了？小师傅，我病见好，保不住，出来溜达溜达，正巧碰见你们练武，顺便看看，多有冒犯。您的枪法太好了。师兄听这话，脸上有得意之色。哦，那么说啊，你还是懂着点了。我也是使枪的，我知道。哎，那你知道我练的是什么枪法吗？这不一定说的对，可能是万圣枪。对，一点都不错。你会吗？不敢说会，料值一二。那你会多少路呢？我会40多路。哟，太少了，一共是124路。哦，你会那么多的，那是我师父教的。你教我几路枪法行不行？哟，你是少帅，和我们学啊？我愿意学呀。那您要肯学，我就教。好，那我先谢谢。说好了，两个人进屋开始穿枪。使枪的道姑教宗宝枪法，先讲了万圣枪的来历，又讲了万圣枪的使法。这边教着呢，那个实践的道姑走了，刚教了有10几招，那个小道姑回来了。师兄，师父叫你呢，说有事儿。啊，好，我这就去。使枪的道姑脸一红，对不起少帅，我得走了。说完把枪往兵刃架子上一放就走了。宗宝也觉得不得劲儿，师父叫他是不是为了我呀？要为了我挨说就不好了。他在后边追进来了，一前一后来到老师傅的屋里。使枪的道姑过来见礼，师傅唤我有事吗？老道姑面沉似水，听说你教杨宗宝的枪法。是，你知道此枪法得来不易，怎么轻易往外传呢？这师傅他是将军，学会枪法可为国立功，在我的身上没用，在他身上可有大用啊。你敢顶撞为师？这不敢。宗宝在门口一听不好，急忙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师父，千万别怪罪这位小师兄，是我的不对，我不该苦苦的追问，他是出于无奈才教的，你要怪罪就怪罪我吧。老道姑一乐，好，看在你的面上饶了他。你的伤好没好呢？
1: 好了。
0: 既然伤势一好，下山回前敌去吧。现在英州被围，正在用人，下山去吧。
1: 是，师父，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宗宝铭记在心，但不知法号怎么称呼。
0: 不要多问，九耳自明。你们俩送他下山。伺候他的两个道姑来送宗宝。杨宗宝谢过老道姑，转身走。有人把马给牵过来了，盔甲包也挂好了，送宗宝下山。师弟在前带路，师兄在后边跟着。等到了山下正道了，那个师弟止住了脚步。杨将军，不远送了，我们可回去了。
1: 啊，谢谢谢谢。
0: 宗宝接缰在手，飞身上马，战马顺着大道。

0: 几步，他回头瞧了一眼，岁数小的师弟回去了，史强那个道姑还在那站着张望。宗宝冲着他摆了摆手，扬鞭打马走了。小道姑眼望宗宝的身影，打了个嗨声，唉，他转身要回庙，一回身呀，吓了一跳，怎么他师父在身后站着呢？小道姑脸一红，师父，徒儿，莫非你有思凡之心？没有。既然没有思凡之意，叹息什么呢？啊，师父，徒儿叹息，空有一身本领，不能到疆场为国杀敌，真是空活人世啊。嗯，老道姑点了点头，你既有此心，师父不留你了，收拾收拾回家去吧。
1: 师父，我家在哪儿啊？你叫我上哪去找啊？
0: 你家住在木科寨，你父亲叫木天亮，人送外号木天王，兄弟木童木铁，你名叫木桂英。
1: 木桂英，师父，我怎么不知道呢？
0: 你五岁那年，为师云游天下，路过木科寨，看见你聪明伶俐，也是师徒有缘，我给你家留下字简，把你抱到山上，如今十年有余啊，你已经文成武就，也该下山居家团聚，将来你可有出头之日。我见你和杨宗保天生的一对，一见钟情，为师做主，将你的终身许给杨宗保，日后有见面之日说明此事。
1: 这一切有恩师做主，
0: 跟为师这么多年就要分手了，没什么送你的，赠你一身铠甲，一匹战马，一口绣绒大刀，保江山不社稷，为国出力，下山去吧。
1: 多谢恩师。师父，您法号怎么称呼？下山后谁要问我师父是谁，我都说不清啊。
0: 此山乃骊山紫霞宫，人称骊山圣母，你是我的大徒弟，孩子走吧。
1: 是。穆桂英还是道家的打扮，卑躬带见，辞别恩师下山了，回木科寨。
0: 师兄师弟都来相送，这个说，
1: 师兄你有空可回来看我们呢。
0: 那个说，
1: 师兄你可来信呐。啊，我知道了。
0: 直到山下，师兄弟才洒泪而别。众人回去，
1: 穆桂英打马入飞，直奔木科寨。
0: 等他走到前边双阳岔路，战马停住了，在路口有个木头牌子，上边有字儿，一边是奔木科寨，一边是奔荆州。穆桂英灵机一动，师父说了，我的终身许给杨宗保，他回前敌去了，到荆州得闯连营，能不能过去啊？真有个好歹的可就糟了，我何不暗地里送他一程，助他一膀之力。
1: 对，就是这个主意。
0: 没怎么地啊，他先惦记上了。穆桂英奔荆州下来了，马上加鞭，走得很快，一天的功夫就追上杨宗保。他可没露面，跟在后边。杨宗保住店，姑娘找个地方眯活了一宿。次日，杨宗保到了荆州，宗保闯连营，穆桂英战马在敌营外边的高坡之处看着，心想：不行，我就过去帮他个忙。正赶上双天关寇准冲不出去，杨宗保到了。寇准一看乐坏了，宗保啊，快救命啊！
1: 天官大人，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0: 先不要问了，你看看那哈叉来了。不要紧，你在我身后等着，看他们能把你怎么的。现在顾不得问为什么来的了，此时韩昌已到对前，两人马打对头。杨宗保恨透韩昌了，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0: 韩延寿，上次你伤了小少爷，今天来报一擦之仇。韩昌哈哈大笑，
1: 娃娃，
0: 常言说败将不可再战，何必动手呢？上次都没行，这回也白不给，投降吧，免得老杨家断去香烟后代。少说废话，开枪！说完扑棱一抖梅花亮银枪，往前进招。那韩昌摆钢叉结架相闻，杨宗保这条枪上虎欺身，下虎骑马，看准了往里进招扎韩延寿。韩昌把钢叉抖起来了，哗啦叉盘子直响啊，十几个照面，杨宗保不行了，切打切退，把他寇准急得了不得，在后边跟着退来退去，退到韩昌营盘的边上。穆桂英在高坡看见了，叫按住宗保一膀之力，取出弓箭蒋弓拉开，正好韩昌的战马跑出百步，一圈马，穆桂英一松弓弦，凋零箭直奔韩昌的梗嗓咽喉，凋零箭带着风声嗖就过来了。韩昌也不白给，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听见了声音，一歪头，砰，正射在肩膀上，啊，疼得韩昌大叫一声，圈马就走。杨宗保一愣神，谁射的这支箭呢？紧要关头也来不及问是谁了，管他谁呢，快跑吧，寇大人随我来。宗保头前带路，寇准紧紧跟随，二人杀出敌营，跑出20多里地才带住战马，歇歇乏，喘喘气。宗保问天官大人，您为什么自己闯营啊？你还用问吗？都是你爹出的好主意，愣叫我去太行山请孟良交代。什么？我爹不是早就故去了吗？你爹又来个假死。寇准就把人柄替死的经过说一遍，宗保乐坏了，我爹还在呀，这可是大喜事。咱们爷俩商量商量，你自己去太行山行不行？我回去见我爹去。得了，早见王见是一样，你就仍情叫我自己走啊？你跟我去吧，这道上好搭个伴，出个事儿绑我一方。好吧，两个人奔太行山。书要简断，这日来到山下，太行山地面太大了，山峦起伏，到哪儿去找啊？遇见一位打柴的樵夫，一打听，提起孟良交战都知道。哦，你们问大将孟良公道大王啊？离这不远，顺着前边山路往里拐，走个5-6里路就看见大旗了。好，谢谢您。甭客气。两个人顺着樵夫指引的道路来到山寨前，只见山上有寨墙，栅了门，杏黄大旗，红火焰，中间白月光，绣黑字，替天行道，除霸安良。正当中是宝蓝色大旗，斗大的孟字。二人到了栅了门前，喽啰宾给拦住，干什么的？众位弟兄们，辛苦辛苦，请问山上的公道大王可是孟良吗？对呀。那太好了，就说双天官寇准杨宗保求见。楼兵是新来的，不认的，不过也听说过这两个人名字。好，你等会儿，往里边报信儿去了。自从花刀太尉岳胜反出边关，在京城见到杨景，六郎叫他到太行山养兵，岳胜照办。到了太行山，修房屋，建寨墙，招兵买马，祭草屯粮。现在有精兵20000多呀，每天操练人马。后来孟良交战回山，看见岳胜大哭，把六郎在云南被朝廷杀死的经过说了一遍。岳胜杨兴一听全哭了。孟良交代说，我们得给六哥报仇，杀进京城找皇上去。岳胜拦挡不让发兵，

0: 点兵将去打京城，不是以卵击石吗？不但报不了仇，还得搭上性命，又给老太君惹了祸，那还了得了？莫良说，那怎么的，六哥就白死了？别忙，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抓紧练兵准备粮草，再派个人到京城见太君打听打听，问问应当怎么办。就这么都准备好了，打虎太保杨兴偷偷的进了京城，到天伯杨府见着老家人杨红。杨红说，府里边的主人都到前敌打仗去了，家里没人呢。杨兴不敢耽搁，连夜回山和众将一说，大家都生气，埋怨老杨家杨六郎被害死了，剩下一些女将还替朝廷卖命啊，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们搅和什么呢？别管了。岳胜也没心练兵了，孟良说，得了，咱们呢自立为王，大哥保你当皇上吧。岳胜说，我可不干。你要不干呢拉倒，我当大王，焦赞当二王，杨兴你当三王，怎么样？杨兴说，我也不干，我听岳大哥的。嗨，你们不干拉倒，我们当。岳胜和杨兴生气走了，剩下这哥俩，孟良自称草王，焦赞为二王千岁，又封手下的喽啰兵当丞相的，当将军的，像唱戏一样，孟良活得挺乐呵。这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

0: 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乐，
1: 老有才乐，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兵下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必
8: 从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亮点？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0: 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2: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3: 是。
1: 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这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了。
2: 皇侄儿免礼平身呢。
1: 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2: 皇侄啊，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
1: 宗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寇天官请您来了。
2: 请我干什么呢？
1: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英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到前敌。
2: 什么？你父亲是谁？
1: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2: 什么？我六哥不是死在云南了吗？
1: 那是任大叔替死的，我爹还活着。
2: 吃住！
1: 焦赞伸手把宗保抓住。
2: 真的？你看见你爹了吗？
1: 没有。
2: 那你怎么知道你爹没死？
1: 寇大人跟我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宗保就把自己受伤、欲救、闯连营、碰见寇准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孟良说：“
2: 嗨，你上当了！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还有替死的，那是老仙骗我们，叫我们给他们卖命去。好悬上当！你小不懂事儿，叔叔可看得明白。来呀，把寇准给我绑上！”
1: 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叔叔，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干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孟良把眼睛一瞪：
2: 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说宰你。
1: 我说孟将军呐，我这有八王千岁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
2: 好，把信拿出来。
1: 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点儿，这信在长点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的几个，
2: 写的什么玩意儿呢？交代说：“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 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
2: 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4: 对，是假的。寇准，你敢撒谎，非去杀。
1: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宗保也跪下了：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2: 没你事，你别管，宰。
1: 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

0: 转等好几个月才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免。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岳生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寇大人，不错，是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八请四将，请你们到墙离去呀。
1: 哦，我六哥没死。
0: 他没有死，那有他枪笔书信。
1: 这么说你这是？
0: 我叫孟良给诓着了，他说我撒谎，
1: 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
0: 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
1: 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
0: 不用松绑，不用松绑。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
1: 杨兴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
0: 岳生说，到里边看看吧。两个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吵呢，一抬头瞧见岳生了，腾就站起来了。哟，大哥回来了。大哥请上座。
1: 宗宝这个乐了，
0: 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
2: 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3: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2: 我看看。
3: 给你。
0: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在他信中写的人禀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百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扑通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生又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
3: 孟良交赞，有，起来。
0: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1: 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0: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功折罪。
3: 是啊，还有你早说呀。
2: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3: 嗨，当不当那玩意儿能怎么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
2: 快给天官请来。
3: 是，把你这衣服脱下。
0: 哎，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交给喽啰兵。
3: 哎，给我收起来啊。
0: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3: 哎，寇大人呢？我眼瞎心瞎，哎，叫你受委屈了。
0: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哎，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呢。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岳胜、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尊岳胜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一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拖拖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岳胜说，还有一件事，这有八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六郎和你们哥四个的罪过，又把摆莽牛阵的事儿告诉了圣上，得派一个得力的人送到京城，你看谁去合适。

0: 乐胜说啊，叫我的四弟打虎太保杨行去吧，他办事准生，反边关又没有他的事，他去行。好吧，就这么杨行奔京城送信不提，单说众人奔前敌，马上加鞭呐、啊。当兵的小跑怕晚了，一旦去晚了等于没去，应招失守了，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伙人呢也挂凑热闹，看看什么叫莽牛阵。一路上星夜兼程，孟良和焦赞两人跑在最前头。
1: 哎，早点到应州好见六哥啊，快点。
0: 哎，咱俩赛赛，看看你的马和我的马谁的马快，怎么样？
1: 就那就行了，谁怕你，来吧。
0: 这阵啊太阳快要落山了，两人一高兴，马上啪啪啪一加鞭跑下去了，把队伍给甩下了，开始齐头并进。跑出一段路，焦赞落后了，孟良自己撩在前边了。他回头一看，焦赞离他挺远呢，越跑越高兴。天都黄昏了，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岔道，突然这块岔道上噌有道火光。孟良好奇心盛，将马勒住，
1: 咦，什么玩意儿？
0: 他瞧了瞧，刺喽，又一道火光，
1: 我看看。
0: 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刺喽，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五六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凳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河底，身后有人说话，
2: 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
0: 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1: 我找火亮啊。
0: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
1: 他刚才不是刺喽刺喽有火亮吗？
0: 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三尺长，上面系了个绸子。
1: 不是，我找那火亮。
2: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1: 我嘿嘿，边关大将孟良啊。
0: 老道听这话皱皱眉，
2: 哦，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1: 啊？
0: 哎，老道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上打了个嗨声，儿啊啊啊啊！
1: 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0: 混账，
1: 干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2: 萌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
1: 这
0: 孟良傻了。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2: 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啊，哪有什么假呀。
1: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2: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
0: 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1: 不对不对不对，他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2: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一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3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

0: 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1: 哎，你说的还真就差不多。
0: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孟良趁这么个舅舅，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心里发酸，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蒙儿，大名叫孟良。就位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猛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耐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将来能帮你立功。
1: 什么玩意儿？
0: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1: 嗯，明白。哎，这可太好了，这玩意儿怎么使啊？
0: 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1: 是吗？哎，咱试试。
0: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突，打出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子，嘿，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1: 哎，好了，哎，舅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
0: 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去也。
1: 哎，舅，别介，跟我上扬州看牦牛镇去多好啊！
0: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着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胡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
2: 哦，在这儿呢。
1: 二哥，你干什么去了？
2: 嘿，得宝贝去了。
1: 什么宝贝？
2: 看火葫芦。
1: 起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吧。
0: 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英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波浪一样，大旗哈在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秉城已经都亡了，再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牦牛也没用了。
1: 对，怎么闯？
0: 岳胜和宗保领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焦赞来断后，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

0: 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保一看，嘿，我岳大叔神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韩昌在北门呢。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了，孟良可交战压在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哼，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刷刷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的手舞足蹈，哎，好使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寇准冲城头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孙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百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简、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交战，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讲功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怪，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呐，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呢。八王也有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牤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喂牤牛，饿他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五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超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桥摆牤牛阵，大战韩燕寿。”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8: 一直都在，
17: 就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7: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

0: 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乔摆牤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五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只金皮大吏，胡言披前听令，莫姓赛。本帅命你带1000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莫姓分令。胡言披前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只大吏，孟良交战听令，莫将打呀。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牤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胡言披险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牤牛。听令啊！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50000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英州，保护八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披简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匹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期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披险，你又来了。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冰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扬州。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便刺。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7-8个照面。胡延披险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拖大枪，望向就拜。韩昌大急，把钢叉一举，遵命，遵命。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胡延披险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杀牤牛。孟良、焦赞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胡延披险等着已经败进城池，唰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缆绳。再看这牤牛啊，闷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这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闷儿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呼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了，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留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就越挑。

县官的用刀去砍这老牛，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抹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噜叨叨，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五万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呐，韩昌损失七八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20万人来的，各路的关口得派人把守，运粮的、守城的去掉10万人，还有10万人就困在英州了。这一仗，莽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压的都完了，只剩2-3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凳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蛤蟆卡子，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项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

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啊！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就听远处马挂銮铃，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天佑两位丞相到，要见您。哦，好，有请国舅。时间不大，两骑战马来到韩昌的近前，甩镫下马。韩延寿躬身施礼：“哎呀，二位国舅，到此有事吗？怎么，你又打败仗了？哎，惭愧呀。”嗨，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啊、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边说话。三个人到在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贺黑绿是谁？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哎，怎么怪贺黑绿啊？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儿，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没死，就在英州，正在训练莽牛，要用莽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了萧后。萧后急坏了，怕你吃亏了，问文武群臣谁有破莽牛阵之法。来了一位出家的老道，毛遂自荐，报名叫颜荣。他的师父是海东傲来国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的教主，叫金碧峰。颜荣是金碧峰的掌门大弟子，这个人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熟读兵书，善会布阵。他明白莽牛阵，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莽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此莽牛阵不打自破。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糊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重整旗鼓，再回英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莽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告诉军兵：“来啊，明号角巨将。”就听着多少个瘪的号角一起响啊，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掉队的军兵又聚齐了。
连萧天佐、萧。

前又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莫头又来到英州城下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个不在理儿了，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牦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无数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讨敌要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啊，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阵？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哎，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别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出来了，他在城里摆的牦牛阵，叫他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走漏了风声？怕露出风声，我都没出战呢。六郎不知道啊，有内奸呢。这是打虎太保杨兴往朝里送去一份八王的遗旨，被老贼王强看见了。王强心的话，坏了，六郎没死，韩昌又得损兵折将，萧后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向着大宋朝了。想到这儿，马上写好密旨，找来心腹的打手，扮成商人，骑快马出京都，给萧太后送信。杨景不知道这么回事啊，也不知道韩昌有了破阵之法，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牦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代，把牦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半、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万。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有能耐真打实战，不该诈死蛮民，装神弄鬼，用牦牛唬人，算的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手！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反，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下马投降，立下字据，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杨景，要怕我韩昌就不来了。英雄斗志不斗口，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牦牛？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嗯，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有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这说，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宋兵宋将哗往两旁一闪。杨景把盘龙金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牦牛！唰，黄旗一晃，孟良交赞瞧明白了，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

0: 砍断了缆绳，这莽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它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莽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唰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巴巴一刀草料落在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了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站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刨，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的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呢？再看牛都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此时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站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可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意业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孙越生越景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穿上马奔疆场，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哎，吁吁吁吁吁吁，韩昌啊，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莽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某家的大枪，哼，我杨景永不出世。说完喷大枪一抖，直奔韩昌六点，韩昌用钢叉当啷往外一挂，是结下相关，两个人打在一处。萧天左萧天右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佝偻古月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越胜越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逼住了萧天左，孟良挡住萧天右，焦赞又上来了。孟良焦赞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又是白吉斯嘎都噜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莽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14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叉。杨六郎敌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扎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啦啦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在膀子上，往下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了，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得一哆嗦，就在这阵儿，一员翻将的兵刃扫到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的心灵的一声暴叫，后蹄一撂蹶子， 差点把杨景扔下去。随后这匹马腾空而起，吓得辽国大将望旁一闪身，战马窜出重围，败阵而走。后边的兵将追呀，站住别走，啪啪啪啪放箭。六郎想带住战马也带不住了，这匹马信马由缰啊，就下去。过了一会儿啊，听着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要么能有六七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哎，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二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莽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啊，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0: 那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下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4: 你后代的事情，
3: 我们才能
4: 立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8: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0: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9: 上文书讲到，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蒙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上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31、3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

这位英雄接个瓜，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啊，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军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母亲蛇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十景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到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上，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六十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儿子了呢？老人家，您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嘿，穿蓝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人纸糊的马大伞儿，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儿？吧嗒，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粘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九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

我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朝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四家令公，你爹金朝令公还有杜国俭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建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四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四岁上，老身怀揣鹿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说咱两家这么好，再进边进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儿。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啊。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我来当我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呢、啊、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改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法，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到前敌呀、啊、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挥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说没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见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了吗？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啊，你怎么到这儿啊？是兰贵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了、啊、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彦寿啊，得了，我帮你送他去。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挺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

一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桂呀，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来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挂好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背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这口刀谁扛得起呀？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杨斌打马奔荆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俊马心里为难呢，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英州。这一夜的工作，英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五六里呀，营挨营，帐挨帐，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王小姐，留步。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哟，怎么不行啊？你是个女子啊，你行不？我倒能过去。啊，就你能过去，我们就不行啊。这回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边跟着，露两手叫你瞧瞧。不不不，还是我开道吧。说完，六郎提战马想要让过王兰英，王兰英用胳膊一扒他，你给我回后边去吧，差点把杨景给扒拉到马下。六郎一咧嘴，好大的力气。这个时候王兰英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把战马的肚带紧了又紧，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营来喽。说完战马连存带放，奔敌营就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凋零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的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啪左右一分，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的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真是员猛将啊。就在这阵，敌营里瘪的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

0: 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磨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头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下一顺，顺着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蹭。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这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兰英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程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程。
1: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0: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六哥回来了，
1: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0: 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1: 开城都行啊，那是谁呀？便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嗨，进去再说吧。六郎不好意思讲。王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这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
1: 这又来个六嫂子。
0: 嘿，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
1: 好了，等一会儿啊，
0: 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汪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啊。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1: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嘿，先叫着放了放着怕什么呢，
0: 别开玩笑，战情如何？
1: 得了，昨天你带阵没影了，哼，可把我们坑坏了，
0: 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
1: 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要是一拼呢，哼，都够呛。
0: 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
1: 早有人送信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
0: 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
1: 哎，玉妹丈，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
0: 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
1: 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来个六嫂子。
0: 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招亲了呢？
1: 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六郎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
2: 娘啊，
1: 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执府为亲，这个姑娘叫王

0: 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他从头至尾一说，太君点了点头啊，是有这么回事，你四岁上应的亲，多年没音信就放下了，娘以为王家人没了呢，才收下了柴郡主，现在王家姑娘找来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他抬头瞧见了宗宝宗勉，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四十出头的人了。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太君也为难呢，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

0: 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评选人员。
5: 五后代的世界
4: 我们
5: 一层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4: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6: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6: 随身听，随身听。
0: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1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1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7: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7: 它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

0: 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清循，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月，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天天听我们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啊，最近呢咱们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就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政策可能随时随地都要结束了。所以这两天咱们场外报名抢订的情况啊，说实话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身上有慢性病的老慢病的朋友在抢，没有慢性病的朋友啊，为了预防啊，或者是为了给家人呢，也在抢。但凡电话打来晚一点，就不得不第二天再打电话继续抢，抢名额是吧。说到这件事啊，我心里啊这个心情怎么形容呢，五味杂陈呢。我第一感觉是欣慰，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国每天每个地区啊都有20个慢性病的朋友终于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们把我老孙的话呀放在心上了，选择以补四虚的方式，咱们补福气补寿命啊，非常好。当下呀确实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最好的机会了，你拿着医保本买药就能按照80%的比例来报销，咱们人人用起来没压力没负担，是不是啊？所以大家尽管放心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用药，二代原研药。我不讲了吗，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三副药，只要我答应给你治的朋友啊，那就是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咱保你一个，而且这么多年来啊我从没失手过。欣慰之余啊，我感觉我更多的是满心的着急，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仅有20个医保报销的 份额。

额。我就担心呐、不少真正饱受慢性病折磨的朋友，最急需使用的人呢，却错过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比如通过400电话咨询的情况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人呢，没搞明白自己到底能不能用，在犹豫之间瞬间名额没了，抢光。

群最应该使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首先第一类啊，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你比方说像这个心肌缺血啊，冠心病，心绞痛啊，包括心梗，或者您做过支架的啊，还有像房颤呢、早搏呀、心脏的问题，再有像脑供血不足、总迷糊、头晕啊，或者说您得过脑梗、脑出血都可以用。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序方啊，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不淤堵了，你包括像心梗啊、猝死啊、中风、偏瘫这些问题，那100%就远离你了，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了啊。第二类呀，就是三高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患者，这三高人群更多。就算呢，平时吃再多的药，它只是把这个指标给降下了，你得终身服药。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药呢就能减，甚至有很多是可以停掉的，就根本不存在说三高得终身吃药的说法了。第三类啊，咱们老年朋友更多的骨关节的问题啊，包括这个风湿啊、类风湿、产后风、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坐骨神经痛啊、骨刺、骨质增生以及骨质疏松这些问题啊。那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上来了，我们筋骨得到滋养了，关节就会不疼、不僵、不变形的。第四类啊，是呼吸道疾病啊，这个也比较广泛。你像老慢支、气管炎、肺气肿、慢阻肺、过敏性哮喘等等啊，这些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啊，也是阴阳气血四虚导致的。我们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齐了，给它补到位了，肺呢就得到滋养，气道呢得到濡润，你就不会出现咳嗽咳痰上不来气儿的问题了。第五类呢是消化道问题，比方说呀，慢性浅表性胃炎啊、胃溃疡、胃糜烂、十二指肠炎啊、结肠炎、肠息肉、胃息肉等等啊。因为我们脾胃的这种这个消化呀、吸收啊啊，同样啊也需要阴阳气血的参与。还有一类人群更应该用上啊，那就是年过40的那些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可能我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会说孙主任，我才40多点，这个年龄不早吗？我告诉大家啊，一点都不早。老祖宗啊，在《黄帝内经》里边早早就提到了，年40，肾气自半也。说的是啥呀？咱们人一过40岁，你体内的什么肾精啊、肾气呀、自然就损耗掉大半了啊。所以40不可多欲嘛。其实也是因为人过了40岁呀，不可避免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肾虚的问题了。但是大家呢，千万不要一说肾虚啊，就想到了两口子啊或者男女之事啊。其实肾呢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旦肾虚影响的，它是方方面面的。你像有的人呢，经常感觉呀，我这腰啊又酸又软的，站一会儿就累得慌，就得坐下来躺下来。有的人呢，晚上睡觉不踏实啊，一宿得起夜起个3回5回的常事儿，一趟一趟的就得跑厕所去。有的人呢，耳朵里边耳鸣，总是嗡嗡响，听力呢一天不如一天，干点家务活呀就浑身累得不行了，提不起精神头来。有的人呢，30几岁头发就掉光了，有的就少白头了。有的人呢，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了，啥事儿呢转头就忘了。你看看啊，我刚才讲的这些症状，咱们年过40的中年朋友您有没有啊？是不是都有一些啊？其实呢，这就是您肾虚发出来的一些表现。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腰酸耳鸣啥的、尿频啥的，那不都是小问题吗？孙老师告诉大家，如果呀肾虚久了一直不补上去的话，早晚会拖成大病重病的。因为在我们中医当中讲啊，肾主骨生髓，这个髓呢包括三方面，骨髓、脊髓还有脑髓，这三髓啊都靠肾

0: 来支撑着。一旦我们肾虚了，必然会没办法化生出更多的骨髓来啊！你肾虚了，骨髓少了，骨髓少了会怎么样啊？骨关节问题就出现了呗，啊，就没法得到肾精的滋养，那你骨质就下降了，骨质下降了，你像什么颈椎的问题呀，啊，腰间盘的问题呀，膝关节的问题呀，滑膜炎的问题呀，骨质疏松是不是挨个都会找上门来呀？而且肾虚久了，还会影响到脑髓，这就更可怕了。记忆力减退，断崖式下降，老年痴呆，什么脑萎缩，这不都是跟这个脑髓空虚有关系吗？啊，包括很多年轻人啊，走道呢毛着腰驼着背啊，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肢体也麻木，这不就是脊柱的问题吗？是脊髓的问题吗？所以大家看啊，骨髓也好，脊髓也好，脑髓也好，是不是都跟肾虚有关系啊？再有就是啊，肾虚啊对咱们男性朋友的影响，你看很多人下焦固摄不住，憋不住尿，尿频尿急，拉了尿，前列腺肥大增生，老是反复发作啊，重则会出现什么呢？出现尿不下来，出现尿储留了。再有就是女性朋友更年期提前了，很快就衰老了，出满脸皱纹，心烦失眠。所以呢，一旦咱们肾虚之后啊，大家要引起重视啊。有的人说我重视了，我肾虚了，我就补呗，补肾啊。你像鹿茸、海马、银羊藿、冬虫夏草啊，一顿补啊。有的人呢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吃精卫肾气丸，可是你吃完之后啊，是不是觉得上火呀、口干呐、或者是浑身燥热呀？哎，可能有个别的，可能当时吃还管点事儿，过后呢该咋样还咋样。为啥说补了一路十三招跟没补一样呢？一方面呢，在咱们中医当中啊，这个肾呢有肾阴虚、肾阳虚、肾气虚，还有肾精不足啊。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嘛，要阴中求阳，阳中求阴，阴阳是互补的啊。很多人呢都是阴虚、阳虚、精虚、气虚这几种呢搅和在一起了，不是单一的一个虚啊。所以你单独的去只盯着一方面去补，哎，你可能就补过头子了。补过头了就会出现什么呢？物极必反的情况。所以补肾虚啊，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按我讲的要四虚同补，这样才不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啊，人过四十啊，肾气自半，大家都知道这个理儿。这个时候的肾呢，它就好比啊一只破了洞的那个水桶，虽然说呢你不停地往里边加水倒水，可是这个桶底这个窟窿它不断的往外渗漏，倒再多的水，这个桶呢它存不住。所以我们补肾呢也是同样的道理，哎，如果说你光补你不藏，你补的再多有啥用啊？它留不住，等于你做了无用功了。所以我们想真正的啊把这个肾呢补好，让自己呢不肾虚，我们一定要做好两件事。一个就是啊，我们要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第二件事，把肾精呢给固住，把这漏洞呢给它补住，让补进来的肾精不外泄。能同时做到这两件事，做好这两件事呢，我告诉大家，截止到目前啊，唯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能做到。你不信，满世界您去找，你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双君药组方，哎，其中一味君药叫三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它是唯一能够兼顾阴阳气血，实现四虚同补的顶级仙草。大家也都知道啊，肾是人的先天之本，但肾脏本身它是离不开阴阳气血源源不断的滋养的，阳气充足了，肾气才有运转的动力，啊，阴血充盈了，那才有化生肾精的物质来源。那我们把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肾虚才能从根本上把它改善过来。而且肾阳好了，肝也跟着受益呀。老话说呀，补一百次肾不如补一次肝。所以男同胞想要啊腰杆子硬起来，咱们不光要把肾给补好了，这肝也不能亏。哎，中医讲肾主藏精啊，哎，就像咱家这粮仓，管着人体精气的储备，而肝管啥的呢？ 肝主筋藏血啊，肝经也是绕阴气循行的。就算说你把这个肾经给储备足了，可是啊，我肝血不足，肝经肝肾亏虚，气血调达无力的话，你这中筋呢就得不到气血的濡养，哎，就相当于说这粮仓粮食倒是堆满了，可是没有往外运输的这个途径。这也就是很多人呢，明明补肾补了很久，但是忽略了肝，到头来呢依旧是腰膝酸软，依旧是力不从心的原因所在。但现在不同了啊，我们把全身的阴阳气血补足了，肾这个粮仓啊充盈之后了，同时呢我们要把肝这个运输的途径呢也给它打通了，哎，这样呢我们才能真正的补肝肾啊。所以大家看呢，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补四虚啊，看似是解决肾虚，其实呢也是在给肝来续命的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除了这个何首乌以外，还有一味药大家可别忘了啊，就是紫河车。紫河车呀，可是大补肾经的顶尖药材了，它是父精母血，是精血化生之物，是叫血肉有情之品。它跟普通的什么草本类啊这些药材是不一样的，那它和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啊是同气相求的，它专补人体的先天精元，也就是我们讲的肾经了。而且呢这个紫河车呀还有加固肾精封藏精气的这样一个本领，哎，一方面能够温养肾气，助力填补肾精，更关键是能把肾这个水桶的漏洞这个窟窿给它修补严实了。也就是说呀，您使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不单是能把阴阳气血四虚给它补好了，不单是让肾不虚了，而且还能够把补上来的这些好东西能够牢牢的锁住，不让精华不让精气耗散流失掉。所以只有做到了补进去并且还留住了，这样呢我们肾虚才能彻底的得到改善。所以大家看呢啊，不管是这个同行也好啊，还是患者也好，啊，他们都愿意管我叫这个补虚第一人嘛。别人治不了的病我能治啊，而且我还敢承诺，但凡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哎，咱们治一个好一个。为啥呀？因为我手里有方天画戟啊，我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为我撑腰呢。可是啊非常遗憾啊，纵然有这么好的方子，当下也遇到了迫在眉睫的难题，是一个十万火急的事情。那就是啊，我们已经接到了上级的通知，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的政策马上就会叫停了。那今天咱们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政策啊，就是农村的农民朋友呢，咱们拿着新农合医保本，城里的朋友我们拿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还可以享受到这个报销的政策啊。但是一旦说这个医保报销结束了，再想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话，您只能按照原价，就是一副是5600块钱，按照这个原价购买了，可得抓住机会。那报名电话我再重复一下，400-690-1677。好，接下来呢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国家专利不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
0: 哎，
3: 我快吃完一副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了。
0: 嗯，
3: 听说现在拿医保本能报销了。
0: 对、啊、
3: 我还想再买那个两副。
0: 哎呀，你还想再买两副，你得打那个场外那400电话，不在我这报名啊。因为咱们每天每个地区啊、
3: 哎、
0: 就20个名额。现在医保这个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所以你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去，好吧？嗯，
3: 我早晨吧，我就那个给他们打了那个400电话了。
0: 嗯，
3: 就有一个那个姓李的那个小伙子接的，
0: 嗯、
3: 他说了吧，再那个订两副吧，不用花钱，医保都报销了。那我就算报上名了是吧？
0: 那算报上了，只要咱们当时这个工作人员跟您核对了之前的这个买药的信息呀、
3: 啊。
0: 嗯，医保的信息啊，你就算报名成功了，那你就放心就行了。
3: 哎呀，孙主任呐、啊，哎呀，这个福利搞得真的挺好的。
0: 嗯、
3: 说实话，那5600一副的药，这普通老百姓说实在的，真的不舍得用啊。你说？
0: 嗯，是的。
3: 哎呀，我当初买的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呀、啊，死马当活马医吧，当时就这个心态买的。
0: 理解理解啊。
3: 啊。
0: 您是什么病啊？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我那个糖尿病都好多年了。
0: 啊、嗯。
3: 嗯，就降糖那个药吧，我都天天吃。
0: 嗯，
3: 吃完了以后吧，这个血糖控制的也控制不住，也不好啊。
0: 嗯
3: 嗯，但是要我吃多一点吧，
0: 嗯，
3: 就这个血糖吧就升上去了。
0: 嗯，
3: 吃少了吧，哎呀，我就心慌啊，就出那个虚汗了。
0: 嗯，那还有低血糖的情况，那就说明啥呀？说明你这个胰岛功能啊完全丧失了。你血糖啊、
3: 嗯、
0: 就失控了，那是啊。还有什么？你接着讲一下。
3: 哎呀，这胃吧也不舒服，特别难受。吃个两三口东西吧，哎呀，这胃胀的就特别厉害，就堵的那块了，
0: 嗯、
3: 就是、
0: 嗯、
3: 啊，堵的那块上不来下不去的，特别难受。
0: 嗯，
3: 这半年来吧还总吐。
0: 嗯，
3: 哎，吐出来那东西吧，就跟那没消化似的。
0: 嗯
3: 嗯，严重的时候就喝口水，哎呀，我都能吐出来。
0: 嗯。
3: 那完，我上医院去检查吧，说我是胃清瘫。
0: 啊，叫胃清瘫，这不是简单的胃病了、
3: 嗯，
0: 这是因为你这个长期的高血糖啊，损伤了胃肠的支配神经了，
3: 嗯、
0: 再加上你体内虚的厉害，这个胃呢已经没有任何这个消化呀、蠕动啊、排空的能力了。要这么讲的话，你这排便也不正常吧？
3: 哎呀，是啊。
0: 嗯。
3: 我这个排便基本都得3-4天吧才能去一次。
0: 嗯，
3: 哎，其实吧肚子吧它有感觉，就是知道要排便、
0: 嗯、
3: 但是吧蹲了半天呢、啊、那浑身都冒汗，哎，就是使不上劲儿，排不出来，
0: 还是一个典型的虚的表现。
3: 哎呀，我当时吧就听您说那个糖尿病就是大虚之症。
0: 是的。
3: 不补虚吧就甭想治好这糖尿病。
0: 嗯，
3: 我就当时说实在就咬咬牙买了一副药。
0: 哎，
3: 要么那段时间呢，就感觉自己都活不起了似的。
0: 嗯，嗯，
3: 哎呀，那瘦的那脖子那筋呢，都蹦得老长的。
0: 嗯，
3: 哎呀，不知道还以为是得了啥大病了呢。
0: 嗯，就是你体内呀、啊， 这个阴阳气血长期亏虚，所以你这胃啊就处于那种瘫痪状态了。还好啊，当时您果断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先是把这个外源性的这个阴阳气血给你补上啊，就不给这个胃气衰败的机会，也就相当于说给自己续命的。那您用完之后这个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你也别说，这药还真的挺好使的。我就吃上就两三天嘛，哎，它就不吐了。
0: 不吐了。
3: 吃完饭吧，这个胃里头吧，哎呀，就不像以前那么堵得慌了。
0: 挺好。
3: 就感觉这胃里吧，到肠子这一块吧，就觉得感觉通畅了似的。每天早上起来吧，第一件事儿，哎，我都先上厕所了就。
0: 啊，就是排便也正常了，是不是啊？
3: 哎，对。
0: 我这么跟大家讲啊，一个人呢，要是吃不下、睡不着、排不出来，那么健康长寿啊，就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不信，你看看啊。有几个长寿老人是那种天天吃不下饭的，天天睡不着觉的，这个排便困难的，哪有啊？没有啊，因为这是人健康长寿最基本的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咱们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呢，七天之内咱们一定要保证啊，你吃得好、睡得好、排得上。
3: 其实我刚吃了不到一个星期吧，哎呀，我就想知道了，这药啊这回是用对了。
0: 这回用对了是吧？没选错。
3: 是，之前吧那个血糖嘛特别的不稳，餐后两个小时测血糖看着还行，等到下午吧就那三四点，说不出来为啥，就一下就窜到15-16了那样。
0: 有那么高啊？
3: 还有就刚吃完饭呢，就心里吧就是特别慌，就冒冷汗，一测保准那就血糖低了。都找过不少那个大夫了，也调了不少的药。调完以后吧还是那样。哎呀，这回吧我就觉得那个吃了孙主任你这个药啊，现在有半个月了吧。哎，我就发现吧，我餐后血糖基本的也就在90之间吧。
0: 那比较稳定啊。所以你看你这个病啊，最坑人的是啥呀？就这胃清瘫。因为高血糖把你整个这个胃黏膜啊，包括胃的这个神经啊都给损伤了，所以食物呢在你胃里边啊排空，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啊，就包括你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用上了，可是咱们这个脾胃吸收食物进食啊，这个整个这个它跟不上药效啊，所以就造成啊血糖一会儿冲高了，一会儿又降低了，就是不稳定了。但是你现在不同了，现在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啊，你脾胃啊包括这个受损的胃黏膜、胃神经都得到滋养了，所以它消化吸收运转恢复正常了，所以血糖就好把控了啊，就是这个道理。
3: 哎呀，孙主任，这个血糖稳了以后吧，说实在的真是解决我了心头大患了呀。那我现在吧还想问问你，这回吧我只买了2副能够吗？你就趁着现在给报销，要不要多买点儿？你说
0: 您这个情况再买2副那够了。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原研药，一般你像这个重病大病啊3副药就够了，你也多吃多吃我觉得有点浪费了，没必要，好不好？
3: 那孙主任麻烦你再帮我核实一下呗。我到底报没报上名？我是吉林的，就这延边那个吴海琴。
0: 行，我帮您记一下啊，待会儿下节目我帮您核实。吉林延边的姓吴，叫吴海琴，对吧？
3: 对，谢谢你孙主任。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祝您早日康复啊。
3: 好，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哦，孙主任。
0: 我
4: 刚听这个节目啊，没听几天。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的情况。我能不能吃这个药？如果说行的话，那我就买一点吧。
0: 行，您别着急，您把您的这个具体的病情啊，您详细跟我讲一下啊。
4: 哎，我是有高血压。得了将近有10来年了。最高的时候啊，我这个血啊差不多能在180左右。
0: 嗯，180多
4: 啊，低下了也是110。每天早上起来，这个脑袋啊就发沉。
0: 嗯，
4: 后脑勺的这个地方啊，它胀得慌。
0: 嗯，
4: 晚上基本上睡不好啊，脑袋里面它有那种脑嗡嗡嗡的响声。
0: 嗯，脑鸣。嗯，
4: 我刚开始呢是吃一种那个降压药。
0: 嗯，
4: 啊，后来吃着吃着吧，它慢慢的就不管用了，现在都吃到3种了。
0: 都吃3种了，有都有什么药啊？
4: 有那个硝苯地平，
0: 嗯，
4: 还有厄贝沙坦，
0: 嗯嗯，
4: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种利尿的，
0: 是不是叫青氯噻嗪这个药啊？
4: 对对
0: 对，
4: 好像是的吧？
0: 利尿的啊，那你现在你能降到多少啊？吃这3种药啊？
4: 哎呀，就这吧，勉强能降到140啊，135左右。
0: 嗯嗯嗯，哎、嗯、呀，那您这个情况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发性高血压啊。高血压其实也是咱们这个阴阳气血亏虚啊，它发出的一个预警的信号啊。你不补虚，你吃这么多降压药去压制这个报警信号，所以这个降压药呢就会导致什么呢？越吃越多了。那您现在心肾脑炎怎么样啊？有啥并发症没有啊？
4: 现在心脏检查过，没出现问题。
0: 嗯，那还好。
4: 但是老是休息不好。
0: 嗯嗯。
4: 有时候经常感觉这个心的这个前胸这块有时候发闷，就像有点压气似的。
0: 那还是供血不好啊？那咋能没问题啊？你检查没啥问题，但是还是供血不好啊。
4: 哦，眼镜现在是戴老花镜。
0: 嗯，
4: 看东西还行，不影响色。
0: 嗯 嗯, 嗯，
4: 就是这个尿频呢比较厉害。
0: 嗯，
4: 一个晚上啊，差不多得起一个5-6次。
0: 嗯，
4: 那排尿的时候哪里都是那种稀稀拉拉的。
0: 嗯，
4: 还有后腰这个地方啊，感觉一点劲都没有。
0: 嗯嗯，那您大便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大便也干燥啊？
4: 哎，对，干的，一般都3-4天去一趟厕所。
0: 嗯，
4: 啊，每次都要蹲半天，啊，排的特别费劲。
0: 嗯，
4: 哎呀，现在我想试试这个药。
0: 嗯，
4: 能不能治我这身的毛病呢、啊？
0: 完全可以，而且你一定要务必尽快食用才行。大家知道啊，血压高其实呢它只是一个数值，那它所带来的影响啊可不只是说头晕呐、脑袋难受这么简单呐、它会一点一点的耗伤你的心脏，腐蚀你的肾小球，反复冲击你的眼底和脑血管，这才是最重要最要命的呀。你等到这些都爆发的时候啊，什么心衰呀、肾衰呀、眼底出血呀，这个脑梗塞、脑出血，你随便摊上哪一样，哎，你后半辈子你都得遭大罪啊。所以当下咱们能够及早的使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你补足的四虚啊，不光可以让血压降到一个正常值，甚至还可以减掉、停掉您之前服用的那些降压药啊，更可以修复之前因为高血压对你心脏啊、大脑啊、肾脏、眼睛啊造成的这些损伤，所以你得赶紧用药才行啊。
4: 啊，孙主任、就是吃上这个药的话，我之前的那个降压药还能停吗？
0: 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您不能立刻说把所有的降压药都停掉了，这个不可能。但是当你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咱们把它补足了之后啊，当你血压降到一个正常范围之后，你就不需要这个用外力降压的方法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减药甚至停药。包括你现在这个尿频尿急的厉害啊，其实已经说明啊你这个肾脏啊亏虚的也很严重啊。当然你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们这方子里边有啥呀？不是有那紫河车吗？紫河车是补肾精一顶一的好东西啊。咱说把这个漏洞给堵上了，你肾精在体内能存得住了。老话不讲吗？肾精是男人的命根子呀。那你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腰杆子就能硬起来了。到时候啊，你可能我告诉你啊，可能如狼似虎，终身受益的。我把话放着，咱们走着瞧。
4: 好，哎呀，孙主任呢、
0: 是的。
4: 那吃这个药的时候和那个降压药需要错开吗？他们有没有冲突啊？
0: 没有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纯中药制剂啊，您和你之前用的什么西药的降压药啥的、降糖药啥的， 时间上呢把它差个半个小时就行了，不会起任何冲突啊。所以把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补上来，这才是解决高血压的关键啊。才

0: 护住我们心脑肾眼的根本所在。及早用吧，没问题啊。哎，
1: 哦，好的。
0: 嗯嗯，
1: 这个是不是用咱们农村那个新农合就能买呀、啊？那您看我买多少合适？
0: 像您这个情况，您就买三副药吧。买三副药，咱们报销比例是最高的，能达到80%。
1: 好的，好的。
0: 嗯嗯，
1: 那孙主任，今天能不能报上名？
0: 补贴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要再错过了，你得花原价去买了。所以你自己赶紧打电话，撂下电话就拿那个400电话啊。
1: 嗯。好的好的，那孙主任、我跟你说，您只要给我治好了，您说啥都行。
0: 我从来不说大话的啊，你就记住你的问题、这三副药要治不好的话呢，我老孙给你掏腰包，你放心好不好？
1: 行，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0: 好的，
1: 我
0: 赶紧报名吧啊。
1: 行，好，那谢谢孙主任。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谢谢孙主任啊，我是还想再买点这个药啊。
0: 还想再买点这药？那您这是老患者吧？您用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效果怎么样啊？
3: 哎呀，这效果用的呀，确实很不错。
0: 确实不错、
3: 因为对我这个心脏是得过心梗，就是那年不是都不好，大家伙就都阳了那阵儿，我就也阳了。
0: 就疫情那阵儿是不是啊？
3: 然后烧了有3天吧，
0: 啊，
3: 就从那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心脏跟以前不一样了，
0: 嗯嗯，
3: 就心口这儿一不知道咋回事，就觉得闷叨叨了，就是上不来气儿，身上就是发沉，那时候身上一点劲儿没有，当时以为是高烧烧的，就身体虚嘛，就觉得呀阳阳就可能就该好了。就根本就没往这个心脏这方面想
0: 啊，是这样。其实这就是阳了之后啊，体内的戾气残留伤了身体的根基啊，伤了你的阴阳气血了，所以才出现呢你这个身子这么虚的事儿啊。
3: 啊，后来就记得那时候就难受的，没过多长时间，有一天晚上晚上都正睡的嘛，就觉得呀胸口这闷得慌的，就难受的就浑身冒冷汗，后来疼的就不行了，赶紧去医院，当时就说是心梗了，就直接就给放了支架。
0: 啊，当时就架支架了。
3: 对、
0: 哦、
3: 当时就救命嘛、
0: 啊、
3: 后来出院以后就一直吃着药。
0: 嗯，
3: 但是最近这半年就又不太好了，心脏又不得劲了。
0: 嗯嗯，
3: 就是有时候犯心绞痛的时候，就觉得像有啥东西就那攥着，死死攥着这个心脏，憋的就呼吸喘气就上不来劲儿。
0: 嗯，
3: 那时候就赶紧就加常备硝酸甘油。
0: 嗯，
3: 那段时间呀挺上火的，挺着急，就害怕再下支架那就没完了。
0: 确实这样，因为心梗的这个急性发作呀，你要想保命啊，你到医院那你确实需要做支架保命，否则他就有这个猝死的风险啊。那咱大家伙呢要不想说发展到这一步，所以怎么办呢？一定要尽早补四虚才行啊，你就不给心脏发生急性心梗的机会了。因为心脏病的病根儿啊、就是阴阳气血的四虚嘛，血脉无力啊，包括痰浊呀、淤堵啊，就把你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那几根血管都给堵严实了，这就发生心梗了嘛，就是四虚导致的啊。
3: 哎，是是，
0: 嗯，
3: 就是我后来听广播了，很幸运听您讲了和一个老姐妹的一个对话，我听到了，我听的，哎呀，我听她说的那个症状就和我基本上一样一样的。
0: 嗯嗯，
3: 我就想着我也赶紧试试这个药吧。
0: 嗯，
3: 但是那时候觉得5600一副，确实心里边有点打怵。
0: 嗯，有点贵是不是啊？
3: 啊，有点贵，也怕吃完效果不如别人。
0: 嗯嗯，
3: 可是后来就听您讲了，说

0: 吃不好，就花多少钱能给退多少钱。
1: 嗯、
0: 哎呀，这心里踏实了，我就一点没犹豫，卖了衣服一样。
1: 嗯，
0: 孙主任刚吃上四五天，
1: 嗯，
0: 哎，我就觉得这个胸口杆敞亮了，
1: 敞亮了，
0: 不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0: 哎。以前真的闷的就缺氧似的，就觉得不开窗户、
1: 嗯、
0: 冬天不开窗户也不行。
1: 嗯，
0: 但是后来这段时间感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就没有
1: 了。嗯，那就说明这个心脏供血好了、
0: 嗯、
1: 说明你阴阳气血这四虚补上来了，心脏得到濡养了、
0: 嗯、
1: 血脉通畅了，人不虚了、
0: 嗯、
1: 所以你看一种憋闷呢、啊、缺氧的这种状态呀、啊、自然就没有了啊，非常好。
0: 哎呀，现在这不是两回要吃完了吗？哎呦、
1: 嗯嗯、
0: 我现在一天能走四五千步就绝对没事儿。
1: 哦，
0: 哎呀，最好的是胸口这儿啊一直没有疼
1: 啊，没有心绞痛再犯啊。
0: 对、
1: 嗯、
0: 这个可不是救了命了吗？
1: 嗯嗯。
0: 然后头几天我自己还拎了桶就是就是十斤重的油吧，拎了一桶油上楼，哎，心脏都没感觉难受，就敢使上点劲儿了、
1: 嗯、
0: 没事了。
1: 嗯， 嗯，非常好啊。
0: 关键是我还发现这个药对我这个骨病也挺好。
1: 啊，你还有骨病啊？
0: 我是有点关节炎，大夫说是什么、
1: 嗯、
0: 就是那个老年病什么退行性病变、
1: 嗯、
0: 不严重、
1: 嗯、
0: 告诉我平时坚持吃点钙片啥的。
1: 嗯，
0: 哎呀，这钙片让我吃的什么片的胶囊的液体的国产的进口的都吃过。
1: 啊，没少吃、
0: 还都、
1: 啊、
0: 对，挺贵的、
1: 嗯，
0: 可早晨起来还觉得这个膝盖这块就是木叨叨的，就是的、
1: 嗯嗯。
0: 直到我后来用上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膝方，哎，这才慢慢感觉不麻不木，哎、
1: 嗯，
0: 走道啥的，这个小腿肚子不酸成憋胀了、啊
1: 嗯，
0: 觉得轻快、
1: 嗯、
0: 翘翻多了，就
1: 嗯， 嗯，非常好啊。大家知道啊，咱们这个关节筋骨啊，也得靠精血来养啊，
0: 嗯，
1: 而且肾主骨藏精，精血又同源。所以你看有那么多患者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既可以补阴阳气血，又能够固精风髓，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就可以抵御外邪的侵犯，而且你补进来的肾精呢还不外露啊，所以我们的身子这个底子就越来越厚实了，关节自然就不疼了。我这么跟你讲吧，你吃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比你吃那一百瓶的钙片都顶用，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
0: 哎呀，还真是、
1: 嗯、
0: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还有个啥、
1: 嗯、
0: 哎呦，以前那个半夜抽筋儿了呀，抽了呀，疼醒了，然后第二天这个小腿肚子还疼呢。
1: 嗯，
0: 我就想着合计着这是不是这个钙不吸收啊，还是咋的回事。
1: 嗯嗯，
0: 但是后来又换氨糖啊，什么硫酸软骨素啊，
1: 嗯，
0: 也都吃了，也没咋顶事儿
1: 啊，就换药也没顶用、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没顶用。
1: 嗯，
0: 就用了咱那个国家专利补气方，后来就一次也没抽筋儿。哎呦、
1: 嗯、对，
0: 然后现在就又赶上这个医保报销、
1: 嗯、
0: 我自己就想着还想再买一副药，另外我也把这个药介绍给我大姐了，他比我大三岁，他失眠的很，然后睡不好、
1: 嗯、
0: 那个心脏他也不太好。
1: 嗯，
0: 但是他是农村的嘛，教的就是那个农合。
1: 嗯，
0: 哎，我就想宋主任他要买的话能给他报吧，也能给他报销吧。
1: 能，咱们这个报销啊不分这个是新农合的还是城里的这个居民医保、
0: 哦、
1: 还是职工医保，不分这个啊，不分这个、
0: 哦、
1: 哎，都是同样的报销的比例，最低是一副药您就报65%，买三副药呢就最高能达到80%，都这样的啊。哎
0: 哎呀，那太好了、
1: 嗯、
0: 哎呀，那我赶紧给我姐说一声，她还有点担心怕不给报，你要是真花5600那她真舍不得用。
1: 那可不啊，花5600买一副药、
0: 嗯、
1: 谁都得舍不得呀。
0: 嗯，
1: 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啊，所以咱们大家伙呢得抓住现在最后的机会了，因为医保报销专项补贴随时要停，一旦错过再用医保本就不好使了啊。
0: 哎呀，是啊是啊、
1: 嗯、
0: 哎呀，这医保报销那跟着那我们真的我们用上也没有很大
1: 压
0: 力
1: 了，是不是啊？
0: 哎呀，真是太感谢你了啊宋主任，谢谢啊宋主任。
1: 不客气，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本质嘛啊，所以赶紧报名吧，咱们就不浪费时间了，好吧？
0: 好的宋主任。
1: 嗯，
0: 那我大姐你还能给她看上病不？
1: 能，你打那个400电话就能约上我 啊，
0: 啊，
1: 祝你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吧？多保重啊，再见了。
0: 好，谢谢宋主任，谢谢、
1: 嗯、
0: 再见，我打电话去、
1: 啊、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

0: 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宋所长。
2: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
1: 你好，你好，哎呀，
2: 我
1: 可再跟您通上话了。
2: 您您久等了啊！您什么问题请讲一下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2: 哎哎，
1: 宋所长，我今儿给你第一次跟您通话。
2: 嗯。
1: 也真的也是特别激动，有点还有点紧张呢。
2: 您别紧张，别紧张，慢慢说啊，别着急，好吧？嗯嗯。
1: 好好好。主要是我这个脑子不是特别好，
2: 嗯，
1: 去年查出来脑萎缩，
2: 嗯，
1: 还有点老年痴呆，但吃完您这个药啊，好多了，
2: 嗯，
1: 我讲一下，就今天我就是想谢谢您。
2: 哎呦呦，您别客气啊，看来呀，咱们身体恢复的不错，那你就快跟我说说吧，都有哪些方面的改善啊？
1: 啊，好好好，宋主任。我怕忘了，我还写在纸上。
2: 写纸上。
1: 我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脑子嘛。过去总是糊涂。孩子们刚叮嘱完的事儿。我转头就忘了。但偶尔还有情绪的时候。用我姑娘的话说，就是我妈还没有彻底傻透了。其实宋主任啊，我更希望自己真的傻透了。
2: 为什么呢？
1: 彻底傻了，啥也不知道。我明白那一会儿呢，哎，想想自己做过的事儿，这个心里还太难受了。
2: 哎呦呦，我特别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你看得的这个病啊，心里面呢是既愧疚又难受，觉得拖累儿女、拖累家庭了，是不是啊？那这种煎熬啊，你这个旁人啊，其实很难真正体会到的啊，非常同情你啊，哎哎，
1: 太难熬了。我这年轻的时候还特别要强，
2: 嗯，
1: 我刚他爸在他们不大的时候啊就离婚了，
2: 哦，
1: 两个孩子都归我，
2: 嗯嗯，
1: 他们从小到大啊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
2: 嗯，不容易，
1: 我就是能自己干的我都自己干，
2: 嗯，
1: 不想麻烦别人。
2: 嗯，也是要强的一辈子，是不是啊？哎，
1: 是是是，可老了嘛，就得了这么个破病，你说？有一次我糊涂的就糊涂劲就犯了嘛。哎呦，记不清吃药没吃过，降压药想起来就吃，一天之内连吃好几回。在家吃的我就浑身发软，吐了是红红橙橙的就昏过去了。哎，我儿子回家看到我躺在地上，哎呦，赶紧就给我送医院，住了好几天，捡回来一条命。这不出院后嘛，我姑娘跟我儿子就天天的倒班排着我。
2: 那像您这种啊，认知糊涂啊，说明这个时候啊，您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已经严重亏虚了，至少得亏虚到80%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那您还有其他方面哪些问题啊？您再详细跟我讲一下，好吧？
1: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这个嗓子里面总有痰
2: 啊，我也能听得出来。
1: 没力气咳就是咋咳也咳不出来。
2: 这个痰呢，其实是跟我们人的这个肺、脾、肾三脏俱虚都有关系啊。
1: 这不医院也给我开了不少化痰药，
2: 嗯，
1: 什么雾化也做过。不是当时好一点，后来就又堵上了。晚上睡觉嗓子总是呼噜呼噜的。第三个问题嘛，就是血压高。
2: 血压高。
1: 天天吃降压药。要么就是头晕脑胀的，走路嘛脚底就像发飘。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胃不好。
2: 胃不好，
1: 吃点东西胃里就胀咕咕的。哎呦，看着饭菜就想吃，但是吃一点就堵得慌。
2: 吃点就堵得慌，说明啥呀？
1: 哎，
2: 说明你这个胃气亏虚了，一丁点消化食物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吃完就堵得慌，就胀得慌啊。
1: 但是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这四个问题现在都给解决了。
2: 太好了。
1: 你看，第一个刚吃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头一个星期左右，就感觉就比过去能吃了。吃完以后胃也不难受。
2: 咱们老话不讲吗？要想富，先修路。人的胃口好了，

0: 脾胃大门打开了，所以不管你像吃的食物也好，还是药物也好，都能被人体吸收利用，所以才能起到效果呀。再一个呀，咱们中医经常讲，包括我也经常讲啊，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只要能吃，说明你这个衰败的胃气呀，就在慢慢在恢复呢。所以不让胃气衰败，其实就等于给自己续命呢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嘛，就是这个道理啊。很好啊。
1: 双主任，第二个就是介绍，就是我这个嗓子嘛，也就是半个多月，嗓子这边痰就没有了。
0: 其实这个痰呢，并不来自于嗓子，而是来自于你气管和支气管的分泌物啊。就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属于国宝级的二代原研药，一粒可愈三千老痰呢。而且你随着补足了阴阳气血啊，你这个脾胃有劲儿了，就能把这个水湿，把这些湿浊给化掉啊，就不会有新痰的形成啊。所以说补四虚断的就是你这个老慢支、老气管炎的这个病根儿啊，挺好啊。第二个也见效了，气管的问题也解决了。第三个变化是什么呢？
1: 就是血压。
0: 血压的问题。
1: 现在吃了三副药了嘛。我的指导老师是小高老师。
0: 小高那孩子挺好，挺热情的，是不是啊？
1: 三天两头跟我通话。在他的指导下，我血压降压药也停了有半个月了。血压一直就是120、130，很平稳。
0: 120、130，那很好。那所以你看啊，你看阴阳气血补足了，它受益的不仅仅是胃呀，不仅仅是你这个痰呐，你看这个血压不是也稳定了吗？是不是啊？很好啊，很好。那第四个变化是什么呢？
1: 就是最主要的变化就是我这个脑子，就感觉到特别清亮了。不像过去整天昏沉沉就浆糊似的。现在跟人说话唠个嗑能反应过来。以前我都跟不上，就是得反应一会儿，就是反应慢嘛。再有就是天天也不用他们老排着我了。我这才是我高兴的，心里就像卸了一大块石头一样，
0: 把这个大石头搬走了，把这个包袱卸掉了。感觉呀，自己不是孩子的累赘了，不是家庭的累赘了，是不是啊？挺好，
1: 是
0: 啊，挺好。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治疗什么脑梗啊，这个脑萎缩呀，可以说是一绝啊。这里边啊，不光是有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可以实现四虚同补，而且它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可以补精固髓，大家知道啊，肾精是可以化脑髓的，化三髓嘛，化脑髓、化骨髓、化脊髓，而且十滴肾精化生一滴脑髓啊。所以大家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之后啊，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庄稼地儿啊能产粮了。我们的脑髓充盈了，当然呢，您的记忆力呀、您的思维呀、您的脑力呀，慢慢的都恢复都解决了啊，非常好啊。祝贺你。
1: 宋主任，我现在不光能自己在家，还能简单的给自己做口饭。
0: 还能自理了。
1: 不往远处走了。就是在家里边买点菜的，这啥都没问题了。就是能自己能走能料了嘛。我就非常知足了，这一切都得感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0: 您不用谢我，不用谢我啊！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咱们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啊。咱们说，人上了年纪啊，啥是福禄寿喜呀？那福禄寿喜不就是吃得好、睡得好、拍得好吗？不就是能独立的生活？不就是能说走就走吗？不就是不拖累儿女吗？不是儿女的负担吗？所以这个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就是最好的福禄寿喜啊！现如今你看你都做到了啊，我听着也替你高兴，为你高兴啊，挺好，挺好。
1: 特别感谢您，宋主任。我三副药吃完了。不是说以后拿医保本儿买药不给报销了吗？是吗？
0: 对，
1: 我还需要再买点儿。
0: 您这个情况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了。用一次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咱们把这个四虚啊给补足了啊，把这个肾精啊给固住了啊，能顶30年的脑力不衰呀。你看咱俩刚才唠了这么半天，沟通这么半天，您这状态非常好，你没有必要说再买药了啊。不要再买药了啊！
1: 那我听您的，谢谢宋主任。
0: 嗯，
1: 我能有今天，真的多亏了您了。
0: 哎呀，不客气啊！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同时呢，也祝愿您能够长命百岁，好不好？
1: 哎，好好，也祝宋主任跟家人都身体健康。
0: 哎，
1: 好
0: 的，好的，谢谢您啊！再见。嗯，再见。
1: 再见。
0: 啊，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讲元末呀，终于讲到了农民起义这一块。那么其实元末我们要向大家介绍的第一次农民起义非常非常快就消失了。有多快呢？就这边呢正在做这个起义的宣传啊，我们准备要动手啦，我们准备要出手啦，我们一定要推翻这个腐朽和腐败的元王朝，推翻元政府，我们准备动手吧。正在这喊呢，就让人给逮起来了。就这么快，你还没等起义的了呢就完事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讲呢？这么短，这么不给力，咱还得说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次农民起义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爆发的一个特定的事件。这个事件虽然没成，但是由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的起义，就像是在水里边扔了一颗石子，然后这个水花四溅，波纹到处荡漾，全国上下一片响应。当时有一位士大夫啊，当然是汉族士大夫，在自己的笔记里边他是这么写的，他说：事实天下成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曾不循悦从之者殆数万人。什么意思？说这个时候说好长时间没怎么打仗了，天下太平着呢，而且对于老百姓来讲呢，现在没什么大事儿啊，也没赶上什么严打期。可是这本来应该是太平盛世的一个效果，偏偏就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状况，又赶上了老百姓活得憋屈的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大多数人呢都跟着起哄啊，多乐从乱嘛，就跟着起哄。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有好几万人参与了类似的起义。所以我们一定要讲韩山童的这一次起义，尽管它时间短，尽管它可能没取得什么样的实质性的效果，但是它是一个导火索。而他这个起义的导火索是脱脱主张的修黄河，一个一个事件都连上的。而修黄河也并不代表就必须要出现起义，是因为元顺帝在即位以后，社会矛盾也逐渐的尖锐化，穷的越来越穷，有钱的越来越有钱，一句话来说就是贫富差距过于大，统治阶层呢过的是那种荒淫的无耻的生活，普通老百姓呢都吃不上喝不上，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所以这日子他就不好过，他肯定就得起义。哎，那么我们讲到韩山童，他之所以把口号喊得那么响啊，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这和他前期的筹备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联系。筹备什么了呢？先是找人不厌其烦的在民间散布那么一句话，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句话想出来不难，难的是你让所有人都在传播它，或者说你让人感觉身边所有的人都在传播它。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韩山童之所以能够完成，就是因为他白莲教的背景，他在白莲教当中一直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一些学者认为呢，他是北方白莲教的领袖，所以有这么一个身份，才能够说我传播一个什么东西，迅速的让很多人都说。流行语就这么造出来的，因为领袖让你说，对吧？包括今天微博大 V 说让你，我的粉丝们啊，我有这么一个观点，好多人认同这个观点就跟着说呗。但这只是认同，当年白莲教那时候，那不管你认不认同，这是领袖说的，你就必须得跟着来。所以这是韩山童之前做的舆论的准备，还包括呢，他找人在那个黄河需要治理黄河的这个道路上，找了一个必须会被挖到的地方，在工地上呢就埋了一个独眼的石像。还有一点呢，他对外宣称自己是宋徽宗的八世子孙。上一节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提出来一个疑问，宋徽宗姓赵啊，韩山童姓韩呢，这怎么能说到一块儿去呢？搁今天来讲我十分不理解啊，所以十分不理解的事儿呢，我的第一感觉啊就是愣说，就是胡说八道，哎，我就这么说，这是没用着，这要是能用着，我是秦始皇的后代啊，再能用着我是太上老君的后代，再能用着我是玉皇大帝的后代，再能用着我爸是孙悟空，都能编，只要能用上他就能编。当然您说信与不信这个事儿，我倒是认为像韩山童的这种身份，他在自己的教众里边呢，那可以提明王出世，也可以提弥勒下生，还可以提什么这是天意等等等等，自己是不是宋徽宗的后代这一块啊，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了，就是有更好，没有呢反正也那么回事了。可是呢，韩山童既然现在已经把这个事情提出来了，他就不能够让别人说出不字来，因为毕竟造反这种事情是掉脑袋的事情啊，他必须把这个事儿给说圆了。那么怎么说呢？各位注意看韩山童的手法啊，转移视线，寻找背书。怎么做的呢？首先我们来说寻找背书这一块，他先找一个自己的副手，当然这个副手跟他关系非常的亲密，这个人叫刘福通，对外宣称啊，包括刘福通自己也说，不是别人，是南宋的将领刘光世的后裔。那等于告诉给受众一个什么信息？说我韩山童不一般，我的助手都是南宋名将的后裔。那你想想我的身份会是多么高贵啊？紧接着他开始讲自己的故事了。各位您糊涂啊，如果我对外宣称我姓赵，我跟大家所有人都说我是宋徽宗的后代的话，我能活到今天吗？我的祖上早就被元人给杀掉了，所以我们

一定要隐姓埋名，这才能够活得下来。明白了吧？不是我们的身份可疑，而是我们要是早就以赵姓示人，我说我叫赵山童，那我早被杀掉了。所以我们是改姓的。那么至于说为什么要改姓呢？注意啊，这时候就用得着刘福通的身份了。怎么说呢？说刘福通身为一个南宋将领的

复诵的伟大的任务。什么叫复诵的伟大任务？嗨，就是反元复诵嘛。怎么执行呢？我们手里边有两样东西，第一精兵，第二传国玉玺。精兵这是实力，我告诉你们，我们有人，哎，我们有兵，不是你跟我造反，就咱们哥俩一块干，而是我后边还有大批的精兵。那么说这些精兵在哪儿呢？在日本。对，您没听错，就是在日本。韩山童的那个说法就是我的靠山，不是靠山啊，靠山好像感觉他受日本人控制似的，就是我手下的那些精兵强将啊，不能在咱们现在这个大元的地盘里待着啊，他们在这儿活不了，他们在日本。为什么在日本？这里边要讲到元的历史了。其实想当初忽必烈统一了中国之后，他自己呢也是希望能够继续扩大自己的武功。我的这个功绩到底有没有可能超越成吉思汗呢？那就是要把他一直想争取又没争取到的地方我给拿下。中原地区我拿下了，剩下的那就剩下海的那一边了。于是在元世祖忽必烈的时候呢，曾经他专门组织了兵力出海去攻打日本，想把日本也征服。但是源于那个时候航海能力并没有那么强，而且从当时他们出发的地点到日本去经常赶上风浪啊，去几回全让浪给拍回来了。所以中元世祖忽必烈一生他也没把这个军队开到日本的土地上。那么这事儿分两个方向去讲。第一呢，因为这件事情日本没事就对外吹啊，当年就是吹啊，我们就是有天照大神的保佑，谁也动不了我们本土啊。直到后来美国在19几几年的时候飞过去两个飞机扔下来两个东西啊，在那之前呢一直吹呢，一直在说。那么我们再从元世祖忽必烈这边开始说，到后来忽必烈虽然也没成，但是他并不代表他不想去。左右他不能去派兵继续攻打日本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建国之初手底下有很多汉兵。注意啊，这个一定要说清楚。忽必烈派兵去到那个日本，他能派援兵去吗？很艰难。为啥呢？得坐船呢，援兵怎么坐船呢？派汉兵去，汉人船厉害，派他们去。但是那个船赶上风浪，那是谁也说不了。您别说忽必烈那时候的那个战船，您就说后来多少年以后泰坦尼克号怎么样了，那不也是掉水里了吗？但没有百分之百保证的事儿。但是忽必烈呢派了几次之后损失有点太大了，能开船的汉兵死得差不多了，国力已经不再允许他随意的派人坐船往日本去发了。所以他这边呢是想再累积累积再出兵，但是第二个问题就出现了，自己的寿命到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忽必烈的去世和后来他的许多后代啊，无论是王皇帝或者说贵族也好，都非常的接近，这个酒的成分占的特别大，喝的特别多。如果之前运动啊有很大的活动量，加上在壮年的时候身体本身素质好，可能寿命能长一点。但是呢假如说这个身体素质一般，然后又常年的是在深宫之中，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运动啊，也不是有很好的锻炼啊，这就很容易出问题。包括有很多人呢就是因为吃的东西里面嘌呤含量太高，然后就得了痛风。得了痛风之后呢就不便于行动，不便于行动再加上喝酒，促进痛风的并发，并且让这个痛风越来越严重。然后你越疼越不下地，越不下地越想喝，越苦闷，越喝越难受，越促进痛风的这个严重。所以很快这人就不行了。当年忽必烈也就是这么一个恶性循环，他还想去打日本，可惜死了，这没办法。于是在历史上呢就留下了一个元朝皇帝的遗憾，就是始终没把日本拿下。我拿下那么多地方，我一直没机会到日本那

块去比划比划去。哎，而这个事情时间一长，到民间来讲，民间是反元政府的呀，对吧？那他想元政府没拿下日本，那这个日本很神秘啊，是不是？所以现在呢，韩山童要编说我有精兵在哪儿，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就是日本了。日本大家都听说过，日本大家也都听说，也都知道忽必烈派兵去没打过，那你这怎么没打过这事儿，那就可以随便编了。我们的精兵在哪儿，他们就过不来。然后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落，说是风浪打的。你这种话你怎么编，底下人怎么信，对不对？这是说这个精兵的问题。第二呢，记不记得起义的时候你总是要有一个信物，对不对？最典型的就是玉玺，是吧？韩山童说什么呢？我们有这个玉玺，元一直就没拿着这玩意儿，我们老赵家，我们宋王朝的玉玺就藏在一个只有我知道的地方。现在咱们要造反，咱们要反元复宋，哎，我知道这玉玺在哪儿，咱们就干大事儿。这一套下来啊，我个人感觉一般老百姓都得被韩山童看懵了。因为好多人不知道韩山童的那个白莲教的领袖这身份，一看有那么多人听从他的，他也懵啊，这人怎么回事啊？没见到有什么奇的地方，特的地方。哎呀，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他是皇族的后代？所以这是一个将信将疑的状态。不过对于韩山童等一系列想要造反的人来讲，达到将信将疑就已经够了。各位朋友，他基本上能够相信你正在造反，并且相信你以后可能能成，这就太足够了。要知道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剩下的他就不能再靠这个虚无缥缈的这种口号来忽悠了。反元复宋对于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你说你是宋徽宗的后代，我不管是真是假，我们跟你干有啥好处呢？哎，接下来韩山童他们开始唠实惠的了，说什么呢？说元帝国就是咱们的这朝廷，他们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他们是把江南的钱，江南的好东西拿出来卖了，然后把那些财宝都给北方的蒙古的贵族。当时叫什么？叫贫瘠江南，富称塞北。说南宋打下了那么多年的底儿，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全让他们给拿到北方去了。南方啥也没有了，老百姓活不下去。比方说南方啊，这地儿明明产粮食，结果老百姓没粮食吃；这地儿明明产丝，结果老百姓挣不着钱。那老百姓心里边，他能舒服吗？绝不舒服，对吧？韩山童他们喊出来的是啥？改变他。就回到元帝国来之前，我们就按照之前那方式来做，是你的就是你的，你们这儿该有钱，你们这儿还有钱。这事儿对于老百姓来讲是最有吸引力的。别的你讲什么都没有用，说你跟我造反成了以后，我让你当宰相，开玩笑，一个两个行，你靠两个人能造反吗？你怎么能够让大多数人得到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未来和他们的期许？就得靠这个。所以韩山童他们用这一系列的套路啊，一系列的手法，就把这名声就给叫起来了。他这边名声一叫起来，就准备要干事儿了。振臂一呼，真的有很多人响应。但是各位朋友，人家托托能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调20万人到这儿来干活来，您说人家能一点安保工作不做吗？绝不可能啊，人家都盯着呢。您别说有多少密探，就是便衣都得有多少，就看着有这种苗头，我就必须马上扑灭。所以韩山童这边还在这块杀白马，祭黑牛啊，在这边喊起义呢。结果地方治安人员直接就来了，现场就把韩山童给摁那儿了。那韩山童这时候你再是宋徽宗的后代，那白扯，人宋徽宗都被逮走了，你多傻，你还不如徽宗呢。当场韩山童就被逮了。倒是那位刘福通趁着乱把韩山童的老婆给带走了，
不是，这里边还有

韩山童的儿子啊，也不是带走，是突围跑出去了。你要光说给带走了，这好像不太好听。哎，反正就是突围了。因为这个事情啊，实话说，全世界谁知道韩山童长啥样啊？谁知道宋徽宗的后代长啥样啊？你真正起义的时候，你让谁当后代都行啊，对不对？就是你真的仗打起来了，你管谁是后代呢？你只要打这个仗，起这个义，造这个反就行。所以刘福通呢，在这时候他也不管这个，紧要关头，说实话，他也想不到这儿。而这一次起义呢，虽然说很快的就被扑灭，但他给后来的起义定下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调子，就是这些起义军有一个共同的装饰上的特点，就是脑袋顶上裹一块红布，历史上把他们称作红巾军，也有管他们叫红军的，那但是此红军非后来那个红军，说这意思。嗯，刘福通跑出去，他可没闲着呀。我说了，韩申童死不死不重要，重要的有一支儿跑出来了。刘福通就继续带着这些愿意追随自己的起义军，到处招兵买马。咱不说了吗？不到一个月，天下好几万人响应。这下子给脱脱吓坏了，根本没想到啊！我这安保工作做的已经非常好了，我就让他们暴露，我看到他们是有要闹事的这个趋向，我没抓，特意让他们暴露出来，我要给他们连根拔起。结果没想到我这一拔，不但根没拔着，把那些同伙全都给拔醒了，我他们都跟着造反了。那怎么办呢？赶紧调人去镇压去。这时候我们就要讲到原政府当年军队的这个状况了。我记得上一节呢，咱们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点，经过了近百年的承平的时光，那原政府的这个政府军基本上已经很少有战斗能力了，特别是主帅，咱先不说这个具体的士兵，你打急眼了，这士兵每一个都能跟别人拼命，主帅关键是不想打，也没怎么打过仗，对吧？再说打仗也不用他去拼去，是不是？所以日常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讲呢，起床到军队里瞅一眼，然后就开喝，喝完之后呢，迷迷糊糊的就找美女去，反正一天就这么过，反正有钱，反正是贵族，我什么都不用想啊。那各位，主帅这么干，手下的那些士兵是不是也有样学样啊？而且基层官员想往上升，你是不是得安排安排主帅啊？主帅好这个，你是不是得招待招待啊？你高什么招待啊？想来想去，我手里有武器，我有这么一个士兵的身份，那就去抢吧，上老百姓这家抢点，那家抢点，凑吧凑吧凑吧点钱，我们三五个兄弟请主帅一次，那也是表一表对主帅的忠心。主帅笑纳，三兄弟很开心，过一段时间有点什么小圈啊，有点什么肥植物啊，哎，就给这三兄弟了。三兄弟一看这么干真好用啊，我们接下来呢还得继续压榨，当然他们不能去压榨老百姓了，他们就压榨自己手下的那些兵，你们给我拿多少多少钱，手下那些兵呢一看我们也没钱呢，哎，去压老百姓。所以当时的好多的这个元的政府军都这么干，这事儿听起来特别的恐怖，绝对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你放在任何一个朝代这都是一个大事儿。那么当时脱脱知不知道这种类似的事件呢？其实我认为他心里也应该有数，你从他派出去的这个来镇压的这些人就能看得出来，脱脱肯定知道这么个现象，所以他并没有派政府军当中的那个元军，就是完全贵族啊，完全是不需要怎么干活，不需要怎么劳动，就有吃就有喝的那批人，而是选了什么人呢？选用的是色目的雇佣军。是啥呢？就是打外国来的外国人啊，到我们这儿来打工的，卖命的，行，你们上吧。你们不就图钱吗？我把钱给足了，可劲儿打，使劲，我们有的是钱，打去吧。这一伙人上来了，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呀？我就要钱，打仗为了挣钱，杀敌为了讨赏。因为这样他们打仗非常的勇猛，所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对刘福通等

0: 一系列刚刚组建起来的，也许刚扔下锄头才拿起刀枪的那种起义军来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压力呢？双方的交手，哪一方会胜利呢？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4: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项目的代表评审委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5: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7: 随身听，随身听。
11: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元末爆发了红巾军起义，这个起义最开始的发起人叫韩山童，他的身份很特别，他是当年的白莲教北方地区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领袖，民间领袖。但是很遗憾，发动起义的时候，他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就被当局就给逮起来了。有人说了，这当局怎么这么猛啊，啊，一出点啥事刚一造反就要逮。那各位朋友您想一想啊，托托当年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非常知道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子，他能不搞完备的安保吗？所以他们才反应这么快，人家是有备而来的。但是托托没想到，包括韩山童，包括刘福通自己都没想到，他们的这一次起义影响太大了，天下响应的人非常之多。红巾军起义就像平地炸雷一样，不到100天就有好几万人来参加，好几万人来响应，这真给朝廷吓够呛啊，赶紧派人来镇压了。可是一时之间你又不能够调动大部队，只能派什么人来呢？就是监工啊，监管民工的那些官员，现场的你就来。但是这些官员有一什么问题呢？他们也并不是直接的军队里边打仗的那批人，对吧？您想啊，做监工这个工作，您能把一线战场的那些顶级将领调回来做这事儿吗？好像没有什么必要，对不对？所以呢，监工他们的战斗力是有限的，但是你也千万别小瞧了这些人，因为毕竟这是一个20万民工大项目啊，中间出点什么事儿，你必须能压得住，才能够胜任这个监工这个岗位。就像是咱们找说这个公司的保安，小公司和大公司不一样，大公司的保安或者说这个重要位置的这些保安，你即便不能说以一当十，一个打个两个我感觉还是可以的，最次最水那也得有个身高，得有个体格子呀，你打成什么样不好说，你起码站那他就吓人。所以我理解这一部分监工啊，主要起到一个威慑的作用。当然原政府也知道威慑不好使，还得派真正能打仗的人。派谁来呢？也不差啊，派了6000色目军的雇佣兵。色目咱们再说一次啊，这个其实就是在元朝时候的外国人，雇佣兵外国来的就奔前来，所以他们打仗呢还是挺狠的。再加上呢还有从河南行省调集的各路汉军，应该说朝廷的政府军这边面对刚刚集结起来的起义军实力上还是非常强的，你用兵强马壮这个词儿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那么这两支部队相碰会是一什么状况？跟您讲，政府军输了。为什么政府军输呢？有人说了，差人数，雇佣军人少，汉军也人少，反抗的刚才施展说了好几万人。各位朋友，好几万人他不是都在一块儿啊，他也是分散的，想要集结起来也是需要时间的。可为什么政府军就输了呢？这个还是因为虽然底下这士兵无论是雇佣兵也好，还是调集来的各路汉军也好，这帮人可以打，可是领头的呢还是治理黄河这个项目给民工们当监工的那两个官。简单的说就是外行来领导内行，没打过仗的指挥打过仗的，那手底下这兵再有能力他指挥不出来啊，对不对？像您今天没开过车是吧，你往车上一坐说走，人士兵问你几档啊，不知道啥是档位，不懂就走，想要掉头呢也不知道拐弯，反正就回来回来回来，就这种指挥你说得多好的驾驶员才能听懂。所以您别看农民起义这边士兵和将领之间需要磨合，在朝廷派来的镇压部队里边呢，领导者和这部队也同样需要磨合。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据说啊，当年这个外国雇佣兵来的时候是挺狠的，
啊，这6000多人一个个非常的精悍，非常善于骑马，非常善于射箭，非常的厉害。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水土不服啊，他们对这地方不熟悉不说，对这地方的吃的呀、用的呀、环境啊，各方面都感觉到不舒爽，很多人在半道上就生病了。可是为了完成任务呢，你也得继续往前冲啊，就没怎么及时的治疗。可是他们这种轻伤不下火线的高贵的品质啊，没用上地方。当元朝的政府军和农民军相碰撞的时候，据说啊，

是这样的，据说这两个监工出身的主帅一听说前边有农民军啊，就带自己的手下去打呀，冲啊！但是你想指挥，你得站在一个高位，所谓居高临下，你把握全局。等他们一上来一看，傻了，漫山遍野都是红头巾。我再回头一看，我们这边啊，我们这边色目人的军队也好，汉军也好，没有那么多人，红头巾人家多明显，我们这看不出来啊。再一看色目军一个个，哎，垂头丧气的，低头耷了脑袋的，这个感觉是很不舒服。这怎么办啊？对面人那么多，我好像未必能打得过他们。俩人交换过眼神啊，确定是一样的想法。哎，好吧，那就扬鞭一抽马屁股，喊了四个字，阿布阿布。阿布阿布是什么意思？我查了很多资料，在那里边都说，就是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快跑快跑。然后主帅掉头就跑，主帅跑了，手底下的军队你再厉害你也没法打呀，你干嘛呀？你得听领导的，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而且在战场之上你非得留那儿打，你这不是临阵抗命吗？你死都白死，还得收拾你。所以等于说呢，第一仗袁的政府军和刘福通所率领的红巾军根本就没打上，就是稍一接触袁军就撤了。袁军这一撤呢，刘福通那边，我这是多少年压抑的这种心态我终于可以得以释放了，那追吧，红巾军就后面追。那么这个援军撤的这过程当中啊，他还得跑一阵子，那也不可能说是说马上就跑，转身就跑，也不是50米或者说是100米，就这么一个圈你往死了跑就行。撤退他是讲究技巧的，主帅没怎么打过仗，他哪懂什么技巧啊。撤的时候很混乱，混乱的同时呢，色目人这些雇佣兵水土不服，本身就生病，有一半就差不多了。撤退的时候又焦急又生气，然后也不懂到底怎么办，可能语言还不通，在这一路上又耽误治疗，据说死一半，最开始是生病，后来死一半。那这援军的实力更差了，谁也不知道前方什么情况。一看主帅自己的这个领头人，我们的领导跑得跟屁股上着火了似的，那肯定是对方很强劲啊，我们这么多雇佣兵在这坐镇都不好使，那咱们赶紧跑吧。大家小时候听过那个童话故事，咕咚来了啊，森林里面最大的猛兽一听说咕咚，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恐惧所以感觉到害怕，全跑。而刘福通在后面呢就追。坦白说啊，我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的感觉就是，政府军确实是面，而起义军呢也未必有多厉害，可是起义军呢仗着个勇啊，初生牛犊不畏虎啊，我们反正人多，而且记得吗朋友们，我们之前说了起哄的人多，政府军一跑，这个农民起义他的这个声望越来越高，所有人都愿意跟着哦哦哦咋呼咋呼啊，都愿意跟着起起哄，这一起哄这声势更吓人。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可能据说也就四个月吧，红巾军的武装力量突破了10万，而且控制了今天安徽西部和河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啥叫一夜暴富啊？我相信无论是韩山童也好，还是刘福通也好，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事儿能干得这么厉害。那可真是应了前两年说的那句话，说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你就赶上这点儿了，只要你起义你肯定能弄出一点名堂来。但是回过头来呢，咱们再去看这段历史，也很好奇，为啥别人在号召起义的时候就不成，唯独他刘福通和韩山童他们俩一张罗就有这么多人响应呢？之前咱们帮大家分析过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咱们有一点没说透。这个没说透的地方在哪儿呢？之前咱们说呀，这两个人他们把自己的这个口号喊出来非常的响亮啊，包含的面非常的广泛，无论是从比较神秘比较玄的那个角度去说，还是从

比较入世啊，比较现实的那个角度去说，他们都有自己的解释。但是解释归解释，口号归口号，像这种造反掉脑袋的事儿，他必须要给大众一个落地的交代。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响应这次起义的人这么多呢？就是他们提出的概念特别好。对于那些农民，对于他们自己的教众，他们讲的是啥？讲的是明王出世，讲的是明尊，讲的是明史，讲的是弥勒佛降生。那这一系列不解释就弄不明白的词儿，他描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在他们的起义的这口号里边是这么想的，说到时候，什么时候？明王出世啊，什么弥勒降生，就到那个时候，到时候人心变得慈善啊，大家人人争做好事儿，天下非常的太平，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而且种地不用翻土，那个种子呀往地里边一撒自个儿就长了，并且呢下一次种有七次的收成。这个事情听起来好像是天方夜谭，好像是童话，但是朋友们，当年受尽苦难的农民，他到听到这个东西，他得多么的向往啊！而且我们还得说一句话，那时候大部分国人都是文盲，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对不对？像韩山童他们这些人呢，为啥能够一直在白莲教里边占据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呢？就是人家掌握着知识，掌握着文化，我就拿这个东西来领导和统治你们那些没知识没文化的原始社会了。农民一听，哎呀真高兴，听着好像是有些悬，但是你不信任这个，你又能信任什么呢？你的现实生活是那么的痛苦，谁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之下都有可能选择一个心灵上的依托。所以在广大的农民之间，韩山童、刘福通他们就用白莲教的背景啊，宣扬这一部分内容，吸引了很多很多的人来帮他们去迎接明尊啊，迎接明王，迎尊弥勒佛下世。可是读书人不信这个，人家读过书，读过四书五经，我不相信你这玩意儿，这什么呀？明教、摩尼教拿来教义我看看，弥勒佛我们拿来这个经我们读一读，和你说的不一样，对吧？好嘞，哎，读书人我们不需要吗？完全需要啊，必须得需要他们过来给我们指导啊。读书人有用处，特别是在起义当中有用。那么韩山童他们怎么吸引这一批人呢？你看读书人最在意的是什么呀？中国古代那些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入仕啊，当官，我通过科举考试，我进入到朝廷当中，我为这个国家效力，为天下苍生尽我的一份心，这是我的正途。啥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不是说你啥也不干，天天就读书，你读书是有目的的。但是元朝政府呢，人那个太随意了，管理读书这个事件，动不动人家就提出来取消科举，读一辈子书，人家取消科举了，朋友们，相当于你从小到现在，你一直玩的东西都是跳皮筋儿，就是你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跳皮筋儿，你要能跳成世界冠军，你就能得到一切啊，你就能当宇宙的领袖。结果呢，你练到40岁、50岁的时候，那眼瞅快退休了，你觉得你自己行了，我终于能够挑战世界冠军了，突然之间游戏规则变了。不玩跳皮筋了，人家翻绳了，你不得疯啊？所以读书人当时对这个元朝的朝廷是有相当大的不满的。哎，有不满就好办了，所以红巾军的这些领袖们才提出来说我们要反元复宋，而且说自己是赵宋家的后代。那么我就等于在告诉给大家，红巾军当年起义两套口号，根据不同的对象我要变换我的话术。我面对的是农民，咱就唠这个明王降生；面对的是知识分子，咱就唠恢复宋朝的制度啊。当然核心就是什么呢？你们都来帮我。

后咱们一起推翻元朝，我们一起成就一番大的事业。这是他们的核心内容。这个概念一提出来，受他影响的人都响应了，还有一些比较聪明的，比较智慧的，一看呀哈，这招好使啊，这个项目好啊，这个概念，这个 idea 非常的新颖啊，而且人家做成了。我要想做一番事业，我要么就跟他学，我也这么干。但是你跟他学呢，你有一个问题，你要是跟他一样，人家为啥加入你的不加入他的？你要是跟他不一样，首先你得再想出一套理论来，然后你还得有白莲教相等的那种群众基础才可以。所以你要另起门户是非常难的。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加盟。哎，所谓的加盟就是起兵响应，对不对？你在那块起兵了，哎，我觉得这事儿挺好，我也在我的家乡，我能够召集到人的地方弄起一批人来，我们先干出点小名堂，然后我去投奔你去，我在你们这个起义的大潮当中，我汇聚一部分力量，我加入你们，对吧？小溪汇流成河，河奔腾入大海，到大海当中一滴水啥也不是，但是若干个一滴水组成了大海嘛。所以响应的人才那么多。其中比较著名的啊，未来我们一定会提到的，江苏有一个芝麻李，安徽凤阳有一郭子兴。郭子兴非常重要，这和朱元璋关系很密切，这是朱元璋老丈人。这个时期啊，有一段时间他就是红巾军发展的时间。那么这个红巾军这边蓬勃的发展，元帝国的军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相当之懊恼啊。各位您想想，四个月安徽西部就没了，河南南部就丢了，凭什么呀？这么多年元帝国就没吃过这种鳖，赶紧派兵，赶紧派人去镇压。但这个时候临阵你才发现原来的很多系统不灵了。一百年前你买这辆车的时候，一脚油门从零到百米可能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然后你买完这车开完了挺开心，放那儿放着，一百年以后你再回来，你说这车想回复当年的能力太悬了，一脚油门从零到一百你可能需要好几天，因为它未必走道了。平时你看着这车摆那挺好看，各种打蜡各种刷，哎，一切都不错，你真正一使不好使了。元朝政府这时候他发现各地的行政机构沟通不畅，运转不灵，你想把很远的地方你非常中意的那种大将往前线派不好使了。当然这里边最主要呢是这个消息传递还有信息的沟通的速度的问题，所以只能就近就快，就是把起义区附近的那些军事力量集中的往起义区调，并且从中央往下调官员。可是这些官员呢，文官，没打过仗啊，打仗也全凭着一股狠劲儿，不会。所以就出现了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我们刚才说了，说那监军啥也不懂啥也不是，到这一看吓跑了。第二个极端呢，虽然不会，但是皇上给了我命令了，我得执行这个命令，就采取一种自杀式的冲锋，疯了啊，拎着两把刀就往前冲。各位可能看过周星驰的那部电影《喜剧之王》，里边有一个情节，一帮小混混去收保护费，其中一个看上去非常柔弱的小混混还戴着眼镜呢，不敢出手，怎么办？自己人就打他，给他打急眼了，拎着两把刀，鼻子还窜血呢，就奔过去了啊！但是到对方那儿呢，你的战斗能力还是特别特别的面，你唯独能依靠的就是你这个不要命的这精神。咱用了一个词叫自杀式的冲锋，那这样也真有。当然您选择这种方式，那在历史上就谈不上什么功绩了，最多也就是你没有临阵脱逃而已。没办法，你不会还非得让你去，你的职责就是去死去，哎，谁让你无能呢，对吧？所以当时元帝国只能派出这样的人来，

0: 这就和红巾军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元朝的政府军一天一天的烂下去，刘福通、韩山童他们发起的红巾军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啊，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冲突，就带来了未来必须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精彩的故事。施展侃历史，咱们下一节继续为大家讲述那些精彩的历史细节。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定下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